0: 来郓城县要抓着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但是郓城县来抓贼捕盗得经过人家县衙门同意呀，还得经过人家县衙的公差配合呀，不然的话人生地不熟的你上哪抓去。所以呢这何涛才认识了宋江啊。宋江是县衙的大押司，那认识他就好办了。所以呢这宋江一问，不知道观察要抓的那七个人是什么人呢？何涛说，不瞒押司啊，为首的正是贵县东西村保证晁盖啊，其他六个从贼尚不知姓名啊。谁？这晁盖。哎呀，宋江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呢？因为宋江跟晁盖呀两个人的关系莫逆呀，可以说是交心的朋友，又是结拜的弟兄。没想到啊，今天晁盖却犯了弥天大罪，官府前来捉他来了。这要是缉捕归案，那可是掉头之罪呀。哎呀，这怎么办呢？宋江心里头琢磨这些，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哦，我当是谁呢？原来又是这个晁盖呀。嘿，我早就说过呀，这个人迟早是要出事的。哦，何涛一听宋押司此言怎讲啊？哎呀，何观察，您有所不知啊，就这个晁盖呀，那是个奸顽之徒啊，本县内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恶心他的。这下好了，哎，犯事了，这才叫恶有恶报呢。啊，是是是是是，那还要烦劳押司赶紧处理此事啊。嗯，好，这事儿啊容易，既然知道是他，领兵过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呀。不过呢，何观察，您的这公文呐，还得让我家大人先看了，然后他才能够差人前去捉拿。小吏我可不敢私下擅开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千千万万可不要泄露于人呐。哎呀，押司高见。不过我听说早押散了，正为这个着急呢。没事儿，何观察，您在这里稍后片刻，我现在就去禀告我家大人。您不知道啊，早衙过后我家大人有些疲倦了，去后衙休息睡觉去了，我去呀、给您请去。哎呀，那烦劳押司了，哎，都是为公嘛，稍等一下。茶坊啊，哎，来了押司，再来一壶上好的毛巾，最好的干鲜点心都上来，所有开销记在我的账上，这几位客人你可要侍候好喽。哎，押司您放心吧。何涛一看，哎呀，宋押司啊，您太客气了。哎，观察，稍后片刻我去请大人。宋江说着起身就出了茶坊了，先吩咐那两个伴当，你们呐去叫知司在茶坊门前伺候，如果咱们县大老爷坐堂了，你们呢到这茶坊里安慰一下这两个工人，就说呢押司还没来呢，让他们略微的等一下，不着急，就是押司还没有给县大人说这件事儿，让他们呢稳住。哎，那这俩人跟班跟着宋江多少年了，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那得听宋江的呀。明白，俩人一点头，然后宋江啊背着手溜溜达达，不紧不慢，稳如泰山走了。你别看宋江出茶坊的时候不紧不慢稳如泰山，但一出来那可着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就来到衙门里，到后槽牵了一匹马，急急忙忙由打衙门后门就溜出来了，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对着马后就啪啪就两鞭子呀，就见那匹马翻蹄亮当，直奔东西村。宋江着急呀，一个怕时间长了何涛怀疑，一个怕到了东西村晁盖不在呀，找不到晁盖那就麻烦了，所以一路之上快马加鞭，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子飞到东西村呢。 怎么呢？得给晁盖送信儿啊，人家来抓你们了啊！啪啪啪啪！简短结说，不到半个时辰，按照现在来说呢，四十来分钟，宋江就到了东西村呐，找到晁盖的家。这地儿太熟了，来过好多次了，但都没像今天这么着急呀、啊。慌慌张张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差一点没趴那儿。这个时候，晁盖府上的庄客早就看见了，一看，哎呦，宋押司！这守门的几个门客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呢？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呀、啊！原来晁盖七个人智取生辰纲之后回来，就把一部分生辰纲啊给分了，大部分留下来暂时不用。为什么呢？他们准知道生辰纲丢失，梁中书那肯定不能够善罢甘休啊，肯定会到处去拿。这个时候可不能花这笔钱，要等上个一两年风声小了才能拿出来花，所以呢才分了一部分给大家。白胜、阮氏三雄都回去了，现在东西村就有晁盖、吴用、刘唐、公孙胜。晁盖呀、啊，早就吩咐庄客了，这些日子你们呢都给我小心着点，精神着点，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刻来报，尤其对官府之人要十分注意呀、啊。所以呢，宋江一到东西村，这些庄客一看吓一跳啊。当然了，宋江也是老熟人了，几个庄客一使眼色，就有几个迎上去了，哎呀呀呀呀，宋押司您来了啊啊，我来了。这几个庄客一看这宋押司骑着马，骑着马怎么还骑那么累呀、啊、宋江就问呐，晁宝正在吗？我要见他，说着往里就走啊。因为原来晁盖交代过，宋押司那是我的兄弟呀、啊、到这里穿堂入室不用通报。但是今天呢，今天特殊，庄客赶紧给拦住了。宋江一看怎么，押司是这样的，晁宝正今天呢有客人，请押司暂候片刻，我们进去看看，回禀一声，你看怎么样啊？这好吧，赶紧去，就说我有急事要见晁宝正。您等着您等着。其实啊，早就有人进去禀报了，现在晁盖正跟吴用、公孙胜、刘唐在后院的葡萄架喝酒呢。庄客过来一报，保证宋押司来了。晁盖一听立刻警觉起来了，带了多少随从啊，一个没带，就自己骑着马来了，跑得飞快，大汗淋漓，说要来见您。晁盖一听看来必然有事啊，各位兄弟暂且坐着别动，我去去就来。说完话，晁盖一转身跟着庄客就出了门了。到这里见到宋江，哎呀，宋押司，哪阵香风把您给吹。这他还没说完呢，宋江一看晁盖出来了，赶紧上前一把把晁盖的手给拉住了，唰就拽到旁边的门房里去了。晁盖一看这样子就知道有事啊。哎呀，押司怎么如此慌张啊？哎呀，哥哥呀，你我是兄弟呀、啊，我这是舍着命来救你呢。长话短说，我告诉你，你在黄泥冈上的事如今暴露了，白胜已经被抓了，关在冀州大牢里，供出你等七人。冀州府现在派何涛、何观察带着人拿着太师府军帖和本州文书来到这里，要捉拿你们呐。天星撞在我的手里，我骗他说知县睡着了，让这何观察在县对门的茶坊里等我，我这才飞马到此报信。哥哥呀，36计走为上计，您快走吧，我一会儿得回去，要带着何观察面见知县，那知县肯定会派人连夜逮捕哥哥呀。哥哥不可耽搁时辰，快走。哎呀，晁盖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啊，一把握住宋江的手，非常激动啊，贤弟呀、啊，你冒死救我，此大恩大德，我晁盖怎么报答呀？哎呀，哥哥， 您就别多说了，逃走要紧呐，我也不能耽搁了，我也得赶快回去，那边还等着呢，时间长了怕他产生疑心呢。说着宋江就要转身走，哎呀，晁盖又把宋江给拉住了先帝。实不相瞒，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已经回到石碣村他家去了，还有三个在这里，我带贤弟见他们一面。啥意思呀？晁盖要让吴用、刘唐、公孙胜看看我晁盖交的是什么朋友。晁盖呀，就拉着宋江来到后院，一一指给宋江啊，贤弟，这三位是，这个乃是吴学究，咱们本地人士，这个叫公孙胜，冀州来的，这个叫刘唐，东潞州人。宋江现在心急如焚呐，哪记得这么清楚啊？跟三个人略微一施礼，哥哥保重，我得赶紧走，赶紧走。说着话，又转到庄前，飞身上马，快马加鞭，飞奔县衙呀。这边呢，吴用、刘唐、公孙胜这三个人呢，还有点傻呢，哎。怎么回事啊？这人风风火火的，这还没反应过来呢。晁盖说呀，你们可认得进来这个人吗？啊，三个人一摇脑袋，刚见面没说话，怎么就那么慌慌张张走了？这人是谁呀？嘿嘿，你们三个人还不知道啊，要不是他来，你我性命今日难保啊。啊，三个人大吃一惊啊，难道说走漏的消息，咱们的事情发了发了发了呀，嘿，是这么回事。晁盖呢就把宋江的话给大家讲说一遍，幸亏我这兄弟呀，担着掉脑袋的大罪前来给我报信儿啊，不然的话你想想，晚上官兵一到，焉有咱们的好啊。哎，是啊，吴用一锤拳头，若非此人前来报信，咱们一定会被一网打尽的。但不知这位大恩人姓字名谁呀？他呀，他就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啊。哦，吴用说，向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相见呢。哎呦，公孙胜、刘唐一听，哦，这位莫不是江湖上传说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吗？晁盖一点头，正是此人呐，他跟我心腹相交，乃是结义弟兄啊。吴先生，你是本地人，怎么还不认识宋押司啊？他这可是四海之内名不虚传之人呐。嘿嘿，我晁盖结义能够得到这样的兄弟，也不枉此生了。晁盖就问吴用啊，我们事在危急，咱们赶紧的商议个对策吧。吴用一摆手，兄长啊，事到如今还商议什么呀？36计走为上计呀。嘿，晁盖乐了，刚才宋押司也是这句话呀，但是走咱往哪走啊？吴用说，我都合计好了，我们赶紧的收拾剩下的生辰纲，先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现在呢，先赶紧派一人与三阮弟兄通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准备呀。去石碣村，哎呀，三阮是个打鱼人家，怎么能够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呢？别忘了，我们的庄客可不少啊。吴用说，兄长啊，你好不精细呀。石碣村那里虽然小，但你别忘了，一步之遥就是梁山坡呀。现如今梁山坡山寨好不兴旺，官军捕盗都不敢正眼看他呀。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一起入伙，那不就有了存身之地了吗？嗯，晁盖一点头，此计正合吾意呀。不过就怕人家不肯收留咱们呢。嗨，哥哥，咱们有的是金银，献上一些给山寨头领，还怕他们不留咱们吗？说的极是啊，现在呀，官府也好，陆林也好，嘿嘿，都得靠这个，靠哪个呀？靠金银呐。既然如此，商议已定，事不宜迟啊。吴先生，你和刘唐兄弟 带几个庄客，挑着金银珠宝先去石碣村安顿好了，然后再来接应我们。我和公孙先生组织剩下的庄客撤离，如果遇到官兵，就跟他们打拼一阵，带人就撤。好，就这么着，众人是分头行动啊。吴用、刘唐把生辰纲打劫来的那些金银宝贝分成五六担，然后叫了五六个庄客挑着。吴用拿着铜链，刘唐提了坡刀，又带了几个庄客，一行十来个人吧，就离开东西村，直奔石碣村。晁盖和公孙胜呢，就在这里善后啊。这么大的一个庄子，得多少人跟着撤离呀、啊？先开个小会儿，把这情况啊跟大家伙这么一说，愿意跟着走的赶紧回家收拾细软，不愿跟着走的分发一些财物，让他们另投其他地方。说待在这里行吗？不行。一个呀，待在这里你们不安全，官府还不得把你们给抓走啊。说我没参与劫生辰纲，官府哪管这一套啊，抓不住我晁盖，弄不巧就得拿你们这些人顶缸啊。另外一个，这地方不能留啊，房屋我得全部烧毁了，你们也待不住，反正啊最好另找出路。总之，晁盖、公孙胜在这里抓紧时间转移财产人员，那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再说宋江，骑着马快马加鞭跑回了衙门，拴好马，整理整理衣衫，让自己平静平静，然后再次踱着方步来到茶房啊。一瞅啊，好家伙，何涛正在门前张望呢，可把这何涛急坏了。您算算，宋江一来一往一个半小时啊，何涛能不着急吗？不知道这个宋江跑哪去了。宋江一看赶紧抱拳呐，哎呀，不好意思啊，让观察久等啊，我那里啊正好碰上点事儿，被村里有个亲戚啊，哎呀，给我说一些家务啊，这乱七八糟的，这么一缠呐，耽误一些时间呐。那何涛能说什么呀？别看是府衙派来的，到了地方那也得求人家帮忙，只能说呀，无妨无妨，不知知县大人醒了没有啊？应该醒了，请观察到县衙公干。宋江呢这才领着何涛走进了郓城县衙，正好知县老爷施文斌在厅上处理公务呢。宋江拿着何涛的公文，带着何涛就来到书案旁，又叫左右挂上回避牌。你看这宋江啊，谨小慎微的，其实啊也是在拖延时间。宋江心说话，我能给晁盖拖延点时间，他就安全一些呀。把周围人都打发了，宋江这才向前禀报：“大人，冀州府季捕使臣何观察，为贼情紧急公务，特来下文呐。”啊！石大老爷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接过公文，打开一看，更是吃惊非常啊！这还了得呀！劫太师生辰纲的贼居然在我的郓城县。哎呦，我的祖奶奶呀，这要是追究起来，我这乌纱还能包得住吗？这得马上派人捉拿归案呢。是啊，宋江说，大人别急，如果白天呢咱前去捉拿，人多眼杂呀，只怕走漏了消息呀，让那些贼人闻讯逃走，卑职以为可差人今夜晚间偷偷前去偷袭，必能捉住晁盖。等捉住了他，剩下的六个人也就有了下落了。也对。不过宋押司啊，本县虽然来了不救，但是这个晁盖、晁保拯的大命，我也是经常听说的。据说此人可是个好汉呀、啊，他怎么会做这种勾当呢？
1: 嗨，大人呐。这还不知道真假呢，先抓来问问，也许是个误会啊。
0: 对，那本县就令竹通、雷横和县尉一起带兵，今天晚上前去捉拿晁盖。就这么着，当天傍晚，美髯公竹通、插翅虎雷横两个人呢，到了县衙卫司，点起了马步弓手，连同土兵100多号
1: 又带上何涛，还有李。

0: 两个雨后，县尉骑着马也一直跟着，直奔东西村呐、啊。咱们简短截说，到达东西村的时候，已然定睛天了，但天还没黑。怎么了？六月天气呀、啊，天长夜短呢。这是美髯公朱仝说话了，各位啊，看见没？前面就是东西村了。晁盖家可有前后两条路啊！如果咱们都去打他的前门，我怕晁盖纳斯会从后门跑掉啊。那么如果我们一起去打他家的后门，我又怕他从前门溜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啊，这个晁盖呀、啊，好生了得呀，人称托塔天王，力大无穷啊，一人那就有万夫不敌之勇啊。另外六个贼人怎么样？虽然咱们不知道，但我估摸着跟晁盖在一起的那一定也不是善茬呀。如果这些亡命之徒见咱们抓他，狗急了跳墙，一起杀出来跟咱们死拼，别忘了晁盖庄上的庄客那也得有个二三百呀，他们也帮忙跟咱们打，那咱们怎么能够挡得住啊？美髯公朱仝啊，素来跟晁盖关系较好，其实啊，这心里头不愿抓晁盖，上知下派又不能不来，所以朱仝心说话最好啊，我瞎折腾一起，把这晁盖哥哥给惊跑喽，我也不用抓他了。所以呢，他在这里把晁盖这边的力量好一顿吹呀。果然呢，何涛和俩玉后一听，都咽了三口唾沫。心说我天哪，没想到这个晁盖那么厉害呀、啊！嘿，朱都头，那您说怎么办呢？朱仝说，我说呀，干脆咱来点计谋吧，来个声东击西，打草惊蛇，三十六计必能抓住晁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

0: 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两个郓城县的都头，带着何涛两个雨后，另外还有县尉，还有手下一些差役，星夜赶到东西村，要抓托塔天王晁盖。其实这美髯公朱仝啊，跟晁盖关系莫逆，打心眼里不想抓晁盖呀，但上至下派又不能不来呀。所以美髯公朱仝心说话，最好啊，我在这里瞎折腾一气，把我这晁盖哥哥给吓跑喽，我也不用抓他了。所以呢，他把晁盖这边的力量好一顿吹呀，说那晁盖呀了不得，托天王，好家伙，100多人进不了身啊。另外晁盖手底下200-300庄客呢，都会武，比我们这衙役那厉害多了。再说了，晁盖那贼不还有6个人吗？晁盖都这么厉害，虽然6个贼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子高嘛。当然了，咱不能说这晁盖是贤良，但那晁盖那人跟流氓那也厉害呀，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一会儿真打起来，估计咱们的力量够呛啊。好家伙，他这么一吹呀，何涛和俩御后一听都咽了3口唾沫呀。我天哪，没想到这个晁盖那么厉害呀。那朱都头啊，那您说怎么办呢？美髯公朱仝啊一缕长髯，我以为呀，咱们不妨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打草惊蛇之计。有历史力，无历史计呀，咱先把晁盖他们给搅和乱了，然后再下手。哦，怎么个声东击西，打草惊蛇呀？这样啊，我跟雷都头兵分两路，我分一部分人偷偷的步行跑到晁盖家的后门处，在那埋伏好喽，以呼哨响为号，只要听到我的呼哨声，你们呢就由打前门往里杀，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拿一双。好啊，雷横说，朱都头，那我去后门，你跟县尉相公从前门往里杀，我给你截住后路。这插住我雷横啊，也有雷横的心思。雷横心说话，晁盖这个人不错呀，平常我没少得人家的好处，办点什么公务啊，跑到东西村附近呢，那都是跑到人家蹭吃蹭喝呀，人家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没说过别的。今天我把人家给拿住了，那回头我成什么人了？干脆呀，我去守后门，晁盖要从后门走，我呀就睁只眼闭只眼，把他给放了得了。您说，朱仝、雷横这俩都头都惦记着要放晁盖，这人能抓得着吗？哎，朱仝不明白雷横的心思啊，一摆手，贤弟啊，可能你不知道，晁盖后面还有3条活路呢。你说这朱仝啊，刚才说只有2条路，现在又变3条了。我平常啊观察的仔细，我都记在我心里头了，我明白，不用点火把我就能找到。还是我呀带着人去后门那里埋伏，他要是杀出来，那就算他自投罗网了。你呢，不知道他后门的底细，不知道他出没的去处，如果你守后门走漏了晁盖，哎呀，那可大大的不妙啊。县尉一听，朱都头说的是啊，既然你对那边地理熟悉，还是你呀带1半人前去了。不用，朱仝说，我呀就带30人足矣。朱仝心说，我带那么多人干嘛呀？带的人越多，晁盖越跑不了。就这样啊，朱仝领

0: 了十个弓手，二十个土兵，他先走了。雷横没办法呀，雷横不能点破呀，只能和县尉一起带着其余的人打着火把，拿着躺叉、坡刀、勾镰刀，直奔晁盖的庄上。没想到啊，离着庄还有半里地，突然间呢，看到晁盖庄里噗，怎么的，窜出火苗子了。开始是中间呢，看那意思呀，中堂起火了，紧接着四面呜都着了呀，顿时黑烟滚滚，红焰飞空啊。哎呦，怎么回事啊？快走！往前又走了不到二十步，就见前门后门四面八方噗噗噗噗全着火了。哎呀，县尉说不好，晁盖要跑，宫门别前后埋伏了，直接打吧。这些土兵啊赶紧往前一冲，喊着号子，哎咣哎咣哎咣，把这门就撞开了，哗，众人杀了进去。一看整座庄园呢全着了，看这意思呀，是人家晁盖自己放的火把自己家给烧了，他们要跑啊。现在整座庄园被大火照得如同白日一般呢，借着火光这么一瞅，四下里没有一个人呢。就这个时候，就听到后面朱仝他们大声喊：“前面的注意拿人呐，抓贼呀！”雷横一听这个气呀，朱仝啊，你别把晁盖往我这撵呢，这不是让我做坏人吗？这里还有个县尉呢。县尉一听，注意，注意。贼人要出来了，准备战斗，注意！他这一吩咐啊，唰，那当兵的呀，全把武器拿起来了，眼睛瞪得溜圆，腿肚子开始发颤了。怎么呢？刚才朱仝替晁盖那一番吹嘘呀，起了作用了。这些人都怕死啊，不敢向前呐，也不敢跑啊，就在这里盯着。其实中了朱仝之计，朱仝带人跑到晁盖庄子后门的时候啊，这晁盖还没走呢，晁盖家太大了，收拾了足足一整天呢。当然了，专门派庄客一直在外面巡逻放哨呢。一看有官兵来了，赶紧报告给了晁盖。晁盖一看，准备的也差不多了，细软之物该装车的都装了，先拉走了。所以晁盖呀，吩咐一声走。他让庄客四下放火，自己和入云龙公孙胜带着十来个要跟自己走的贴心人大喊一声啊，挺起坡刀从后门就杀出来了。先是大喝一声，挡我着死，避我着生，杀呀。朱仝一看出来了，他躲在黑影里喊了一声，保证休走，朱仝在此等你多时。朱仝的意思呀，你听我这么一说，你走近点，我好跟你说知心秘密的话呀。但是现在晁盖只顾着逃生了，哪有心思多想啊，根本不顾跟着朱仝说话了，和公孙胜一起拼命往外杀呀。朱仝一看来不及说话了，只能往旁边一闪，就给他们呢放开了一条道路，那意思呀，让晁盖先走。可是晁盖呀，真有个当头的样啊，告诉公孙胜，先生带庄客先走，我来断后。说着一把坡刀啪就把道路横住了。朱仝这时命令手下步弓手扑进去抓贼呀。他让人家呀由打后门往院子里去抓人家，那哪有了，都跑出来了，就等于啊把这些人给支开了。不但如此啊，朱仝还喊呢、啊，冲哪喊？冲前面喊的，前面的赶紧抓贼呀。雷横一听，哦，人朝我这跑来了，那可不能被我手下抓住啊。他转身就出了庄门了。哎，有人就说了，雷头，后面说让咱们抓贼，怎么不堵住门呢？废话，他们喊肯定是贼跑了，赶紧去外面追。这位命令马步弓手分头去追，那不瞎追吗？雷横自己却在火光之下东观西望，干嘛呢？他真以为晁盖等人呢冲前门跑过来了呢，那我看到我得好放他们跑啊。再说朱仝喊完了，挺着刀 自己赶上了晁盖呀。晁盖一边断后一边走，两个人离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看到了。晁盖说：“朱都头，你为何紧追晁盖？平常我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朱仝往后那么一瞧，没有人，这才敢说：“保证，小弟可是好心呐，我怕雷横糊涂，不懂人情，所以啊，我把他支走打前门去了。小弟专在后面等你出来放你。你没见小弟故意闪开道路让你过去吗？”“
1: 哦，多谢贤弟。”“
0: 保证啊，不要说谢，你赶快跑。我看呢，别的地方你都别去，现在四下严拿，离着最近的梁山坡倒是可以安身，赶快去那躲避躲避。”晁盖一抱刀：“多谢贤弟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听到身后响起雷横的声音了：“别让贼人走了。”晁盖一惊，朱仝说了：“保证别慌，你只管走你的，小弟自有办法挡住他们。”说完，朱仝啊回头喊上了：“哎，有三个贼往东边小路跑了，雷都头赶快赶过去。”“哎哎，好好好。”雷横啊带着人奔东边小路追过去了。这边朱仝一边跟晁盖说着话，一边追着他，就跟护送晁盖似的。直到眼前晁盖的黑影再也看不到了，朱仝知道晁盖跑远了。就见朱仝突然间大叫一声：“哎呦！”扑通，怎么呢？好像失足倒地上了，爬不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呀！”这朱仝啊痛苦地叫起来了。后面的土兵听到声音赶紧赶过来了，拿火把这么一照：“哎呦，猪头！”“什么叫猪头啊？猪秃头，你怎么了？”“哎呀，黑灯瞎火没看到路，一脚蹬空，哎，扭了脚了。”“哎呀，哎呀！”这时啊，县尉也跑过来了：“贼呢？贼跑哪去了？”“哎呀！”朱仝揉着腿撇着嘴：“哎呀，县尉大人呐，不是小人不追呀，你看这黑咕隆咚的往哪追呀？再说了，这些土兵一个个的全是窝囊废呀，没有一个有用的，不敢向前呐。他们要是打着火把跑过来，我怎么能够登空啊？啊，谁让你们跑哪去了？你们火把打哪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说的也是啊，你们呐。”县尉一支土兵：“快赶紧给我追，务必拿到贼人啊！”这土兵们一听，俩都头都抓不着人家，我们有什么用啊？真的再给碰上了，我们哪是晁保正这些亡命之徒的对手啊？回头抓不住贼，再把我们脑袋混没了，吃饭都不香啊！也不敢不听话呀，反正这些土兵啊咋咋呼呼追了两里地，最后稀里糊涂都回来了。“哎呦，累死了，累死了。大人，都头追到没有？”“没有，天太黑了，看不到道，人跑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雷横也过来了。雷横心说话：“朱仝啊，你平常跟晁盖交情最好，我看这意思多半是你故意把晁盖放走了。其实我也有心放他，何必做这个恶人呢？跑啊，跑跑不。”他也不言语了。县尉一看实在抓不着了，那只能带着俩都头回去吧。这朱仝啊还得假装瘸着腿，这玩意也算工伤啊。啊，回到衙门那也得领点补助什么的。就这么着一瘸一拐的回到庄前呢，好家伙，这一折腾啊也到后半夜四更天了。何涛一看这些人空手白回，哎呦，这何涛啊可咧了嘴了，这让我怎么回冀州去见府尹呢？我怎么交差呀？哎呀，何涛拿手摸着脸上的金印，这个字儿啊该填喽。县尉还安慰呢：“别着急别着急，抓不住晁盖咱也不能白回去。来啊，看看左邻右舍还有没有人，有人给我抓回去，这都是同党。要么说有那些庄客傻呀，晁盖叫跑不跑，果然被当了冤大头了，被抓了好几个呀，借送到了郓城县衙。郓城县石大老爷一晚上没睡觉啊，

在这里等着回报呢，结果等来一个贼都跑了，只拿得几个邻居装客，那也得审呢。马上升堂，这些人开始不说不说呀，还那句话，不说给我打，管你那个呢，只要能够保住我头上乌纱，管什么屈打成招啊，板子打夹棍夹，最后那俩庄客扛行不过招了，七个人呢，有一个是本乡教学的先生，叫吴用吴学究，一个全真老道叫公孙胜，还有一个黑的汉姓刘，叫什么玩意儿我记不清了，还有弟兄仨小人不认的，是吴学究找来的，好像都姓阮呐，住在石碣村打鱼的，小人就知道这些。好，画押石碣县，拿了招供，把两个庄客就交给何观察了，然后又写了一道详细公文呈交本府，这算结案报告啊。剩下那几个邻居没问出什么来，看来确系无辜，宋江暗中周全，最后啊都取保候审回家了。那再说观察何涛啊，好歹拿了俩庄客，拿了招供，知道了其他人的名姓，哎，也没算白来一趟吧，赶紧押着俩庄客回转冀州，见到府尹把经过一说，好，再审白胜。上一次啊，把白胜打的只说认识晁盖，因为有何清作证啊，所以其他人白胜没吐，能少吐一个是一个呀。这一下子把名单差不多都拿齐了，你还不说呀？白胜一看刑具，一看供词，明白了，一点瞒不住了，就别受罪了，只能把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的名字都给交代了。知府一看，这下对上牙了，吩咐一声，把白胜依旧收押。现在看呢，甭问，晁盖跑这石碣村去了，起码阮氏弟兄在那里的，所以知府马上下令，让何涛、何观察立刻前去石碣村缉捕贼寇。何涛一听，大人呐，这石碣村可紧邻梁山坡呀，周围都是深港水岔、芦苇草荡啊，要不点大队人马，我们根本不敢去那里捕捉贼寇啊，也抓不到啊。府尹一点头，说的也是啊，这样吧，本府再给你派一位有本事的捕盗巡检，另外呢，点齐500官兵人马，和你一道前去缉捕，卑职领命。何涛啊，不愿意去，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带着那位捕盗巡检，点齐500军兵，又带着衙门里众多的衙役差官一起来到石碣村呐。那现在晁盖、公孙胜这些人呢，已经被阮氏三雄接应着来到石碣村了。阮小五自打回家之后，那就做了转移的准备了，已经把一家老小搬到湖泊里去了。晁盖到了之后，吴用一方面让阮氏三雄安排船只，把所有的金银物件装在船上，随时准备撤离。另外一方面呢，派人到李家道口朱贵酒店与之联络，商讨去梁山的事宜。正在这个时候，探子来报啊，说官军来了。晁盖一听，大吃一惊啊，来得好快呀，这下我等可不好走了。哎，阮小二说话了，哥哥别担心，我来对付他们，不就来官兵了吗？来一个杀一个，来俩宰一对儿，管教这些人大半水下死，小半我都捅他在岸上啊。入云龙公孙胜苍啷一声也把宝剑撤出来了，也让他们瞧瞧贫道的本事。晁盖一点头啊，好啊，刘唐兄弟在，你和吴先生先保着家小和财物，带着船

0: 随后把你们抓起来，会水的都给我下船。让会水的官兵啊上船往湖里进发，不会水的或步行或骑马在岸上行走，这叫做船迹相迎，水陆并进呢、啊。又抓了几个当地渔民做向导，这就找到了阮小二的家。阮小二，出来！阮小二，你的事发了，快出来！快！怎么的？光咋呼不敢进门呢？把这核桃气的呀！废物，饭桶，给我进去！您是头，您先请。这有让的吗？我胆小鬼，给我进去吧！咣，让核桃啊一脚给踹进来了。这小子都快吓尿了，手里端着枪，阮小二，他投降吧！哆哆嗦嗦，仗着胆子，用着枪啊，扒开屋门，出来！我看见你了，出来！出来！半天呢，里面没人答应。核桃在外面喊：“哎，进去看看！你他娘的个废物点心！”这人心里骂呀：“你他娘的怎么不进来呀？”他又觉得自己啊，这腿肚子打哆嗦，手都握不住枪啊。最后没办法，核桃在后面逼得太紧了，眼睛一闭，牙关一咬，大喊一声：“哎！”怎么着？给自己壮胆呢？咣！闯进屋里，拿着刀，猛戳了十来枪啊，好像没扎住什么人。这位这才呀，仗着胆子把眼睛睁开了一瞅，啊，没人！核桃在外面一听啊，哈哈，没人呐，没人给我冲！那没人，他来劲了，一声呐喊，带着人呜冲进去了。见什么砸什么，稀里哗啦乱砸一通，最后核桃说：“胜利捣毁贼人阮小二，贼穴一座。”记着呀，这回头都可以清赏啊。那阮小五、阮小七儿他家在哪里呀？向导心说话：“你们就这么折腾吧，你们这么折腾啊，我带着你们去找阮小五、阮小七儿，管保你们是有去无回。”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6: 河北自古以来便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而深广的联系。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中证实，燕赵大地

0: 曾是古丝绸之路上光芒闪耀的明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麻叶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有着5400多年历史的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陶纺轮和织丝用的篦子，还有鼓篦。尤其是同时出土的有2件陶蚕俑，经过中国权威的专家鉴定，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的陶俑。这项考古发现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
0: 上世纪80年代，在我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平纹宙丝织物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泡泡纱丝织品实物，代表了3500年前中国这个丝绸大国最高的丝纺织技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纺织品相当的厉害，比较复杂而且精细。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养蚕技术，能制造复杂的丝织品。台西遗址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包裹的遗迹，在这其中啊，发现了迄今所见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的宙丝织物标本壶，证明呢，早在公元前14世纪，我们台西的先民就已经熟悉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也是世界纺织技术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创造。
0: 但是用蚕丝制成的纱、罗等丝织品成本较高，对普通民众来说始终是一种奢侈品消费。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先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降低成本，那就是利用植物纤维，由此产生了麻。根据记载，麻的使用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比毛早了6000年，比丝绸早了5000年。作为中国草的苎麻，是中国古代最有中国特色的纺织原料之一，更是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最令人惊叹的是，在我们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商代麻布。专家经过对2件麻织物残片的分析，发现在当时织物就已经有了平纹、齐纹和纹起3种。这些文物的出土印证了早在商代，河北的纺织水平就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了。刘立军。
2: 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麻织物纤维啊，经纱投影宽度啊仅 0.8 至 1.0 毫米，尾纱呢仅 0.41 毫米，这说明什么呀？就是比较精细。这些麻织物实物遗迹的发现，既填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又显示啊，商周时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利用麻类纤维纺纱的高超的技艺。
0: 麻衣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称，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东欧洲的不只有丝绸，还有精美的麻织物，同样代表了当时中国纺织世界第一的地位。目前我国的苎麻纺织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在亚洲发展，而是逐步向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等地区发展。丝麻是柔软的，却能越过漫漫黄沙，翻过崇山峻岭，到达遥远的地方。这背后是燕赵儿女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这种不断的探索、开拓、进取的丝路精神，更能启迪后人，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4: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8号夜间到9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早晨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肿了，想着呢昨晚可能是水喝多了，最近呢总是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喘吁吁，觉得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上厕所时呢发现小便的泡沫挺多，也没多想就冲走了。这些呢很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的表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主任邢小静邢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慢性肾脏病的

0: 早期症状。简明健奶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身重腰痛腿重的这个肾浊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收听到的是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的医保找药功能近日上线，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渠道使用此功能。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就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为搭建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夯实药品质量安全防线，同时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监管，国家医保局牵头制定统一追溯编码标准，全程遵循实用、唯一、可扩展、通用四大原则，最终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的数字化管理目标。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公布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修改意见。新规针对6至36月龄婴幼儿食用谷类、罐装辅食、营养补充品全链条收紧管控，从原料采购、生产流程、致敏物管理、委托生产等多个维度抬高准入门槛，重点防范肉毒杆菌、原料掺杂、交叉过敏等各类安全风险，全方位压实婴幼儿生产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少人一味追求快速减重，却忽视快速掉秤会造成骨密度流失，损伤骨骼健康。骨骼处于持续代谢更新状态，快速减重会从多方面破坏骨代谢平衡。体重骤降使骨骼受力不足，成骨活性降低，结石呢容易造成钙、蛋白质等造骨营养的匮乏，相关调节激素分泌减少，女性还会因为雌激素下降月经异常，同时呢结石会容易流失肌肉，减少骨骼力学的刺激，提升骨折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安全减重标准，每周减重0.5至1公斤，每月呢减重2到4公斤。依靠极端的节食快速减重，会大幅提升骨质疏松的风险。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专家介绍，浅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浅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之后呛水后慌忙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没有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暑期家长一定要做好看护，禁止孩子野外戏水、下河游泳。手机寸步不离已经是许多老年人的真实写照。数据显示，2025年11月，国内银发网民月均上网时长达到135小时，老年群体深度沉浸手机已经常态，长期刷屏带来不可逆的身体伤害。老年医院临床接诊发现，频繁低头还有躺在床上刷手机，加重老年人的颈椎蜕变，引发颈肩僵硬、头晕，近距离用眼容易诱发重度视疲劳、干眼症、蓝光加速眼部老化，关灯卧床看手机还可能会诱发青光眼，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明。不少老人

0: 习惯戴上耳机伴随睡眠，长期高音量刺激会损伤内耳，造成听力的衰退，后期佩戴助听器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医生表示，老年人机能衰退对屏幕伤害耐受度更低，所以不能完全禁用手机，但是要控制时长，端正姿势，避免睡前关灯刷手机，长时间佩戴耳机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盛夏闷热，中暑就诊人数增多，医生提示密闭这个闷热的居室，还有长时间猛吹空调，都可能会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型中暑极易被忽视。一类是密闭环境催生的室内中暑，高温高湿通风差的时候，即便是没有日晒，体内热量难以散出，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比较容易高发，发病隐匿，出现心慌憋气的时候已经严重脱水，重症可以危及生命。另外一类是贪凉引发的不适，户外高温之下毛孔张开，骤然进入低温空调房会使毛孔紧闭，暑湿滞留体内，没有这个发汗腹痛，这个还有这个容易引发关节的酸痛哈。另外酒精密室空调房还会这个头晕乏力，损害健康。专家给出的防暑办法是控制在室温呢在26度左右，还有避免风扇的直吹，早晚要开窗通风，没有空调的话可以去纳凉场所，还有借助除湿机调节湿度，不要等口渴之后再补水。成年人每天要喝水大约是2000毫升，优先饮用这个温水、淡茶和绿豆汤等等。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早晨起床照镜子发现眼皮肿了，想着昨晚可能是水喝多了，最近呢觉得总是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喘吁吁，觉得是年纪大了哈。上厕所时呢发现小便的泡沫挺多，也没多想就冲走了，这些很可能是慢性肾脏病的表现。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主任邢小静邢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慢性肾脏病的早期症状。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邢小静，医学硕士，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从事以肾脏疾病为主的临床及教学工作，对于肾科各种原发继发肾脏疾病的诊断和中西医治疗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主研省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三项，核心期刊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两篇，参编医学著作四部。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肾病科主任邢小静邢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慢性肾脏病的早期表现。邢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这个早期症状哈。这个我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我们这个慢性肾脏病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病率呢？
2: 然后咱们的那个慢性肾脏病呢，它呈现一个呈现一个一高两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高发病率，然后咱们成年人的这个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能达到10.8%，也就是说每10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肾脏损伤。然后咱们全国应该是16亿，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全国应该有超过1.3亿的一个患者，确实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患者群。发病率高，但是知晓率特别低。然后也就是说，咱们这个10个人里边又仅仅有一个人能知晓咱们肾脏病的发病原因、诊断及治疗，咱们的知晓率也仅仅能达到12.5%。然后就是说100个患者里边可能有将近88个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自个儿患有肾脏病。然后很多人就是第一次发现肾脏病的时候是因为其他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体检来就诊的，然后等他发现出咱们肾脏病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终末期了。咱们慢性肾脏病呢还有一个率低，是低治疗率。然后咱们目前咱们肾脏病带透的患者是有130万人。然后这130万个人后边就是130万个家庭，然后确实给咱们的社会，给咱们的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
0: 所以这个肾脏病的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哈。那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些肾脏病哈，一发现的时候就到中晚期了，肯定是早期的时候不太容易发现哈。那为什么我们早期不太容易发现这个肾脏病呢？
2: 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说咱们这个慢性肾脏病是一个沉默的一个杀手。它为什么就是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呢？这就得从咱们那个肾脏的这个生理特点说起了。咱们肾脏呢，它是一个劳模，然后非常的能干。咱们正常人每个人是有2个肾脏的，然后它的大小呢，就跟咱们这个拳头大小差不多。有2-3两，有2-3两，它的这个重量是2-3两。然后它的这个储备功能非常的强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咱们肾脏能完成30%-50%的这个功能，它就能满足咱们身体的日常需求了。然后也不会，所以说就它这个是劳模嘛，然后咱们就是说这个代偿功能非常的强大，所以说当咱们肾功能初步损伤的时候，或者是轻中度损伤的时候，它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个症状。而且临床上容易漏诊的一个地儿是在哪儿呢？咱们的肾脏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只有它这个背膜上有， 所以说早期病变以后，他肾脏他不会喊疼，他自个儿忍着。
0: 嗯。
2: 然后往往当咱们的背膊受到牵拉的时候，才会产生疼痛。然后如果咱们肾脏受到牵拉的时候，就已经有很严重的一个积水或者是感染了，它的功能就会损失，就会损失一半以上了。
0: 嗯，哦。所以这个疾病哈，它一首先没有这个痛觉神经，另外它的代偿功能非常强，所以这个肾脏的疾病早期不容易发现哈。那您说早期有哪些信号？我出现这些问题了哈，出现这些信号了，我就应该早点去检查了，不要等我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哎，那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大家说说我们最直观的一些肾脏病的早期信号。
2: 最直观的一个肾脏信号就是咱们尿液里的这个红绿灯。
0: 嗯。
2: 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信号就是说是泡沫尿。
0: 嗯。
2: 啊，然后就是大家这个上完厕所以后别着急这个冲马桶，然后静置3到5分钟以后，咱们再回头看。
0: 嗯。
2: 然后咱们肾病的患者一般都会有泡沫尿。然后这个什么样的泡沫尿？然后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呢。
0: 嗯。
2: 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泡沫细小而绵密，就像这个就像咱们这个啤酒沫或者是说洗衣粉沫一样，然后一层一层的堆积，又小又密又多。
0: 嗯。
2: 然后关键是放置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泡沫不会消散，然后这样的这个细密的泡沫一般是咱们这个病理性的泡沫尿，它会提示咱们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升高。
0: 嗯。
2: 然后在我的门诊上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然后也特别焦虑，然后一到咱们门诊就说，哎呀，邢大夫，我这个发现我小便里边有泡沫尿。
0: 嗯。
2: 我是不是肾炎呀？然后我这个特别焦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然后我们会这个根据它这个泡沫的这个大小还有消散的时间，然后咱们会鉴别出这个生理性的泡沫尿，还有这个病理性的泡沫尿。
0: 嗯，
2: 然后咱们生理性的泡沫尿，是由于咱们这个马桶里边有这个洁厕灵，
0: 嗯，
2: 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小便的时候体位高，
0: 嗯，
2: 然后咱们这个空气进入到咱们这个泡沫小便里了，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小便泡沫表面的一个张力增加，也会产生生理性的泡沫尿。这样的泡沫尿呢，它一般比较大。这个泡比较大，
0: 嗯，
2: 很容易消散，一般1到2分钟就没有了。
0: 嗯
2: 嗯
0: 嗯。哦，所以这个也要看一下哈，这个不是这个特别绵密的哈，时间比较长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哈，就不用太担心哈。
2: 对。
0: 还有就是为什么哈我们会产生泡沫尿？您刚才讲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上升了哈，那为什么我们这尿液里边会有蛋白质呢？
2: 这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肾脏就是一个筛子，
0: 嗯，
2: 它是一个精密的一个筛子，每天会过滤咱们的血液，然后还会把咱们新陈代谢产生的这个毒素还有多余的水分排出去，然后把这种有用的东西，比如说红细胞，比如说蛋白质，
0: 嗯，
2: 然后它就留在咱们的体内供咱们这个新陈代谢使用。但是呢，如果各种原因，导致咱们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儿这个变大了，然后它这个蛋白质就会漏到尿里去，而且它这种这个蛋白质这个网咱们这个肾脏这个筛子这个网眼这个变大呢，它是那种持续性的，不是说是一过性的。
0: 哦，偶尔一次问题不大是吧？
2: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尿里边咱们有这种病理性的蛋白尿了，咱们就提示它这种就是那种持续性的漏出。
0: 嗯嗯嗯。另外就是说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我们肾脏有关系吗？
2: 尿液的颜色然后跟咱们这个肾脏有这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嗯。
2: 然后咱们正常的尿液呢一般都是淡黄色的，然后清亮透明的。当然了，咱们这个颜色也会随着咱们饮水量的一个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咱们喝水多，尿液稀释，它颜色就会浅。比如说咱们这个喝水少，或者是说咱们这个晚上没有上厕所，它的小便就会浓缩，它的尿液就会偏深。
0: 嗯，
2: 但是如果是出现这个以下这种小便颜色的变化，咱们就要高度警惕了。第一种颜色呢，就是那种肉眼血尿，咱们小便里边这个颜色变成了那种红色，或者是跟洗肉水一样。
0: 嗯，
2: 然后我们医学上就叫做肉眼血尿。 它可能的那个原因呢，就包括咱们这个肾脏，咱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滤过膜损伤，咱们这个筛子受到破坏，然后或者是泌尿道结石、泌尿系感染、泌尿系感染等，都会出现肉眼血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咱们有些人吃了这个红心的这个火龙果，或者是甜菜，然后等这些食物以后，也可能会让尿液变红。咱们这就是说这假性的一个肉眼血尿。一般停用咱们这样的食物1到2天以后，咱们这个小便的颜色就会恢复正常。然后如果咱们这个如果咱们这个小便颜色发红，然后那个没有伴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痛，然后这种症状，咱们一定要及时就诊。如果是那种无痛性的肉眼血尿呢，没有疼痛，单纯的是小便颜色变红，然后咱们这个观察2天，如果2天以后还是肉眼血尿，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防患于未然。还有一种小便的颜色呢，就是呈现那种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然后这种颜色呢，咱们一般都提示咱们这个红细胞破坏了，然后咱们血红蛋白释放到尿液中，然后跟咱们这个急性肾损伤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有关。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咱们这个恒温金溶解，比如说现在咱们不是提倡这个全民运动嘛，然后这个咱们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运动的时间跟运动的这个强度没有把握好，然后超出了咱们这个机体的这个代谢能力，导致咱们这个损伤了咱们的这个肌肉了，然后会导致这个恒温肌溶解，然后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的一个血尿。还有一种小便的颜色呢，是呈现那种浑浊的，特别浑浊，跟米汤或者是淘米水样似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就是一般就会提示咱们非常严重的这个泌尿系感染或者是乳糜尿。
0: 哦，所以这个尿液的颜色和我们的肾脏是有关系的哈。这个即便没有关系，像浓茶色、酱油色，即便是恒温金溶解，也是需要马上去就医治疗的哈。这所以颜色不对的话，一定是有问题啊。
2: 对。
0: 另外和这个排尿的量和次数有关系吗？
2: 然后咱们这个肾脏早期损害的这个第三个信号呢，就是跟咱们排尿的这个量，还有次数有关系。然后尤其是这个要警惕，就是夜尿增多。然后这个问题呢，在咱们这个中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中非常普遍。然后好多人就可能就是说，他就说，哎呀，那个岁数大了，然后前列腺不好了，所以说夜尿增多了，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那个男性朋友，前列腺增生是咱们这个夜尿增多的一个常见的原因。然后如果是排除了前列腺的问题，比如说是咱们这个女同志，如果是也出现了这种尿频的问题，咱们就要考虑咱们肾脏的这个浓缩功能是不是这个出现了异常。
0: 那您说什么叫尿频？我这一晚上起夜几次算是正常的？超过几次就算是尿频了？
2: 咱们这个尿频，咱们这个夜尿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夜间从咱们晚上睡觉到第二天早晨起床这个夜间，咱们这个排尿的次数超过2次，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夜尿的一个总量明显的多于白天的一个尿量，然后或者是说咱们夜间的这个尿量超过750毫升，然后这就提示咱们这个夜尿增多，然后进而会反映咱们这个肾脏的那个浓缩功能出现了一个异常。
0: 哦，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晚上是不应该起夜超过2次的，是吧？超过2次，就算是夜尿频繁哈，次数有点多了。
2: 对，一个是排尿的次数不能超过2次，或者是说咱们夜间的这个总的尿量不能超过白天的总尿量。
0: 这是我们这个早期肾脏疾病的一些信号哈，有了这些问题，有了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治疗哈。其实我们这个肾脏病的症状不光是这个尿液的颜色呀、次数啊等等这些情况哈，有这些信号。其实我们身体的水肿和乏力也和肾脏疾病是有关系的哈。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说，一到下午的时候发现这个有水肿啊，下肢的水肿，或者身上有水肿，一摁一个坑起不来。还有早晨起床的时候发现眼皮也肿了哈，脸上也肿了。你说这些肿水肿和我们肾脏是有关系的吧？ 对，咱们这个随着咱们这个科普的这个覆盖面越来越广，然后咱们现在在门诊上，然后这个咱们好多人都是说，咱们就诊的时候问他，哎，你来医院是哪儿不舒服呀？他们肯定会说，哎呀，大夫，我肿，然后我通往我从那个网上或者是我来了医院以后，你说水肿，就说是肾病的事儿，让我来肾病科看看。然后咱们肾病，咱们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水肿。所以您说如果是这个肾脏疾病，它的这个水肿哈，有什么特点吗？
2: 咱们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水肿。所以您说如果是这个肾脏疾病，它的这个水肿哈，有什么特点吗？咱们在临床上呢，好多病都可以导致咱们的这个水肿。比如说咱们这个肾病肾炎肾病综合征，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也会出现水肿，还有咱们甲减的一个患者也会出现水肿。
0: 还有的人，还有是不是也有生理性的水肿啊？我可能，但我虽然全身水肿了，但是我可能也没有肾脏病，也没有心脏病，也没有肝脏病等等，是吧？
2: 但是，也有水肿，是吧？特殊的一个特殊的岗位需要咱们这个老站着，然后久而久之，他可能就是说有这个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会产生这种生理性的这种水肿。
0: 对，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区分，哎，什么是生理性的水肿，哎，什么是肾脏性的疾病的水肿，还有哪些是可能是心源性的水肿，您给大家说一说。好的。
2: 然后咱们这个肾脏病的水肿呢，主要有两个特征。然后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这个发病时间上来说，它一般会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咱们这个眼睑浮肿，然后这个活动以后会逐渐的一个减轻。

1: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咱们夜间平卧的时候，咱们的液体会重新分布，然后容易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然后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液体会集聚到咱们这个组织疏松的这个眼周周围。 然后到了下午以后，由于这个重力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咱们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活动以后，它这个水肿就会转移到咱们这个下肢，就是说咱们肾病的水肿是从上往下肿。还有一个，它就是说看看它水肿的一个性质，然后咱们用这个手指按咱们这个脚踝或者是这个咱们这个小腿，然后咱们这个胫骨前缘，咱们这个皮肤会留下一个明显的一个凹陷。 然后它这个回弹非常慢，过上10来分钟，它这个水肿还不消散，这就说明咱们组织间隙里边有了水肿了。然后这样的呢，咱们一般会提示是肾性的一个水肿。咱们临床上呢，还会有的人就是说心功能不好，心衰的患者，这样的病人也会出现水肿。这样的水肿是什么特点呢？它一般会是从咱们这个脚踝、小腿开始，从下边开始，然后逐渐 随着他病情的加重，逐渐向上发展，然后他还会伴有一些呼吸困难、躺不下，然后伴有这样的一个喘，然后胸闷憋喘，还会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哦，这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啊。
1: 对，咱们临床上可能还有这种，有的就是说肝不好的人，还有一个肝源性的一个水肿，这样水肿，这一部分患者，然后他这个
0: 水肿的特点是什么样呢？就是首先出现一个大量的一个腹水，然后大肚子，然后这个然后先出现腹水，然后可能带出现下肢的一个水肿。哦，这是不同部位的水肿哈，代表着不同的疾病哈。
1: 对，
0: 那您说啊，就是我们这个水肿有些是生理性的哈，有些是这个疾病性的，那您说如果这水肿超过几天，我们必须要去医院检查了？ 对，咱们来这个水肿超过3天以后，如果不缓解，咱们到专门的这个医院，然后咱们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然后及时帮大家扫雷。哎，这是水肿哈，大家知道这个出现水肿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哈，去检查。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个肾病患者是浑身乏力哈，脸色也不好，这和这个乏力和脸色是不是和肾脏也是有关系的？
1: 咱们这个乏力和面色苍白呢，也是咱们肾脏病的一个常见症状。然后咱们有好多的一个患友们，他就是说他是因为没劲儿，然后来医院就诊的，他可能反不到消化科，反不到内分泌科。然后因为是没劲儿嘛，主诉是没劲儿，但是通过咱们大夫的一个化验，一抽血发现血肌肝高了，然后再转诊到我们科。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咱那个，比如说出现咱们这个脸色苍白，然后唇甲，然后这个苍白无血色，然后稍微一活动，低于平常的这个体力劳动，咱们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然后没劲儿，然后出现这些症状，也就是出现贫血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也不要忘了查一下肾功能。哦，为什么贫血有可能是肾功能不好导致的呢？
0: 因为咱们这个肾脏病，它除了是一个排泄器官，排泄体内的这个代谢废物，它除了是一个排泄器官以外，它还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这个分泌一种促红素，顾名思义，就是促进咱们红细胞生成的。如果咱们肌酐高了以后，慢性肾衰竭以后，然后这种毒素会让咱们这个肾脏分泌促红素的功能下降。
1: 然后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贫血。
0: 哦，而且是久治不愈的这个贫血是吧？补铁效果也不会好。哦，
1: 对。
0: 哦，这是这个我们知道了肾脏疾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还有哪些临床表现，我们应该及早的去医院。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肾脏病是怎么导致的？为什么会得这个肾脏疾病呢？
1: 咱们这个肾脏疾病的有原发性因素，也有继发性因素。 然后这个原发性因素呢，主要是还是一个自身免疫性，因为咱们这个肾病，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肾炎，一般都属于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然后它体内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异常抗体，比如说咱们这个感染呀，然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0: 或者是肿瘤，或者是免疫力差的时候，它会这个使咱们这个体内这个免疫系统激活，然后形成这种抗原抗体复合物，它会沉积到咱们肾脏以后，就会让咱们肾脏发病，然后这个产生肾炎，或者是说是慢性肾衰竭。
1: 嗯，
0: 然后咱们在临床上，咱们也确实是发现了继发性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高。嗯，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如果咱们这个高血压患者，咱们高血压的一个病史超过5年，然后咱们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然后久而久之，它会也会导致的这个靶器官，咱们这个肾脏病也是它的一个靶器官，导致这个靶器官的一个受损。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然后咱们这个全国的这个统计，然后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已经成为咱们透析患者的一个首要的病因了。然后前几年还是肾炎呢，原发性的一个肾炎，现在糖尿病已经后来者居上了。然后咱们超过咱们这个糖尿病病史超过5年的话，咱们就要每年定期查咱们这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咱们的一个肾功能。
2: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痛风性肾病，然后随着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的一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疾病谱也发生了这个变化了。咱们现在就是说代谢综合征，然后继发的这个肾病会越来越多。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前边讲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然后它这个高尿酸血症以后，它会产生这个尿酸结晶，沉积到咱们这个肾间质以后。 也会损伤咱们的这个肾小管。还有一种就是药物性肾损害，然后比如说是有些人，然后咱们这个长期吃这个止痛药，比如说咱们这个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说某些这个成分不明的中草药，或者是说一些这个保健品之类的，然后它也有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药物性肾损害。
0: 哦，哪怕像这个止痛药布洛芬啊，对，对乙酰氨基酚这些哈，都有可能会造成肾损伤，就是这些长期吃的话，是吧？对。哦，像比如说咱们这个肥胖相关性肾损害，然后也可以纳入到咱们这个代谢相关性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尿路结石，然后咱们这个输尿管结石。
1: 导致咱们这个肾盂输尿管扩张积水，然后咱们这个整个肾脏就相当于是被泡在了一个这个相对相对油菌的一个状态里边，久而久之也会导致咱们梗阻性肾病的发生。哦，所以这些都是高危人群哈。如果是出现了有些，我们刚才讲的这早期的这个肾脏病的信号，一定要及早的去治疗哈。还有控制好这个原发病也非常重要，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哈，一定要控制好这些原发病。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很多关于肾病的一些误区哈，有比方说有的说是腰疼就是肾不好，还有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哎说这个肾不好就吃点这六味地黄丸等等哈，所以还有很多这个养肾的还有这个补肾的一些误区，你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说一说这腰疼是不是就是肾不好呀？
0: 咱们这个确实是那个，别说是咱们这个普通的一个患友了，就是咱们身边的这个好多朋友，他有时候也会说，哎呀，我这个腰疼，哎呀，我肾不好了，然后我得去医院看一看，然后这个是咱们这个常见的一个误区，这是咱们这个打假时间，然后大部分的那个腰疼呢，是咱们这个腰椎。 肌肉或者是说腰肌劳损造成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讲过了，咱们肾脏本身是没有痛觉神经的，然后早期的肾病是不会腰疼的，然后咱们肾病哪些疾病会腰疼呢？比如说咱们这个肾结石，然后或者是咱们这个肾盂肾炎的时候，然后咱们是有这个咱们肾区的一个绞痛或者是叩击痛的，然后跟咱们这个普通的腰疼是完全不同，是跟咱们这个。
1: 这个普通的这个腰疼是完全不同的。哦，所以这个靠咱们腰疼来判断肾好不好是不靠谱的。哦，不一定哈，不一定就是肾脏有问题。还有人说就是说，哎，尿频就是肾虚啊，这个时候要补肾哈。您说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很多人一提到尿频呢，然后他就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买各种各样补肾的一个保健品。 然后咱们饮品尿频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咱们这个喝水多，肯定是喝得多尿得多，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膀胱过度活跃，前列腺增生，然后咱们这个尿道感染，甚至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产生尿频。然后咱们不能不分原因，不分青红皂白就会补肾，然后反而会越补越加重咱们肾脏的一个负担。
1: 嗯嗯，还有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保健品啊哈是天然的，不会伤肾，你说这个是不是科学的呢？
0: 这个是我们一直倡导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保健品是天然的不伤肾，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误区。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好多咱们所谓的一个什么纯天然的这个中草药，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偏方治百病。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好多这个成分不明的这个药里边呢，它含有这个马兜铃酸这样的一个物质，然后这是咱们导致肾损害、药物性肾损害的一个头号杀手。然后它这样的药呢，成分不清，剂量不明，然后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肾小管间质损伤，然后进而导致咱们这个肾功能衰竭。然后天然的就不代表是安全的，所以说咱们入口的东西一定要谨慎。
1: 嗯，还有哈，那个现在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哈，很多人健身，希望自己能长点肌肉，很多这个在健身房健身的这个男士哈，都要吃蛋白粉。您说？这常年健身长期吃蛋白粉对肾脏有没有风险？
0: 咱们这个问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咱们得从它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质量还有它的这个数量去入手去。然后它这个蛋白粉然后是不是三无产品，然后就是说你体内消耗的这个蛋白质，然后这个你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蛋白质一定不要超过咱们体内消耗的一个蛋白质，如果是你补的太多，超过了咱们这个肾脏的一个吸收能力，
1: 嗯，
0: 它反而就会成为咱们肾脏的一个负担了。
1: 嗯嗯，
0: 然后可能会导致肝损害、肾损害，然后或者是一些腹胀呀、腹泻呀、不想吃饭呀等这样的一个消化道症状。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1: 嗯嗯，所以这个蛋白粉是不建议大家这个长期大量的去吃的，是吧？
0: 对，
1: 嗯，尤其是有了肾脏疾病之后，这个蛋白质更要控制量，是吧？还要少吃一些。
0: 对，咱们一定要缺什么补什么，
1: 嗯，
0: 不要说这个过犹不及。
1: 嗯，那您给大家说说，最后我们想说一说哈，这个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些肾脏疾病？你看，这个肾脏疾病其实还是挺恐怖的哈，因为它从慢慢的从轻症啊，慢慢到重症，最后有可能到肾衰竭，所以这个是它是慢慢发展的。到最后还是挺恐怖的，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些慢性肾脏疾病呢？
0: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说治肾防病的一个小妙招吧。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就是少吃盐，多吃黑。
1: 嗯。
0: 然后咱们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1: 嗯。
0: 咱们一般就是说每天的这个咱们这个食盐呢，不要超过5克。
1: 嗯。
0: 因为这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咸入肾，过咸会伤肾。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吃黑，因为以色补色嘛。
1: 嗯。
0: 然后咱们那个肾阴虚的那个患者呢，咱们可以平常多吃一些桑葚、银耳、黑芝麻等这样的一个滋阴制品。然后咱们肾阳虚的患者呢，然后就非常适合吃这种韭菜、羊肉、肉桂等这样的一个温阳的一个植物。然后咱们就是以物补物。然后咱们脾虚的患者呢，比如说是老是疲乏无力。然后咱们这个一伸舌头，然后旁边都是牙印儿，这样的脾虚的一个患者呢，咱们是可以多用一些山药、芡实、薏米、健脾化湿，因为这样的食材咱们平常都是食物，
1: 嗯，
0: 然后咱们药食同源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要这个少熬夜。然后这个多锻炼，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中医上讲的是这个肾主藏精，咱们那个熬夜的时候是最容易伤肾的，然后咱们尽量每天晚上11点之前，然后咱们就睡觉，然后咱们这个酉时呢，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是咱们这个肾精当令的这个时间，咱们是宜静养，宜休息，不宜过劳，
1: 嗯。另外就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慎用药物，是吧？我们刚才讲了，哪怕是像布洛芬这样的止痛药，也可能会造成肾损伤，是吧？
0: 对，是药三分毒。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

0: 这个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咱们要经过咱们大夫的一个指导，尤其是咱们本身就已经是肾功能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患有，所有的药最好是跟咱们的这个主管大夫沟通一下。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哈。好，邢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直接就诊。
0: 我在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医院区出门诊，周一周四全天，然后周六上午。
1: 周一周四全天和周六的上午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的肾病科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哈，谢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好，再见。
0: 谢谢。
1: 好，谢谢您，再见。
2: 法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8: 最近啊，有的朋友腰痛，用了一个经典的中医方子，叫肾浊汤。方子里边有干姜。有的朋友很好奇，说大热的天儿还需要用热药吗？在中医诊断里面，面对一个患者，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判断阴阳，落到实处，就是要分清寒热。这个寒热的大方向一旦搞错了，下面所有的步骤是不会正确的。那么在炎热的季节，我们所患的病都是热邪导致的吗？其实与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此时受寒导致的疾病特别多。比如晚上睡觉天气炎热，很多家庭开窗睡觉，人就躺在窗户旁边，过堂风吹着，自己又基本不盖什么被子，因此而出现腹痛腹泻、肢体疼痛的人应该是不计其数。还有的家庭是吹着空调睡觉的，一旦睡着了就忘记了调整温度，所以往往是一夜冷风吹，第二天起来腰痛不已，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各位看看，夏天炎热的季节，您被寒邪伤到的机会还少吗？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穿得暖，知道盖好被子，可是夏天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只穿裤头睡觉，我们睡凉席，我们只需要一个毛巾被，此时如果有了寒邪，那几乎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在夏天炎热的季节，受寒的机会更多。然后夏天我们的饮食情况也与冬天不同，夏天天气炎热，我们最喜欢吃的是冷饮，我们最需要的是喝水，所以经常遇到那种吃了一个西瓜肚子鼓鼓的就躺下睡觉的人。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不是夏天的常态吗？有问题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 此时水湿会更加严重，而水湿易困脾土，所以此时脾土更加容易出问题。比如

用一个张仲景开出的经典方子肾浊汤来调理。医生子病是这样的，肾浊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烦不可，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主之。从这段话里边，我们要注意这几个特点：腰中冷，如坐水中；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5000钱。在这里边，张仲景强调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冷，一个是痛。这种疼痛用温热的方式可以缓解，说明是因寒而起。而肾浊汤这个方子非常简单，医圣张仲景写的分量是甘草、白术各2两，干姜、茯苓各4两，所以这个肾浊汤也叫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那么今天使用这个方子，我们用的量该是多少呢？现在我们一般会用甘草10克，生白术15克，干姜20克，茯苓20克。肾浊汤这个方子有温肾散寒、健脾除湿的作用，主要通过补土治水、温化寒湿而治疗寒湿为患的腰痛。所谓肾浊，是说肾为寒湿所伤，症状偏重在腰。肾浊汤方中的诸药实际上是主治太阴中焦寒湿的，肾属于少阴，而腰为肾之外府。肾浊中的这个浊，就是说中焦的寒湿下浊于肾，肾受寒湿之邪，就会出现腰及腰以下冷痛为主的病症。在这个方子里边，我们通常会使用生白术，而药店里边的白术有2种制品，一种是炒白术，一种是生白术。去药店里边去买白术，一般药店会给您炒白术，而去除腰间水湿用生白术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最好买的时候写清楚是生白术。另外，此方在应用的时候，张仲景把干姜和茯苓的量用到了白术和甘草的1倍。很多医家体会说这样的比例是有道理的，干姜和茯苓的量要用足，这样才有效果。在现代临床中，很多中医遇到了寒湿导致的腰痛，会用此方来打底，再加上一些强筋壮骨的中药，比如杜仲、续断、骨碎补、鸡血藤等等，来增加药效。这个思路也是不错的。如果想简单一些，就是用上张仲景的原方，寒湿为患的腰痛也会被清除的。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能配合上艾灸、拔罐、药浴等方法，则效果一定会更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治疗寒湿腰痛的方子，但是真正想告诉大家的是，夏天您对寒邪会丧失警惕，但是它却会随时出现，我们要学会在夏天好好保护自己。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你后背按摩，颈罗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围着你绕。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左手右手往前游，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

0: 诗一试。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十二岁开始学戏，十六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评书机。
14: 郑庄公听说魏国出兵来打郑国，淡然一笑，打不起来，把这些报事的吓坏了。国君怎么心里这么有底呀？难道他是虚张声势吗？你们再去扫听扫听，大概这魏国出乱子了。真让这郑庄公说对了，魏国跟郑国都曾经是保护周平王东迁的功臣，那都是受到周天子的重视啊。两国原先不错，怎么结的仇啊？就从这公叔端这儿给闹的。公叔端造反的时候向魏国借兵，结果这兵马还没等到，公叔端死了。魏国这算是为朋友报仇啊，带领秦国之兵结交了宋国、陈国、蔡国、鲁国五国联兵，兵伐郑国。但是郑庄公告诉打不起来，他心里有这个底呀，太有把握了。对于魏国的变动，郑庄公早有耳闻。魏国有什么变动啊？那探子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消息拿来了。果不其然，国君英明，他们刚刚出现弑兄篡位的惨案。怎么回事啊？都赖魏国那老国君给闹的。老国君就是那魏庄公啊。魏庄公有两个大儿子，一个叫完，一个叫晋，这两个人是一个妈的。后来魏庄公晚年又娶了一个宠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周玉。这周玉年纪小，野心可大，可是按照传长不传幼的这规定，世子应该是大儿子完呢。这完生性懦弱，而魏庄公对这小儿子周玉是十分娇惯，溺爱呀，爱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拦着，犯了错也不批评教育。魏庄公手下有一个老臣上大夫石阙，石阙看不惯了，多次就跟这魏庄公建议，国君，爱子不可以纵子啊，若是溺爱过深，岂不是害了他了吗？你看看现在周玉对咱们的世子完毫无尊敬可言，我看您这个小儿子将来如果放纵下去的话，必然会影响魏国的安危呀。魏庄公听完不以为然，不可能，老大夫不必多虑了，言外之意我们家里事儿你少在这掺和。石阙一看得了吧，告老还乡，不干了。石阙不干了，石阙那儿子可是一劲儿很活跃。石阙的儿子叫石厚，石厚跟这公子周玉两个人年纪相仿，脾气相投，志趣相近，都一路人呢。什么呀？就是天天的吃喝玩乐，周玉想干什么，这石厚准跟着，危害乡里，祸祸百姓，大街小巷他们的车仗一过，谁都得躲开喽。那周玉石阙不敢管，自己儿子他还不能管吗？这天石厚一进门，老大夫石阙就急了，拿起棒子，棒五十，打了五十多下。好家伙，打这石厚一劲喊爹，喊爹也不行，打今儿起不许你再出门了。如此作恶，老夫连往哪里放哦？吩咐手下把他给我囚禁起来，就把这石厚关在后院的小黑屋子里了。可这位石厚石公子身法敏捷，他不安心被关禁闭啊，人们一放松的时候，他姐那窗户跳出来，由后院翻墙跑出去了，又跟周玉混到一块了。这回干脆就跟周玉住在一块不回家了。石阙也拿他没办法，你总不能连那个国君的公子一块给抓来吧，有周玉那保护着呢，暂且由他们封去吧。但是石阙知道没什么好事，果不其然，这个时候郑国的公叔端派亲信到这里来借兵，希望能够帮助他夺权。魏庄公本来不想打，可这周玉一劲儿撺掇，就在这争论不下的时候，公叔端死了， 周玉这才作罢。没多久，魏庄公一病不起。按照以前的规定，既然大儿子完是世子，那就让他即位吧。这世子完即位了，就是魏桓公。可是跟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周玉比，这魏桓公啊，生性懦弱，过于老实，对自己的这个弟弟特别的迁就，好吗？比他爹还宠呢。这周瑜更无法无天了，老瞅着自己这国君哥哥没什么出息，跟石厚俩人就经常议论。石厚有时候回家也嘀咕半天，国君不怎么样，应该让周瑜继位。啊，嘟，石阙就急了，皇家如此，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先君的安排，国家大事你休得胡来呀、啊！注意你的言行。就这么叮嘱着，石厚也没往心里去。就在这么一个时候，周平王辞世了。周平王一死，这些诸侯国都得派人去吊唁呢。像魏国这样有功之臣，国君得亲自前往。魏桓公打算到洛邑去拜谒周平王的灵柩。这发布消息之后，周瑜就把石厚找来了。嗨嗨嗨，我是兄弟，这回咱们机会可来了。怎么回事？国君说明天就要去吊唁周平王的灵柩，咱们可以动手了。好啊，不过怎么动手呢？这个好办呢，公子，你就在郊外设摆宴席，全当为国君饯行，他一定不会防备。我在都城中作为内应，你把他赐了，我在这给您看着家，回来您就即位得了。啊，对，这魏桓公还真就给这弟弟面子，到那儿举杯敬酒，敬魏桓公一杯，魏桓公喝了，魏桓公回敬周瑜一杯，周瑜双手接过这酒爵来，好像没拿住，啪嚓，这酒爵可就掉地上，这叫什么呀？这叫摔杯为号，早定过好了。呼啦一下，两旁边武士涌过来，就把这魏桓公团团围住。魏桓公没带卫队吗？带着呢，在远处呢。这是人家亲哥们弟兄吃饭，卫队没往心里去。再说了，周瑜早有安排，带着人马都给拦住了。周瑜一把从旁边的武士手里夺过来一把长矛啊，

魏皇宫傻了，你我手足弟兄何以自相残杀呀？为什么自相残杀？我也想当国君，那我就脱袍让位给你。您瞅这国君这点出息，晚了。大哥，你当初就不应该即位，要那会儿我能留你一条生路，现在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一矛就把这魏桓公给扎死了。这周瑜够狠的，扎了个透心凉，往外一拽着长矛，一抬脚，噔，噗，就把魏桓公的死尸给踢倒在地，吩咐众人带队回城。这魏桓公想去吊祭周平王的，没想到刚离开都城半步，命丧黄泉了。周瑜回到都城，时候都在那准备好了，他现在是专权弄事，谁敢违背他呀？军队在人手里控制着呢，周瑜也是先君的儿子，继位名正言顺。那么那位魏桓公不还有个亲弟弟叫晋吗？晋一看得了吧，哥哥都完了，现在全是周瑜跟石厚的势力，我无法抵抗。这晋逃到外国，他走了。周瑜这么一继位，老百姓议论纷纷呐，怎么回事？咱们前不久新君刚即位没几天，怎么就没了？现在是被谁给杀了？听说是被他的亲弟弟那位周瑜公子给杀掉了。哎呦，这周瑜好狠毒啊！哪个周瑜？就是大半夜放火，大白天杀人的那主啊！啊，那不是祸国殃民的公子，他怎么能继位呢？这天哪说理去啊？老百姓你谈我讲，皆谈相议，那大夫石阙能不知道吗？一听说什么自己的儿子石厚也参与这桩谋杀了，老头气的是痛哭失声。怎么给气哭了呢？老了没办法，倘若年轻，儿子回来就能一刀把他杀了，现在打是打不过了。再说了，你杀了石厚要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哭更多的是哭那位冤死的魏桓公哦。你说招谁惹谁了？石阙一筹莫展。这时候机灵劲儿算来了，跟着周瑜两个人夺权成功。周瑜很担心，他拜石厚为上大夫，你爹不干你来干，咱们哥俩还是好弟兄。可有一样啊，我的石大夫，国君，嘿，俩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互相一呲牙都乐了。你看看头几天咱们还一块在外边疯呢，这会儿我就称国君，你就是大夫了。国君你有什么吩咐啊？哎呦，老百姓对咱们是骂声载道啊，石大夫你有什么良策呀？石厚想了想，这小狗眼睛转了转悠，斗鸡眉毛这么一挑，哎，国君有办法了。前者郑国的那位公叔端到咱们国家来搬兵，咱不是没出兵吗？听说公叔端被杀了，既然先君跟公叔端是朋友，咱们就得为朋友报仇啊。咱们联系上陈国、蔡国、宋国，他们一定会出兵帮助咱们。你怎么有这把握呀？宋国跟郑国有仇，陈蔡小国嫉妒郑国在周天子面前的威严，他们也都是周天子的亲戚，但是地位都不如郑国。这样咱们联起手来兵伐郑国，老百姓一看都打仗了，也就不瞎议论了。好主意。这时候这招要说够绝的，用我们今天话说，这叫转移国内视线，把老百姓的注意力由打篡位这事儿挪到打仗上。就这么着，周瑜发出了国书，跟那几位一央告。怎么还得央告啊？人家不帮你这忙啊，可是都有一己之私。周瑜再肯花俩钱，宋国本身跟这郑国有着前仇了，陈蔡两国一见钱也眼开了。就这样纠集了几国兵马攻打郑庄公来了。可是郑国的国君郑庄公不以为然，告诉手下人就在城外一战就败，

0: 然后把那些粮草啊、粮食、金钱扔得满地都是，他们就回去了。公子吕一听，国君，您说这话有准吗？你放心，小利小惠，他们见好就收。郑庄公真是老谋深算呢、啊，他看出来周瑜是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打一个假胜仗，满载而回，他不就达到目的了吗？果不其然，公子吕到外边一个回合就败了，吩咐手下把这个纸钱都往地上扔。大伙这心疼啊，放心吧，糟践不了，有一日咱们还都能夺回来。周瑜带着人马满载而回呀、啊，呵，抢了一溜够。你看看，谁说打仗不好？不用劳动就能致富啊！拿着金银珠宝粮草回来了，时候还在那儿迎接着呢。可就即便打了胜仗，老百姓对这二位还是不满意，议论劲儿就上来了，不能再打仗啊，师出无名了。士大夫，你给寡人出个好主意。石猴摇摇头，没什么好主意了。哎，能不能把你们家的老父亲请来呀、啊？我爹。石猴一听，我爹那毒顽固啊，他恐怕不会再出山了。要请您请，我这当儿子一见他，我实话跟您说吧，我现在见他我都哆嗦，那老头脾气不好。您是国君，您当面去请，兴许他会给你点面子。好吧，周瑜咬了咬牙，壮了壮胆，他知道这石碏刚正不阿，一生清廉，见这样的人也不怎么着，这周瑜心里边就有点打鼓。准备好了，石昊给领着回家引荐，这是新国君。石碏站起来一一到地，并不下拜，请上座，这就算礼貌了。新君至此，不知有何贵干呢？啊，老人家，周瑜装得很恭谦的样子。近来国事繁忙，刚刚即位，哎，不得方便呐。我的兄长病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料理了这些杂乱的琐事，才来向您讨教治国之策。还病死呢，他还想在这遮掩遮掩，石碏也没大声。民众最近议论国事，诽谤四出啊，我想请教老人家，何以安国，何以治民呐、啊？哦，老石碏微睁耳目，手捋须髯，略略点点头，我明白了。国君是怕外人议论，名不正而言不顺呐、啊。正是啊。反正周瑜一看没外人，除了石碏父子就是自己了。三个人说话甭绕弯弯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老人家，向您请教，我怎么才能把这国君的位置做得更稳当啊？哎，石碏叹了口气呀、啊。您这什么意思？难道您不帮我吗？冲着我这儿子，石碏点了点石猴，老夫也不能袖手旁观哦。哟，石猴感动的好像没哭喽。长这么大，我爹都没疼过我，老见我是棒子的给，怎么的这大棒老抡着？老父亲，您快说怎么办吧。应该到洛邑去拜见周天子啊，准备一份厚礼。觐见周天子，只要天子点头承认了你的地位，名正言顺喽。哎，周瑜心想，这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可是老人家，周天子新晋即了大位，我不认识啊。再说，既无往来，我怕周天子要是不承认，我倒骑虎难下了。你说的也对。我听说陈国的陈侯跟周天子关系莫逆，你不如先给陈侯送礼，让他在新君面前多替你美言，然后你再进都城面君，大事就矣。啊，对，周瑜站起来给这石碏鞠了仨躬啊，不知道怎么感谢好了，多谢老大夫指点迷津。 就这么跟师后俩人蹦着就出来了，马上准备厚礼，亲自得来一趟，周玉得亲自出马。那当然了，这陈侯看着是谁的面子呀？看的是石阙的面子。石阙给写了封书信，周玉拿着这封信带着礼物跟石后两个人去见陈侯了。陈侯按照国君的礼仪接待这位篡位之君，对周玉很客气，对石后石大夫也很讲礼仪，安排在宾馆住下。暗中石阙又写了一封书信，让家中的近奴送给了陈国的大夫子珍。这陈国的大夫子珍应该说是陈侯手下说了算的第一大臣。子珍跟石阙两个人秉性相同，都是忠正之人，这封信可不是推荐。石阙在信里边告诉子珍呢，我养了一个逆子，帮着这个周瑜弑君篡位，这两个人是魏国的仇人，是魏国的罪人，既然自投罗网，公当复之啊，复之，你把他给我绑起来吧。子珍夜见陈侯，跟陈侯君臣二人这么一说，陈侯一想也对呀，这是篡逆之臣，我跟他客气什么呀。哦，合着石阙这是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咱们这么做合适吗？国君必当如此，才能够对得起周天子的重托呀。好吧，就这样，转过天子珍亲自来拜会周玉跟石后。哎呦，子珍大夫有何贵干呢？贵国君王，石后大夫，小臣是奉我家国君之命请你们进太庙拜祖。周玉一听心想，怎么跑这儿拜祖来了？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哦，对对对，周玉想有道理，因为人家陈侯的那祖庙是不许外人觐见的，那我要是能够进去的话，那说明给我很高的规格。俩人稀里糊涂的跟着子珍就奔了太庙了。刚进大院，就看门口立着一桶石碑，碑上写着几个大字，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许入内。俩人互相对视，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子珍大夫，这是何意呀？啊，这是我们国君在太庙立的一个碑呀，就为了警戒后世子孙呐。哦，心中暗想，感情不是冲我们俩。俩人就进了太庙了。子珍冲了身旁，啪啪啪连击三掌，太庙里边埋伏着武士就冲出来了，像捆粽子一样把周玉跟石后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分别给我压在两个牢房，跟着子珍连夜修书一封，就派人送给了石阙，你交给我的事儿我完成了。石阙万分激动，老臣出马把那些故旧都招来了，现在咱们怎么办呢？大伙说周玉弑君篡位应该杀，可是老人家您就一个儿子，您的儿子石后应该给他留条活路啊。呸，石阙急了，养这忤逆不孝之子，辱没了列祖列宗，对不起冤死的先君呐，国家大义这是第一位的，难道我石阙有舐犊之私吗？你们以为我护犊子吗？众臣闻听全都哭了，兵分两路赶奔陈国呀。周玉石后没想到到了陈国把脑袋给丢了，把那位流亡在外的二公子晋接回魏国继位，这就是那位魏宣公。每逢深夜，人们在石家大院里总见着老人倒背着双手一步一步孤独地游走，但是背影里透出来的是刚正跟坚强，虽然孤独，但却无法遮挡他胸怀坦荡的光芒。左丘明在史书中写道，石阙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这就给中国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大义。 灭亲。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

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长蹄，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0: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说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可
9: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付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

0: 君留念，臣一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

0: 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大不成交嘛。

0: 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这么解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 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 送给田总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2: 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

0: 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执政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
2: 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3: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它做了。
1: 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2: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4: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
5: 才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6: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1: 叶飞，叶飞，
6: 大夫，在这里，您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6: 哎呀， 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
1: 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 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

0: 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
3: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3: 是。
2: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3: 市面上
2: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3: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2: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这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3: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2: 嗯，
3: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2: 嗯，
3: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它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2: 嗯，
3: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2: 嗯，
3: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2: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 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儿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3: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2: 是，
3: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酥脆的。
2: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3: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定型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的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2: 是
3: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2: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3: 空口吃它不咸，
2: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3: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2: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3: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2: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3: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2: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3: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2: 我知道。这样吧，
3: 我供行户是75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3: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2: 那
3: 你这有点 不是有点为难我。
2: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3: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2: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3: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2: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对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素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3: 对。
2: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3: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中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3: 没有
2: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 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市蓝牙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3: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2: 嗯，
3: 我相当于你

0: 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5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块钱我这个真做不了。
1: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 真的，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 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黄香醋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 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带回去。 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品，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1: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十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 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6378，400637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2: 好的，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

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伏天高温警惕户外施工导致中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阳光下的隐形刺客，警惕光敏性皮炎。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户外作业警惕中暑。今日呢，一男子在户外工作呀，感觉双腿抽筋儿，但没当回事儿。结果就医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中暑、热痉挛的情况哈。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王蕊蕊医生。王医生，下午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患者当时的情况哈。
2: 可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遇到的一个患者。是前几天比较热的时候，最高温大概有38度左右，然后下午3点多，过来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工友推着这个轮椅带着这个大哥进来。然后这个大哥就是浑身都出了很多汗，脸色也比较苍白，就是抱着自己的小腿肚是一直在喊说腿抽筋儿，好疼好疼。然后这个工友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哥在工地上已经就是高温下烈日下已经连续搬运重物好几个小时了，然后为了赶这个工期的话，中间也没怎么休息。突然之间呢，这个小腿肌肉就比较僵硬，然后坐在了地上，一直都缓解不了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大哥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腿抽筋了，但是呢缓解不了这个症状呢，就赶紧来了急诊。我们问了这个病史之后，观察了这个大哥的情况，就是有一些脱水的表现，大量的一些出汗呀，包括血压也比较低。我们判断他这个情况，是一个热痉挛，并不是简单的这个腿抽筋儿。对，也是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想告诉大家呢，就是现在也是正值这个高温的时期，就是咱们在高温下劳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包括呢就是这个中暑的表现，并不是说咱们平常简单的就是以为就只是有一些头晕乏力啊这些情况，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像这种就是让大家以为抽筋儿的这种，也有可能是我们叫热痉挛的这种表现。如果说不及时就医，不及时去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话，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些昏迷抽搐的这种热射病，是比较危险的。
0: 那王大夫，其实我们知道热痉挛它是在热射病之前这样中暑的一个阶段是吧，已经算是比较严重的中暑了。
2: 热痉挛其实算是一个我们叫热痉挛算是一个轻症的，然后再重点就可能会发展成热衰竭或者是热射病，这就属于比较重症的了。
0: 所以这个热痉挛哈，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但是其实您说它的表现可能会是双腿抽筋儿、身体的一些痉挛等等的表现是吗？
2: 对，常见的话就是一些四肢肌肉的一些痉挛。这个痉挛的特点就是跟咱们平常的抽筋儿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会短时间内缓解不了，包括疼痛也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有一些剧烈的疼痛。然后再有就是说这种痉挛的情况的话，可能会伴随一些咱们脱水的表现，比如说一些头晕呀、乏力呀、 然后出大汗呀这些表现。
0: 嗯，所以就是他这个症状表现还是比较有迷惑性的哈。像您说的这位工友，他没有以为自己是中暑哈，就以为可能是工作久了腿有点不得劲儿不舒服，是抽筋儿，感觉到很疼哈。
2: 对对对。
0: 那王大夫，经过咱们的专业救治，这位工友情况是已经脱离危险了是吗？他算是比较轻的情况吗？还是？
2: 对，这个工人呢，在我们那儿补了补那个电解质，然后充分的经过一些补液降温的治疗，在当天就已经完全好转了，然后出院了。
0: 嗯，好在病情没有得到了一个及时的遏制，没有发。

0: 看到的这种重症的中暑，我们说的热射病的情况哈。那我们当然在这里感谢咱们急诊工作人员及时专业的救治之外，也是想借着这个案例提示大家哈，此时呢正值这个三伏的天气，高温湿热哈。那我们要警惕中暑的症状，可能它是比较多种多样的，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病例当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四肢部的这个抽筋儿哈，它可能是热痉挛的一个表现，提示大家及早的识别中暑的症状，我们及早的给予纠正，避免重症中暑的出现。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王润瑞大夫的提示，辛苦您了王大夫，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1: 哎，再见，
0: 谢谢，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盛夏时节啊，阳光明媚，但是您知道吗，这温暖的阳光当中啊，可能会隐藏着一位隐形的刺客——光敏性皮炎。那有些朋友呢，一晒太阳哈、啊，就会皮肤红肿瘙痒，甚至呢是起一些水泡，这可能是光敏性皮炎在作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来为我们揭秘光敏性皮炎的防治知识。阳光下的隐形刺客，警惕光敏性皮炎。大家有相关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刘亚玲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的委员，同时呢，也是河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的主任委员。大家有皮肤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想要咨询，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刘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哈、啊，邀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就光敏性皮炎哈、啊，在这个炎炎夏日，咱们做一期科普的节目。那主任，我不知道在夏天啊，您觉得门诊里面这样的皮炎的患者是不是会比别的季节明显会多一些呢？
1: 是的，会明显增多。跟人们就是外出活动有关系，而且夏季好多人都出去旅游，或者爬山，接触光的机会多，就容易发生这种光敏性的皮炎。
0: 那刘主任，您看我们从名字哈叫光敏性皮炎，它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皮肤对这个太阳光有过敏的反应吗？还是怎么定义呢？
1: 对的，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光敏物质诱发或者是接触一些这个光敏物质之后再去日晒，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出现皮肤的症状。它跟这个日晒伤还不太一样，日晒伤它是由于长时间接受这个暴晒，一个急性的一个就是大剂量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引起的一个晒伤。那光敏呢，还是跟一些这个光敏物质接触，以及就是自身敏感，自身对光敏感有关系，跟自己的体质有一定的关系。
0: 那它。

0: 是不是也是这种怎么说呢？过敏体质的朋友会容易多发吗？
1: 嗯，对，一方面是过敏体质，一方面随着这个人的年龄增大，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还是跟免疫有关系。
0: 嗯，那如果说免疫力又低下，咱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可能这个疾病的占比还是挺大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嗯，那我们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光敏性皮炎哈，它可能是因为这个皮肤接触到某些光敏物质，然后再经过紫外线的照射哈，产生了一些这个异常的免疫的反应哈。那这个光敏性物质哈，刘主任，您能通俗给大家讲讲怎么叫光敏性物质吗？
1: 也就是说我们接触或者是服用这样的这个东西之后，就会引起我们对光敏感，就是对光更加的敏感，容易被光晒伤。那这样的物质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里边有食物有药物，然后我们接触的呢也有一些这个外用药，然后一些化妆品或者是一些化工制剂，都有可能引起我们对光敏感。
0: 嗯，那您能具体说说就哪些药物啊食物，您说还是化妆品也有可能有这个光敏性的物质是吧？它是有些什么成分吗？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些这个化妆品里边，如果要含这个VC 熊果苷以及这个 VA 酸类的这个成分那它就是比如说它有美白的那个效果，它可能含一些 VA 酸的这个剥脱的这种成分的话另外有一些这个柠檬精油或者是马齿苋的提取物等等，它可能就会引起人光敏。
0: 嗯，那要是说大家吃这个柠檬，它是不是也算是这个容易光敏的食物啊？
1: 对，就是说那个吃了之后再去晒有可能。所以说你要是吃了一些光敏性食物或者是这个比如这个荠菜有一些这个蔬菜类的，它就容易引起人光敏。一些野菜类就容易引起人光敏。这样的话你吃完了再到太阳底下去晒去，就容易被晒伤。
0: 嗯嗯，您像刚才您提到有柠檬还有荠菜等等一些野菜可能比较明显一些哈。
1: 对，我们平时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消炎药里边的那个多西环素比如说VA酸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EVA酸类药物，我们就会告诉病人你不要去晒去，你吃完了之后这类的药物不能说吃完了以后就去晒这样的药物呢，尽量你放在晚上吃。
0: 嗯，尽量避免跟这个紫外线接触哈，容易产生这种皮炎的情况哈。
1: 对，
0: 嗯。

0: 好的，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林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刘主任，我们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众朋友热线进来了哈，想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是马先生是吗？您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请讲啊，主任在线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刘主任。这个我爱人嘛，他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医生让他穿这个袜子，可是穿完这个袜子他就过敏，气疙瘩痒痒，你看这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呗？
2: 那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一个是他可能就是说您买的那个袜子那个布料有可能他接触过敏，那样的话你可能就需要选择别的材质的这种弹力袜。
0: 嗯，
2: 您可以换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要是过敏比较轻微的话，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物质，口服药或者外用药，把这个过敏的这个状态去除了之后，您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不能用这类的这个材质的这个或者是布料的这种弹力袜，您可能就需要换一些这个其他材质的这个。
0: 嗯，
1: 哎，这个什么，他这个过敏吧，还是比较严重，又一疙瘩又是痒痒，一那个脱着袜以后多长时间才能消退下去呢？现在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2: 那您可能就引起了严重的接触性皮炎了，那时候、那种的话，那你就坚决不能用这个袜子了。您可能就得去正规的地方买那种医用的那种。
1: 那就是那个正规的那个医院给那个咱们三甲医院给那种袜子，买那种袜子。
0: 嗯，
2: 对，三院也有这种医用的弹力袜。
0: 嗯，可能您用的这种材质哈、就是家人有点不太适合，有过敏的情况，咱们看是不是换一种其他的材质有没有啊、然后目前的这个
2: 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还需要去医院打这个抗过敏的针，能迅速的缓解症状。
0: 嗯，目前的这个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1: 扎这个针的话，你得长期扎这个针呢？
2: 不是，就临时打一次，
1: 打一次就以后就没事啊。
0: 嗯，
2: 对的。
1: 哦，那得到哪科？到皮肤科？
2: 到急诊科也行，皮肤科也可以。
1: 皮肤科、急诊科都可以。
0: 嗯，
2: 对的。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弹力袜，你赶紧再换一换，先别戴这个了。看来这么严重的过敏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好，祝您和家人健康，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炎炎夏日哈，我们提示大家警惕阳光下的隐形刺客光敏性皮炎哈。大家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您可以在我们的群内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的主任刘亚林教授。刘主任，我们线下群里面有一位微信上的网友朋友哈，他说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个光敏性的食物，他说他知道这个说吃了香菜哈会变黑，他想问问这个香菜是不是也是容易导致过敏的一个食物呢？
2: 对，香菜、芹菜、茴香，然后柑橘、柠檬，
0: 哦，这些都是
2: 这类的都有可能，芥菜，木耳、香菇。还有那个灰菜好像也是。
0: 哦，那就是这种容易导致光敏的食物其实还是挺多的哈。
2: 对。
0: 那它是不是真的会导致这个光敏性皮炎，还是说跟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2: 跟个人体质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属于这种比较敏感的体质，再加上我们食用这种光敏的物质去暴晒，只要有第一次的过敏，一旦致敏了之后，你的这个皮肤里就有记忆了，你再去晒就特别容易再晒再出现反复出现这样的过敏。
0: 嗯，所以只要是有过一次，它可能之后还是会出现反复的这种光敏性皮炎的情况哈。
2: 对。
0: 嗯，这一点可能也是让很多患者朋友比较恼人比较烦恼的啊。那刘主任，其实我们知道夏季确实很多朋友会遇到皮肤科的一些问题，会比较容易多发一些皮炎等等的。咱们这个光敏性皮炎，它跟其他的一些皮炎或其他的皮肤问题，是不是症状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类似呢？
2: 对，它有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就是说我们光敏的皮炎它都是发生在皮 皮肤暴露的部位，比如我们的颈部、胸前这个 V 字区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上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要穿一个半截袖的话，你这个袖子以上的部位没事儿，但是你袖子外露的部位就会有这样的症状。通常会起那种小疙瘩，就密密麻麻的，特别小，针尖那么大的那种小的丘疹，我们叫。然后呢，你冲着光看，它可能有的人还觉得有点发亮。
0: 是
2: 伴有明显的瘙痒，
0: 是不是感觉上面有那个白泡泡的那种？你说
2: 对，就是你一看好像比较亮，一个小针尖那么大的小疙瘩。
0: 除了这个皮肤表面看上去这种症状，它会让患者感觉到疼痛吗？
2: 有的就是晒得比较严重的话，会有这种灼烧的感觉。
0: 有这种疼痛感哈，发热感觉是吗？
2: 对。
0: 出现这种光敏性皮炎哈，它可能有这些刚才刘主任讲到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那其实它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皮炎，咱们怎么样能够简便的区分吗？就是如果在夏季大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那怎么来看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光敏性皮炎导致的问题呢？
2: 光敏性皮炎呢，由于它是日光照射引起的，所以一般就是说一旦日晒以后加重，你就要考虑这个疾病。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跟晒没有关系，我晒不晒它都这样啊，然后我出现的部位有可能是非暴露部位，比如说我腰上啊，那个下肢啊，这些非暴露的部位也起，那有可能是其他的过敏，比如说我们起这样一个一个的这种疙瘩，那上面还要顶着这个小水泡那种，那种多数都是蚊虫叮咬引起的过敏，也是这个疾病比较常见的，叫做丘疹性荨麻疹。就是蚊虫叮咬之后引起自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会起一批一批的这样的，就是纺锤形的，差不多1公分大小那样的疙瘩，然后瘙痒也比较剧烈，但是它就是哪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光是在我们这个暴露部位，不暴露的部位也都有，所以这样就能区分开。
0: 所以就是您说这个光敏性皮炎，它肯定有皮肤我们接触到了某些这个光敏的物质，然后您肯定是经过了紫外线的照射哈。作践于咱们身体暴露的部位，它就会触发我们这样一种，免疫的这个异常的反应，就是这个光敏性皮炎，能这么通俗理解吗，刘主任？
2: 对的，您说非常正确。
0: 如果出现了啊，刚才主任您提到的这些疑似的症状哈，我们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光敏性皮炎，这个它是能自行消退的吗？还是说咱们需要请专业的医生帮助，要立即就医吗？
2: 如果要是说症状不太重的话，有一些是可以自行消退，尤其是你离开了这个日光的照射的范围，可能那个就是离开了之后，可能过上，有的人会觉得过上几个小时，过上一两天就症状明显减轻，但是如果要是说比较重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就是应用一些这个抗紫胺药口服，或者是外用一些这个止痒的软膏，能够迅速的缓解症状，包括一些激素软膏应用，可能效果更快一些。
0: 你看我们群里面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刘主任，说听您讲了一些光敏治光敏的这个药物哈，他说自己呢是因为吃了降压药之后，他发现晒太阳就会起疹子，他想问问您这个降压药有没有会导致光敏性皮炎，他是不是需要换药？
2: 有一些这个就是光感的物质，也包括这个就是药品，比如说像这个磺胺类的药物啊，然后口服的一些降糖药啊，然后一些这个抗菌的药物，比如说辉煌霉素啊、四环素啊，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这个精神失常的药，氯丙嗪，然后的就很多药其实都可以，包括一些中药，比如说荆芥防风、独活，白芷就是补骨脂，像补骨脂我们就专门用来治白癜风，就是利用它的这个光敏作用。但是降压药的话，你得就看说明书，如果要它里边明确写着就是说你有这种 有可能引起这个光过敏，您就得避免在日光下暴晒。
0: 嗯，所以这位朋友您可以看一看哈，您没提到这个具体是哪一种降药，看一看咱们这个降药的阅读说明书，它是不是有标注着刘主任提到的这个光敏反应的一些相关的警示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期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盛夏时节阳光非常的明媚哈，我们也提示大家，尤其是在暑期，可能您外出游玩啊，晒太阳比较多，但这个时候要警惕一种皮肤病比较容易多发，就是光敏性的皮炎。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玲教授。阳光下的隐形刺客，警惕光敏性皮炎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各位听友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刘主任，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光敏性的皮炎哈，可能这个防晒的话题是躲不过的。很多朋友其实在夏季也特别关注这个防晒，怎么样科学防晒哈。我们今天机会难得，也想请咱们皮肤科的专家刘主任您给我们支支招，您觉得这个夏季怎么样科学防晒才能避免咱们今天说的光敏性皮炎，当然也能更有效地避免其他的一些皮肤问题的出现。
1: 对，这个夏季防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包括我们在冬季如果要是日光特别强的话，可能我们也应该就是说使用一些防晒剂。
0: 嗯，
1: 当然了，这当然在这个夏季的防晒是更加的重要，由于这个夏季紫外线这个更强，所以对于我们皮肤的这个伤害，比如我们对于我们眼睛的伤害，其实我们都应该就是说高度引起重视。因为长期的这个暴露在紫外线下的话，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老化，也可以引起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眼底的一些损伤。
0: 嗯，
1: 使我们更容易这种，叫青光眼啊、白内障，可能会更白内障，主要白内障的发病率可能更高。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而且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这个日晒的话，会引起我们皮肤光老化。
0: 嗯，衰老是吧？
1: 对，衰老，出现一些这个皱纹呐、色沉呐、然后扩张的血管啊等等。
0: 嗯。
1: 影响美观。
0: 嗯，那在这个科学防晒方式方面，您有什么专业的建议给到大家吗？您觉得这种现在大家这个物理防晒还有咱们说的化学防晒，哪种会比较好一些呢？
1: 我觉得还是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只是应用于我们的皮肤表面，利用它的物理的一些反射呀、折射的这样的原理，阻挡紫外线的一个侵入。那由于我们夏天它这个老是出汗嘛，所以说那个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外用这个，保湿效果比较好的这种，就不太容易被洗掉的这种防晒霜，也能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防晒效果。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打伞呀，能打伞、戴帽子、戴墨镜、戴口罩、防晒口罩这样的一些习惯，这样能够。

0: 这种就是化学性的这种防晒制剂的可能应用的很少，它是需要我们就是服用了之后啊，然后利用它的一些这个这个起的这个作用来这个防晒。但是我觉得这个一般的人是不太建议应用，还是建议应用这种物理性的这个防晒啊，能比较安全，相对来说
1: 比较安全比较有效的哈啊。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晒霜啊，或者说防晒喷雾啊，现在其实大家用的比较多，也比较方便啊。就是主任从这个专业角度建议，您说我们是只用涂涂脸就可以了，还是说四肢啊躯干，比方咱们容易得这个光敏性皮炎的朋友，他是不是应该四肢躯干裸露的部分都喷一喷这个防晒喷雾呢？
0: 对，确实是像您说的，应该是只要是我们暴露在外边的这个皮肤都应该是外用一些这个防晒，不然的话可能你这个遮盖的部位呢，遮挡的部位呢，这个皮肤保护得很好，你这个暴露的部位呢就会这个就是被灼伤或者是被晒伤，这样而且呢长期的话它会有一定的分界。你看我们每年夏天过后可能每个人晒这个你这个衣服遮盖的地方就很白，然后你没遮的地方就明显变黑，长期一晃的话它这种黑，这种黑以后呢可能就是老就是年龄增大之后会容易在这些部位长这些老年斑呀，然后长一些这种小的血管痣啊，长一些小的皱纹。
1: 所以不仅仅是咱们美观外观看的这个黑白肤色的问题，还有刘主任提到了这些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都可能会出现哈。
0: 对，
1: 所以咱们还是提示大家夏天科学的做好防晒哈。好，刘主任，我们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景行的赵女士哈，正在等待当中热线。您好，这位朋友还在吗？您久等了。
2: 哎，主持人好，刘主任好。
0: 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哈，那个最近呢有一段时间，我这个外踝关节这个处吧起来一个硬疙瘩。就像个豆那么大一块吧。我完了以后在膝盖上边有半块豆大，还有像小米那么大那个东西。我今天出去遛弯找我们这那个人看了看，他说是皮下囊肿。我总觉着不像，那个皮下囊肿它的应该是一个是吧，它这么一大溜，那个膝盖尤其是上膝盖上边那个大的吧就像半块豆大，那个小的吧就像米粒儿，像微米似的那么一点儿。我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呀，大概就有这个踝关节那个地方的大一点儿，有一个多月吧，这个也得有半月多了。我太多了，那个小疙瘩就像
0: 有症状吗？您有症状吗？
1: 哎，有什么症状？
2: 没有症状，也不疼也不痒。不
0: 是在皮肤上面还是在皮肤下面？
2: 皮下肚子下边的。
0: 皮肤下面
2: 啊。
0: 哦，
2: 他说是皮肤囊肿，我总觉得不像。
1: 您去看了是吧？去医院？
2: 没有，我遛弯的时候正好碰到我们这一个人，问了问他，他看了看啊，皮下囊肿。
1: 哦，还没去医院呢哈。
2: 没有上医院。
0: 如果是皮肤下是两个腿都有吗？还是只有一个腿有啊？一边有。
2: 这个左腿的多。左腿的这个东西多，这个右腿吧少。
1: 也有。
2: 还少一点。也有。
1: 哦，两边都有哈。刘主任，他这种情况，您觉得应该去哪个科看看？是咱们皮肤科的范畴。
0: 对，还是应该到皮肤科来看看。具体的话，可能还需要有的还需要做 B 超，明确一下它的肿瘤的性质。
1: 这个还有可能是对称的吗？你想说要是有真的是这种皮下的肿物的话，两边都
0: 摸着也没有感觉，不疼不痒的是吗？
2: 啊，对对。
0: 那个可能还得就进一步的要做 B 超再看。现在不好说是什么。因为比较多，不是单个的。
2: 对，就像你看那个小的吧就像米粒那么大，那个上面这个尤其踝关节那个地方大一点，在外上面吧就是有半块豆大，这是最大的。在侧面吧就是像小米一样。我这小米长得可奇怪的那个东西。一个疙瘩挨着一个疙瘩，它不是说。
1: 所以您说看着还挺不规则，还挺奇怪。
0: 那个床得到医院来进一步的做。

0: 啊，一个是做 B 超，一个是要具体的看是不是跟血管有关系的，
1: 嗯，
0: 啊，跟静脉曲张有关系啊，这些。
1: 可能得需要进一步就诊，咱们才能发现。通过您简单的这样症状的描述，咱们不好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哈。
0: 对，
1: 啊、这
2: 那刘主任、嗯，那我找你行吗？
0: 可以可以。
2: 嗯，你是什么时候出诊？那个什么？
0: 我一般周一到周五都出诊。
1: 嗯，
2: 都出诊是吧？
1: 嗯。
2: 啊，就是在皮肤科呀，还是怎么着？
0: 对，就在皮肤科。
1: 嗯。
2: 啊，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皮肤科的刘亚玲主任。啊，您可以提前来预约挂号一下。好
2: 啊，行，我找你看看。
1: 好的，
0: 嗯，
1: 也期待您后续来跟我们进行反馈哈，有问题咱们再联系。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的刘亚玲主任。阳光下的隐形刺客，提示大家警惕，夏季啊，光敏性皮炎多发。那刘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的主任委员。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0698083。好，刘主任，我们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光敏性皮炎的一些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可能咱们有一些表面涂抹的药膏啊，还有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等等啊。那您像这种激素类的药物会应用于这个光敏性皮炎的治疗吗？
0: 激素类的药物经常用于光敏性疾病的治疗。
1: 嗯。
0: 通常咱们如果要是说这个受累的面积不是很大的话，咱们还是愿意用一些这个中强效的药物，因为它能快速的缓解症状，
1: 嗯，
0: 就消除皮损。一般那个咱们常用的就是卢米松和派瑞松，
1: 嗯，
0: 这类的激素药物。
1: 嗯，
0: 如果要是面积比较大，
1: 嗯，
0: 程度不是很重的话，可以选用这个，弱效激素，比如说这个抗酸莫米松或者地奈德乳膏，
1: 嗯，
0: 进行。
1: 然后您说可能情况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得用一些长效或者说剂量大一些。这个激素的药物还是要应用的，
0: 对，
1: 嗯，这个您看刚才您也提到这样几点，我发现很多朋友其实有遇到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是不是不用就医啊，自己就用一些这种药啊，这种药膏它是可以自行使用的吗？还是说是处方药呢？
0: 不是处方药，他们在药就能买到，但是最好还是到如果是第一次出现问题啊，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确定一下，然后再这个酌情自己选用。其实这个很多患者家里边也自备了一些非激素的药膏，也可以先抹一些非激素的药膏试一试，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因为激素药膏长期应用的话，尤其是我们主张就是一般不管是强效还是弱效的激素，最好连续应用不超过两个礼拜，如果超过两个礼拜的话，就有可能引起激素依赖性皮炎，
1: 它可能会更加的反反复复的出现，是吗？
0: 对，一个是症状反复，一个是皮肤会变薄，容易长这个痤疮类的皮损，容易出现毛细血管扩张，萎缩等等，
1: 所以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别管是强效的还是主任提到的这种弱效的，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自行使用的哈。咱们有问题先到皮肤科请医生进行专业的判断，在医生指导下咱们再来进行用药治疗。就是我们群里面有一位 QQ 群的网友哈，他想问问您这个炉甘石这个药，他说听别人说呢可以治疗一些皮肤的问题，想问问您被太阳晒了之后，他现在是皮肤有一点点红，有小疹子，不是太严重，他说炉甘石想问问您这个可以用吗？
0: 也可以使用，因为炉甘石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抗过敏止痒把肝的这个作用，如果要是说这个轻微的这种过敏的话，可以先用炉甘石洗剂，如果另外如果有一些这个出现水泡渗出这样的，更适合使用炉甘石洗剂去把肝。
1: 哦，如果它这个泡泡好像感觉破了这样的渗出的情况是吗？
0: 对。
1: 也 炎炎夏日哈、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温度很高，太阳很大哈、啊。那有些朋友呢，在夏季出门旅游啊，或者说是爬山哈、啊，避免不了晒太阳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些这个皮肤疾病就会找上门来，反反复复，非常的恼人哈、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的光敏性皮炎。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皮肤整形科主任刘亚林教授。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支支招，就是有些朋友这一天哈、啊，这个出门工作也好，外出游玩也好啊，这个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之后，您觉得晚上呢回到家，这个皮肤感觉有红肿烧灼感，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或是什么办法？比如说咱们民间流传的这种芦荟胶哈、啊，可以是不是缓解一些这种皮炎呀，或者是晒烧晒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些这个办法能提供给大家的？
0: 如果要是说，白天有一个这个急性的这个日光的这个，
1: 照晒
0: 的话，回到家以后最先做的应该是冷敷。
1: 哦哦，
0: 让就是迅速的降温，降低这个局部的这个温度，减少这个渗出，减少水肿，减轻水肿。另外呢，也可以应用一些医用的这种，这个护肤产品，包括一些这个保湿面膜。因为你晒了之后呢，皮肤实际上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这个皮肤屏障的这种破坏，它会有水分的丢失，和这个它会有这个皮肤的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湿然后让修复皮肤屏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选用一些医用的护肤产品，比如面膜类的，包括一些这个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类的产品，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快速的修复这个皮肤。另外，有的人也是用一些这个生长因子。也能达到一个快速修复皮肤的作用。
1: 另外您说的这个冷敷的话，如果觉得太阳这个皮肤感觉很灼烧哈，这个冷敷是用冰吗？还是怎么个冷敷法？
0: 可以凉水毛巾，就是把毛巾用凉水打湿了，盖到这个曝光的这个部位。然后呢，这个如果要是觉得这个毛巾不够凉，也可以就是再把它打湿以后再重新再敷上。冰的话只能短期，不能够就是说太凉，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个热损伤，如果要是说急性的一个这个凉的这个特别凉的这个温度的话，会使这个皮肤屏障迅速的这个变脆，因为它等于是一冷一热这样一个交互的一个刺激，那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就是也是一种刺激，就是热的刺激，冷它也是一种刺激。所以我在这个你看我们在皮肤科做这些激光治疗的时候，让你做冷敷，但是这个冷敷是不能一直敷的，就是冰块冷敷，就是冰袋冷敷的话，是要求你就是摁上个三四秒要抬起来，待上三秒，然后再接触三四秒再抬起来。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个特别凉的这种，可以用冰袋，或者是你把这个这个袋奶，就是说袋装的这种牛奶，你放到这个冰箱里冷藏的这个。自助冷藏，然后呢，你拿出来垫一个小纱布，这么着冰敷也可以，因为它冰块很凉。
1: 对，这点在家里边大家可以好操作哈，冰牛奶或者是冰袋等等的，咱们隔一个纱布，隔一个毛巾哈，这样的话，咱们避免这种低温的一个损伤哈，对于皮肤。
0: 对。
1: 那您像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说这个芦荟胶等等的哈，它是可以在晒后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吗？
0: 这个的作用还不是说特别明确，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抗炎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说，对于这个皮肤屏障，那还不是太建议。
1: 甚至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家里面哈会种芦荟这种植物，很多人就是直接把这个芦荟掰掉一块哈，可能在脸上啊或者在身上来涂抹。
0: 它
1: 有这个方法您建议吗？
0: 抗炎呢，杀菌这个作用，但是就是说你是晒伤的时候，还是不建议上来就用这样的这个植物，因为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1: 没有明确的一个依据哈。

夏季呢，光敏性皮炎还是提示大家要记住科学的防晒哈，警惕光敏物质，及时就医是我们今天给您科普的关键。当然在夏季我们享受阳光的同时，也别忘了做好自己皮肤的保养和管理哈。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

0: 第三医院皮肤整形科的主任刘亚玲教授。刘主任，您的门诊是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您是吗？
1: 是的。
0: 嗯，好，咱们有更多皮肤科问题的朋友哈，可以去到刘主任的门诊，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刘主任，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本部的皮肤整形科。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过敏性皮炎的防治知识，包括夏季哈、一些科学的防晒护肤的知识，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 APP， 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再次感谢刘主任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主任，谢谢。
1: 好的，客气，
0: 谢谢，再见。嗯。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本期燕赵明堂节目主持编辑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燕赵明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
1: 好心情一切都美，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惑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8669808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了。

0: 那到了这个夏天，现在又到了跟那个蚊子战斗的季节了哈。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也是某一种危险高发的一个时刻。今年五月以来，多家的医院也是报道了儿童误服电蚊香液导致中毒的一些案例，那其中就有两例呢也被确诊死亡了。那电蚊香液当中的这个有毒成分呢，主要是以这个拟除虫菊酯类的，目前呢临床尚无特效药的解药。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大多数的这种蚊香液呢，它的有效成分都是菊酯类的杀虫剂。比如说它可能名字不一样，就是叫右旋丙烯菊酯等等哈，都是能够起到驱蚊的作用的。这个菊酯类呢，也是国家所允许使用的一种低毒高效的杀虫剂，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可以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以及媒介的农药。如果说在环境当中规范使用、合理使用，那对人体是基本上是无害的。虽然说它是低毒哈，但是如果说像儿童误服了之后呢，那它的这个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误服之后呢，就会出现像皮肤发红等反应，还会出现像呼吸急促、咳嗽、头晕、头痛、眩晕、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那严重的患者呢，可能会就出现难以控制的抽搐。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说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关于这个蚊香液一定要看管好。因为目前呢，针对拟除虫菊酯类的这个蚊香液的中毒呢，确实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对于婴幼儿、孕妇以及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的人，那安全期间呢，建议您使用蚊帐，或者说我们要安装好这个纱窗、纱门，用这种物理的方法来拍打消灭蚊子。在发现如果说误服了电蚊香液中毒的情况下呢，应该马上就医，同时呢也要把这个剩余的产品以及外包装一同带到医院交给医务人员，来方便我们的医务人员了解毒物的主要成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说擅自在家里催吐，防止一些黏膜灼伤、误吸等二次的伤害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明天呢，就是小暑节气了。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也是即将就要开启了。今年呢，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年又被称为是丙午年，也是五运六气当中两火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暑热之气要比往年更盛。那很多人频繁的进出空调房，不知不觉就会出现了一些头痛啊、乏力啊，或者说关节酸痛。那高温天气下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出现了中暑。中暑呢又分阳暑和阴暑，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能分得清这些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张永亮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五运六气来出发，为您详解小暑养生的一些要点，以及如何预防中暑哈，这样的一些科学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明天呢就要迎来小暑节气了哈。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个小暑一到呢，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要正式的拉开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感觉啊心烦气躁，有的朋友可能还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当我们频繁的进出空调房，还会出现不知不觉的头痛乏力、关节酸痛等等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盛夏时节我们又该如何顺时养生安然度夏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张永亮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张医生呢也将结合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的这样的学说哈，从我们今年的这个特有的三支气的独特的气候格局来跟大家来出发，跟大家聊一聊小暑节气的养生要点，教您如何科学的预防中暑和空调病。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0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哈，直接的提问就可以了，我们也将请张医生呢为大家来现场的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医生。哎，你好，
7: 哎，
0: 张永亮医生。
7: 哎，主持人好。
0: 嗯，
7: 哎，你能听到吧？
0: 嗯，可以的，没问题的。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小暑节气的养生话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暑节气有这样的一个老话，就是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哈，真的是形容这个阶段的这个天气的特点了。从中医角度，我们这个小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呢？就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也请您先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
7: 哎，好的，咱们在讲这个节气特点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的基础的这个历法知识。在中国古代历法中呢，我们讲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什么意思呢？五日为一候，就是五天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时间单位，这是一候。然后一气呢是三候为一气，十五天，这就是一个节气了。
0: 嗯，
7: 咱每个节气都是十五天。然后六气为一时，就90天，90天就是对应一时，就是一个季节。然后四时为一岁，就说四个季节正好是一年。那么说这个咱们一年就分24节气，每一个节气中又分为三候，总共是72候。咱们说小暑的时候的这个节气特点呢，咱们要结合这个小暑的这个三候。
0: 嗯，
7: 一共15天嘛，前五天就是一候温风至。
0: 嗯，
7: 前五天就是哎，这个温暖的风就开始来了，这风中就不会有凉意了，就会带着一股热浪。
0: 嗯
7: 啊，然后二候蟋蟀居雨，就这个蟋蟀啊，本来是在这个田间地头的，现在天气炎热，它离开田间地头，它跑在这个雨嘛，就是亭台楼宇，就是到这个院墙的这个墙角下避暑去了。哎，然后三候鹰始至，就是老鹰会带着这些幼鹰从鸟巢中开始飞出来了，就飞到这个非常清凉的高空中去飞翔去了，去练习这个猎食技术，也就是咱们说这个鹰击长空。
0: 嗯，
7: 就是这个时候。哎，然后这就是它的这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暑邪，我们中医基础理论里边说，暑为阳邪，其性炎热，暑性生散，易伤筋耗气，主多夹湿。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上蒸就是天上烈日蒸腾这个水气，然后空气中的湿热裹挟着人啊，像蒸桑拿似的，到桑拿天了。下煮呢，地面就被这个烈日烘烤的非常热。一起湿热就往上走，然后你看这个人就在这里边，就好比就像一个蒸笼似的，就特别热。所以说这个天地间这个湿热交织就是小暑的最核心的一个气候特点。
0: 嗯，这构成了现在的这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了哈。嗯，
7: 对，咱们看这个暑字你看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暑字，你看上边一个日， 下边一个日中间你看还有一个土，
0: 嗯，
7: 是吧？啊，上蒸上面一个，下边一个，中间还有一个脾土的在中间呢。
0: 嗯，我们今天节目
7: 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
0: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是从这个五运六气哈，教您安然度夏。其实说到这个五运六气的时候，可能这个有点烧脑了哈，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不太了解啊，所以说呢，觉得很玄学，也想请张医生，您能不能用这种通俗的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这个什么是五运六气，又跟咱们这个老百姓过日子养身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7: 行行行，这个五运六气呢其实是个大学问，老百姓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们学中医的应该都知道，但是好多我们读黄帝内经，有些人读到黄帝内经这块就把它挑过去了，这是出自黄帝内经复问里边有七篇大论，专门讲的是运气学说。
0: 嗯
7: 啊，这个运气不是说咱们这个运气好坏的运气啊，这是五运六气。
0: 嗯、
7: 这个五运呢，哎，咱先说五运六气是干什么的吧？它是一套，就是研究这个自然界气候变换规律，然后以及这些规律对人体健康和疾病有一些哪些影响的一个学说。你看，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些老先生是拿五运六气学说是开始预测，比如说明年这个气候是个什么气候，哎，容易得什么什么病。然后他过完年，就他的药铺开张了，他得去买药去，他需要买哪些药，买的多一点，人们容易得什么病，我开哪个方子用的药用的多，他开始就去安国去买药去了，一般是这么用，也可以指导人们的健康。你看五运一般就是指这个木火土金水一共有五个运，再结合十个天干来推算，它一般是通过一个合化的机制，就像我们这个物流诸诊法里边的这个五门十变里边是一样的，甲己合化土啊，乙庚合化金呐、啊，它有好多运，然后还有太过不及。你看今年就是一个水运太过的之年，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太水，太就是太过的意思，水运太过了，今年就是太水。六七呢，你看我们可能有些这个中医爱好者这一说六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但是在我们五运六气学说里边它不是指的这个。六气学说里边它是按这个风木军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这个顺序分的，把这一年这24个节气

0: 分成六等份，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是三支气，像属于少阳相火的一个阶段，这就是小满到大暑之前，
1: 嗯，
0: 这个阶段就是属于三支气，这个属于少阳相火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夏盛夏这个暑热非常热，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
1: 嗯，
0: 然后你看过几天咱也到这个伏天了嘛，入伏了，就是这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有主气有客气，主气就是一恒动不变的，你看现在的这个三支气的主气就是少阳相火，客气就是一直在每年都变的，然后客气就是少阴君火，这两个火今年正好叠加到一起了，或者说会非常之热，
1: 哦，因为今年都说了丙午年是这种火叠加的年份哈。嗯
0: 啊，你这么说，也对。你看他们说这个，你看，说这个午的话，一般就是说这个，你看北京有这个午门，午门就是阳气最足的嘛。一说中午午时，这都是最热的时候。但是呢，今年根据你看咱们这个五月是太水，水运太过，所以说一年的基调是偏寒的。
1: 嗯，
0: 它是水运太过，然后只不过咱们现在这个。三支气这个阶段是属于这个两火叠加了，这属于您想一个天行之年，天行之年就是它反着来的，本来是这个水运太过，然后又加上现在这个少阳相火和少阴金火两火叠加，这么相反了，所以说今年会有好多问题的。你比如说，我给你打几个比方，比如说今年你看首先水是克火的。
1: 嗯，
0: 所以说寒水会压制心火，所以说今年，会心阳受损的人非常多，好多人有容易心慌心悸，
1: 哦，
0: 是吧？胸闷气短，要是，不注意的话，要是对自己耗散太多的话，有的会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群呢，要对这个心脑血管这块要格外警惕。
1: 嗯，
0: 还有一个今年就是这个肾阳亏虚的。也会偏多，因为它这个寒气偏重，它很伤这个肾阳的，手凉、脚凉、腰膝酸冷，是吧？下肢水肿这样的会很多。然后脾胃这块影响呢，就是这个水湿泛滥，然后困厄脾土，然后尤其到今年四支气的时候，那更厉害。今年四支气是两个这个水叠加了。两个水叠加，湿气会非常大。
1: 哦，
0: 咱们三支气的话，还好一点。要是过了大暑之后会非常湿，那个时候要多注意脾胃功能了。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寒热转换的一个关口哈。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也不能一味的贪凉，也是我们今年养生的一个大背景了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来具体的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小暑的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哈。就是我们先从我们中医经常讲到这个起居方面的一些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夏天，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要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到了这个夏天，确实是我们本身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说呢，那在这个起居方面，或者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经常讲到的少动多静哈，就是说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安排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早在咱们《黄帝内经》中已经给出了这个答案，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身大论》这里边有讲过，这个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1: 嗯，
0: 夜卧早起，这就讲到了这个作息规律了，要夜卧早起。
1: 嗯，
0: 无厌一日。因为今年它是三支气是两火叠加，心火特别旺，然后。这种，比如说这种运动啊，会，比如说运动的大汗淋漓，这种我们讲汗为心之液嘛，要出大汗的话，会损耗这个人体的这个心气的，是伤心的一种行为。
1: 嗯，
0: 这个伤心不是那个伤心，是我们讲这个伤这个心气。然后夜卧早起呢，不是说让你睡得特别晚，不是让你熬夜的，这个夜卧早起呢，就是说要跟着太阳走。你看古代就是太阳落山了，咱们也就。

0: 睡觉了，但是夏天太阳落山晚，你就睡得晚一点。但是一般咱们就讲这个子时之前你得睡觉，子时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钟这个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是胆经气血运行最旺盛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必须得安静得睡觉，
1: 嗯，
0: 然后有助于胆气的生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暗耗人的阴血的。今年本来两火叠加，你这个消耗就大，你再熬夜暗耗阴血，那你这个身体受不了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得强制午休，
1: 嗯，
0: 这个午时的时候必须得睡觉，就睡这个子午觉，养成睡子午觉这个习惯。
1: 嗯，
0: 然后咱们后边讲无厌于日，就是夏天呢你不要讨厌太阳，哎，夏天最容易受寒，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当的晒晒太阳，也别让自己受寒。
1: 嗯，
0: 然后咱们就是说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少吹空调，不要总待在这个写字楼里边啊，少喝这个冷饮冰啤酒。
1: 嗯，
0: 有还有一个这现在就是特别火的一个早起一杯冰咖啡，哎呀，
1: 哦对、
0: 这个、
1: 很多朋友会喝这
0: 个
1: 美式咖啡哈，提提神儿。
0: 早起一杯冰咖啡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其实是很误人子弟的这么一个口号。
1: 嗯，
0: 这个尤其是你看之前有人说这个每天早起一杯这个凉白开白开水什么凉白开，这是很伤人的这个阳气的，伤你这个脾胃阳气的，你要长时间的这么早起喝这个寒凉的东西，你这个阳气生发不起来，你这个脾胃这个脾阳受损的话，有好多就是脾胃虚寒的人了，就到时候就经常闹肚子。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冰可乐，你看电视上经常有这个广告啊，喝这个冰可乐特别热，
1: 冰啤酒
0: 冰
1: 可乐哈，
0: 哎，这个特别伤那个阳气。
1: 嗯，
0: 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饮食上要注意，就是少吃这个外来的这个食物。
1: 嗯，
0: 最好的就是吃你这个当地你经常吃的这个食物，你就很安全。要吃外来的食物，就是人为在制造一种水土不服。比如说好多人就是出差到了外地水土不服了，因为好多东西他以前不经常吃的东西。
1: 嗯，
0: 现在这个物流发达了，咱们能吃到天南海北的这个食物，但是你就少吃这些外来的这个食物，你没吃过东西尽量少尝试，要不这个容易形成这个痰湿啊。然后咱们还有就是说夏天吃这个水产，这个吃的多，好多吃这个鱼虾蟹啊，这个吃的多。然后就是说怎么去控制这个事儿呢，可以吃，但是咱们搭配一些紫苏啊，苏子叶啊，配点芥末呀，生姜啊，配点这种温热的这种东西，来制约一下这个水产里边这个寒性。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男性这个精子质量下降啊，女性的这个卵泡异常啊，不孕不育啊，性欲低下呀、啊、有的是这个要孩子要不上，有的是这个性欲低下，压根人家就没这个想法，不想要孩子。那么这个情况呢和这个夏天受寒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对，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天太热了就想吃点凉的东西，觉得哎呀这个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
0: 嗯、
1: 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哈，尤其是刚才张医生提到的这种冰镇的哈，又是这种冰的这种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脾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年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丙午年哈，都说两火叠加，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容易，就是这个火也很多，就是说特别容易上火哈。嗯，饮食上有没有特别需要给大家提醒，什么样的食物能够降火呢？
0: 啊，首先说这个食物，你看啊，您这个问题就提得非常好了。
1: 嗯，
0: 首先我们中医认识这个食物呢，是从食物的这个性质来认识它，把它也是看成一种认识中药的一种方法去认识。那食物有寒热温凉这么一说。
1: 嗯，
0: 要是西医的话，它是从西医往往是从那个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去认识食物，它讲这个食物有什么营养。然后夏天呢，就是少吃这些，一个是温度。不要吃太凉的，还有一个就是食物的性质，要是寒凉的，你像一般就是水里游的、海里的、水里的这个食物都偏寒凉。这个陆地上跑的这个动物，牛肉、羊肉，这就偏温热，是吧？ 所以说呢，老百姓还经常讲这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所以夏天可以多吃点姜，还有紫苏叶，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说怎么能够解渴啊、过瘾呐、啊？好多愿意喝这个冰啤酒，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中医讲酸甘化阴。
1: 嗯。
0: 酸甘化阴就是吃这个酸味的东西，因为心主下，心苦缓，及时酸以收之。我们有这么一个方法叫酸甘化阴，吃着酸东西呢能促进津液的生成。咱们不有一个成语吗？望梅止渴、哦。
1: 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夏天应该多吃点这种酸的东西。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想起我们那个，在我读研的时候，在上海，我们上海市中医院院长密群老师，那是我老恩师。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么一篮子那个杨梅
1: 哦，
0: 杨梅送给我，你说你吃去吧。哎呀，后来吃的我的牙都酸的不行，当然也挺好吃。
1: 嗯，
0: 这个就是出自这个理论，就是酸甘化阴。
1: 嗯，
0: 哎，它可以生津止渴，不是说一味的寒凉。
1: 嗯，对，哎，您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来现在酸梅汤，而且特别流行的就是去我们医院中医科来开我们医院配好这种酸梅汤哈，真的是熬出来特别好，就是您刚才提到那种酸的
0: 酸梅汤，那个就不是杨梅了，
1: 嗯，
0: 那是乌梅，
1: 乌梅
0: 那里边有乌啊，对，
1: 嗯，
0: 乌梅呀，啊，那是经过炮制的，炮制之后，
1: 嗯，
0: 然后乌梅什么，我记得有山楂、陈皮，
1: 嗯，
0: 什么。还有什么洛神花，有的还加点桂花什么，这就是什么他们那个老式的这个老北京酸梅汤。
1: 嗯，对，其实健康的话是自己煮点酸梅汤哈，啊，其实比较好，常温的喝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放到冰箱里可能口感会比较好，但是这个从健康角度，
0: 嗯，
1: 其实尤其是到了这种最热的这种三伏天马上就要到的时候，还是要减少吃这种冷饮的哈。嗯，
0: 对，然后还有一点我再补充一句，
1: 嗯，
0: 就是夏天呢咱们出汗比较多，喝饮料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呢加那么一点点盐，
1: 哦，
0: 哎，不管是饮食啊啥的，你适当的加一点盐，不用说极端的这种清淡饮食，有的就是说清淡饮食太极端了，有的都不怎么放盐，可以稍微加一点盐，因为出汗多嘛。
1: 嗯，
0: 你看我前段时间我去广州人家那边就是愿意煲汤，那边热呀，他那个对这个津液消耗的非常大，
1: 嗯，
0: 人家就是煲汤煲的是反正特别好喝。
1: 嗯，
0: 人家也偏清淡，但是他里边有的也会适当的给你放点盐，然后防止你这个防止你这个体内的盐过度流失啊。人家那块用最多用那个五指毛桃，后来我又买了点回来，
1: 嗯，
0: 那五指毛桃煲汤也挺好。
1: 哦，这是大家也可以试试。其实有时候夏天你喝碗热汤，
0: 嗯，
1: 发发汗，会反而会觉得身体挺舒服的哈。嗯，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这个小暑节气的这个饮食啊、起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张医生，我们之后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一讲，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如何预防中暑的发生。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嗯，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 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

0: 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针灸科的张永亮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五运六气出发为您详解小暑的养生要点，以及如何预防中暑和空调病的一些方法。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与我们实时的互动哈，我们也将请张主任为您现场来解答您的一些困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永亮医生。您好，张医生。
5: 哎，好的，主持人。
4: 嗯，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小暑节气的一些关于饮食生活起居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小暑节气之后，因为说到了就是马上就要迎来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了哈，这样的天气就特别容易中暑了。说到中暑呢，我知道这个中医呢把这个中暑分得很详细哈，分什么阳暑和阴暑，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第一次听说过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哈。
5: 嗯，有的。
4: 嗯，
5: 你看中医就有这个阴阳理论，这个阳暑和阴暑你从这个字面理解就能理解出来，阳是非常热的，阴是偏阴寒的嘛。
4: 哦、
5: 嗯、那么什么样人容易得阳暑，咱们这个很常见，就是在这个户外烈日高温呐、啊、户外这个又暴晒、
4: 嗯、
5: 好多这个在户外劳动的人民呢，有的就很容易中这个阳暑。有什么表现呢？高热，
4: 嗯，
5: 大汗，口渴，头晕、
4: 嗯、
5: 哎，面红心慌。他这个病机就是除了这些耗气伤筋了，是属于一个实热症。然后阴暑呢，阴暑呢同样也是中暑，然后他就是他又受了寒了。怎么受的寒呢、
4: 嗯、
5: 有的是这个吃了这个痰凉了，喝了冷饮了，或者是从这个凉水啊出了大汗了，然后冲了个冷水澡，或者是有的经常待在这个空调里边，空调房里边，所以说他会有的会受寒，受寒这个时候他会无汗，是一个表寒症嘛，他会无汗，怕冷，然后头疼，身上疼，
4: 嗯，
5: 然后会有的会有这个腹泻呀、乏力这些表现。
4: 嗯，
5: 这个病机就是
4: 主要是受凉了哈，
5: 寒湿郁于体表了。
4: 嗯，好，张医生，有听友打进电话了，我们看看这位听友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您咨询。
5: 嗯、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主持人和大夫好。
4: 哎，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针灸科的张永亮医生。
6: 我就想问问张医生，我严重骨质疏松，我打的地抗那个抗地就是打关半年那个地舒单抗，进口的，吃着钙片，吃着迪巧，吃着维生素 D 二，吃着骨化三醇，叫我每天晒太阳。我问问大夫，我现在

0: 那天这么热，我每天几点晒太阳好啊？
1: 嗯，好的，这个晒太阳是应该晒太阳，咱们刚才讲了，也是说无厌于日嘛，也该晒太阳。一般你就是不要说大中午的，大中午咱们讲了要中午休息嘛。你当阳光稍微弱一点的话，晒太阳就是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出那种大汗，大汗淋漓，这个就不好了，这就伤了，就很容易伤人的这个心的。因为汗为心之液嘛，所以说你要是晒的话要微微出汗，哎，感觉出点汗差不多就行了，一般可以这么操作。然后还有呢，你看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讲这个肾主骨，就我们中医的理论，肾主骨你也可以用这个补肾的方法来强健筋骨，就我们中医的理论也可以用点中药嘛，同时配合上。
0: 啊，那我每天早上起来8点以后出来太阳去晒半个小时可以吧？
1: 啊，可以，就是注意不要出那种大汗淋漓，把衣服全都湿透了就可以。
0: 哦哦哦，
1: 不要那么晒。
0: 哦哦哦，那我就光晒两条腿，脑袋上顶着一个草帽，光上两条腿，行不行啊？
1: 啊，行啊，就是千万别中暑。
0: 哦哦，
1: 这个时候
0: 早上起来不是还8点半吧？8点半那会儿出去晒半个小时行吧？
1: 啊，行，可以啊。
0: 啊，行。
1: 啊，
0: 好，谢谢你啊，谢谢。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嗯，哎，其实这位阿姨呢是一个特别关注健康的人哈，就是还真的就是，晒太阳的这时间。其实我知道，就是到了这种三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晒太阳的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除寒气的一个时间。但是也提醒我们，刚才这张医生也提醒了大家了，就是我们晒太阳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补充微D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习惯，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尤其是比如说像今天这样高温的天气的话，那您在这种最热的时间段其实都不适合再出门晒太阳了哈，就特别容易出现我们今天讲到的可能出现了阳暑的问题了啊，就是直接就中暑了啊。
1: 对，
2: 这种大寒淋漓的机会，
1: 随身带着这个什么，随身带着淡盐水
2: 啊，
1: 随时补充水分。然后气虚的人呢，因为暑邪也会伤筋耗气嘛，有的可以你带点这个西洋参片儿，含在口里边，也能缓解这个症状，可以补气嘛。
2: 其实您刚才聊到这个有阳暑有阴暑哈，就是尤其是您讲到阴暑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您看我们现在人基本上就是说，在这种高温天气里，大家都是避开这种高温天，我就不出门，我就吹着空调，这样子比较凉快，可以避暑。那为什么就在屋里吹空调还能够中暑呢？
1: 因为他感受的是这个寒邪，因为到了夏天嘛，夏天的人的气血是往体表走的，这个是要肯定的一点。人的气血是往体表走的，体表的气血会非常多一点，人的体内是一个虚寒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到了夏天，人的然后天气热，人会出汗，因为它的这个腠理，就我们腠理可能大家听不懂这个是吧，就是皮肤这个毛孔它会比较疏松。这个时候最容易感受这个寒邪了。你看夏天，其实最容易受寒的季节就是夏天，因为夏天你好多，你看我门诊上最多的是面瘫，面瘫的可多了。你看夏天就是吧，人家吹空调吹风扇，第二天早就起来一看，面瘫了，这个风邪就是侵袭了面部这个经络了，所以面瘫了。因为夏天最其实是很容易着凉的，人家腠理疏松嘛。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还是空调要不要开那么低，就降个温就行了。然后有的要是身体特别热的话，可以适当的加点衣服。我前两天我还去我们那个 ICU 里边，重症 ICU 扎针，那里边特别凉。我看我们有些同事还穿个小马甲呢，把那个我们冬天的马甲都穿上了。他们那个都是那个护士都手凉脚凉，他们就是自己会保养一点。然后有的还做这个艾灸，伏天到了还能做三伏贴。对，
2: 确实。哎，您刚才讲到这个中暑，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家庭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大家首先要备上这个藿香正气水哈。

0: 那这个刚才讲到中医上又有这个阳暑和阴暑，那这个藿香正气水是不是就是万能的，就是说我这个都能够解暑呢？
1: 嗯，到了中医这块吧，你但凡用药它都得辨证，我们讲叫辨证论治。可能是同样一个病，你看比如说中暑，简单分咱就分两种，一个阳暑一个阴暑。你看藿香正气水呢，它这个就是可以用于它这是属于治疗这个一般属于治疗阴暑的了，它不是治疗阳暑的。所以说你看好多这个户外工作的这个人呢，哎，先喝上这个藿香正气水，说我这个预防中暑，
0: 嗯，
1: 这个是不太对。一般要是中了阳暑的人，这种高热人群，越吃上它越加重，因为它里边都是一些热药。你看我们经典的啊，我们推荐几个方，你看我们经典，我们有这个清暑益气汤，王氏清暑益气汤，善治就是治疗这个气筋两伤的，善治中暑气筋伤嘛，它是又补气又滋阴的。然后你看我们还有一个经典处方叫六一散。六一散就是滑石是6份，甘草是1份，一个6:1的比例叫滑石甘草。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假如要是也有心烦呢、失眠呢、躁动不安，可以在这里边加一个朱砂，就变成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处方叫益元散，可以清心安神解暑。现在也不太用了啊，因为朱砂是有这个纯金属的。假如说这个人他有口舌生疮啊，目赤肿痛，这一看就是肝火比较旺了，加上清代这个方就变成碧玉散，这又是一个处方。假如说他就是头痛身热，然后鼻塞流涕啊，头昏昏沉沉的，咱们在处方里边再加上一个薄荷，这就变成了鸡酥散，它可以散这个表层的这些风邪。你看这个要是喝藿香正气水的话呢，藿香正气水它主要是一个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一个作用。
0: 但
1: 藿香正气水就是说咱们治疗这些感受风寒的、外感风寒、内伤失肢的这些人，你看他有的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有的会这个闹肚子啊什么的，喝藿香正气水。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藿香正气水呢最正规的里边是有这个酒精的，带酒精那个最好使。然后尤其要服用头孢类的药物的话，大家要注意不能一块儿用。还有一个药也很出名，叫石滴水。不知道大家听说过，现在网上很火，都有好多这个拍端子的，就是说挑战我喝这个石滴水。石滴水呢，它不是他们那么喝的啊，这个石滴水是也是治疗阳暑的，但是它是能治不能预防，你不能说拿这个石滴水你去预防去。然后这个石滴水呢，它主要是治疗这个中暑后的这个头晕啊、恶心呕吐啊，也是腹胀腹泻的这个症状。然后但是说它是把它放在水里边一块喝，每次你几个十滴啊、十滴二十滴放在水里边给它搅拌一下然后再喝，
0: 并不是直接滴到口滴到嘴里喝的啊、
1: 哎。网上有好多你可以搜，好多就是挑战喝十滴水全放在嘴里，那根本受不了的，都不是那么喝的。哎，这个药里边也有酒精，也不能跟那个头孢一块儿喝。哎，就是有这几个小处方嘛，大家可以这个借鉴一下。
0: 我觉得张医生的这个提醒真的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藿香正气水能够预防中暑，到了夏天的时候出门都会先喝上一支，怕为了这个防中暑哈。刚才也提示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适合阴暑，不适合阳暑哈。
1: 对，
0: 而我们
1: 水可以
0: 适合阳暑哈。但是加水比例喝哈。
1: 对对对，你放在水里边你直接喝受不了。
0: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阴暑跟这个空调的关系就很大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最后几分钟再跟朋友们来说说这个空调病吧。其实说到这个空调病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如果说大家上班的话，这一整天您没有下楼的话，吹一天空调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头晕，然后呢还会觉得这个颈肩也会发紧，然后浑身会没劲儿哈，就会出现这些症状。这个就是这个它如果放到咱们中医里应该怎么理解呢？这样的症状它算是一种病吗？
1: 那算呢， 你看我们，我想想啊，《黄帝内经》里边又讲过一个话，就是说，天覆地载，万物息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是生于天地之间的，你要顺应自然规律。夏天呢，你看咱们有这个得这个空调病嘛，它是其实是一个反季节的一个病，因为夏天就应该热，你就不应该是得这个，哎，你还怎么还受凉了呢？这不反季节的病吗？这是人为制造的一种寒凉，它违背了夏季这个阳气宣散的这个规律，所以说它也出现了这么一些症状，什么颈肩降痛啊，鼻塞流涕啊，哎，腹胀腹泻。然后它这个就是说，因为外边特别热嘛，你室内空调，然后又凉，这毛孔啊，哎，本来出去了开开了，然后你再一进空调房，这个毛孔又瞬间就闭住了。
0: 嗯，
1: 这么一逼住不要紧，这个寒邪一逼住的话，它会把这个你体内的这一些湿热会淤在里边，你散发不出来，所以说你这个气血循环就受阻了，经络不通了，然后就颈肩疼头痛这一些症状就出现了。
0: 嗯，
1: 它其实是这么一个道理。然后但是离开空调又不行，你说夏天不吹空调，哎，又热的不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说，不要直吹咱们的身体啊，头面部啊，还有这个肚子啊，腰腹部啊，要不有的人就被吹面瘫了的，这个夏天特别多。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假如要是中暑之后怎么办？假如中暑之后，你看有些人就是，哎，赶快拿这个冰袋给他敷一敷，这个做法其实是不符合我们内经的这个理论的。我们内经理论里边又有一个话。我想想啊，那阴与暑汗，烦则喘渴，静则多言，体弱烦叹，汗出而散。这个就是说，你中了暑之后呢，烦则喘喝，就是你哎特别烦躁，静则多言。假如他挺安静的话呢，你看他就说胡话。
0: 嗯，
1: 哎，这就是出现一个神志的改变了，体弱烦叹，身体像这个燃烧的木炭似的。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汗出而散，假如说汗出来了，这个热就随着解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了暑之后，
0: 嗯，
1: 你可以用酒精给它擦一擦这个身体，然后通过这个物理的降温，让它给这个邪气以出路，让这个热邪给它散出去，而不是说你直接拿个冰袋一敷，毛孔直接憋住了，这个热它淤在里边散不出去。
0: 哦，
1: 对，我们是这么个理论。
0: 嗯，
1: 你要是直接给他冰住也可以，那你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0: 那会出现什么呢？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那个夏天在户外这种中暑的话，首先它是会有一个高热的这个情况哈，大家可能首先先想到我得给它降降温呢，可能会有一些冰袋啊。如果说不用这个方法，就像用您刚才提用了这些方法，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1: 这个就讲这个邪气嘛，你看我们这个邪气有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各种邪气。您比如说咱受了寒的话，咱们老百姓都会有什么方法？就是说我得发发汗，
0: 嗯，
1: 哎，我得喝个姜汤。你中暑也是，中暑你是受了这个温热的一个邪气了。温热邪气的话，我们也是得往外散，不能让这个邪气往里边走。你要走在里边，它就病就会越来越重了。那我们有着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疏散风热的一些药物啊，得把这个热给它散出去，而不是说直接把这个体表我给它冰住。你强行的把它冰住之后，你这个就不单单是这个啥了，这个热它里边会有这个湿热水湿，我们小肠的泌别清浊的这个功能也会失常，膀胱的水道也不通。你就会出现有的就是小便短赤，哎，然后有高烧、肚子胀，会有一系列的症状。你就把它这个热给它散出去，它不往里边走，你就没事了。
0: 嗯，
1: 你看好多我们之前有好多碰到过好多有一个普通感冒，最后给它治成心肌炎的。
0: 嗯，
1: 西医把它治成心肌炎了，这也不是这个是个事实啊。这个是我临床观察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好多就一个普通感冒，让我们中医治的话，它是受的寒，我给应该用个一些温热解表的一些药物，把这个寒气给它散出去。
0: 嗯，
1: 邪气不会往身体里边走。
0: 嗯，
1: 假如说你受寒，你发烧， 发烧之后，西医看到的是发烧，他肯定是用寒凉的方式去治，他不去讲这个原因。他是受的是寒，所以说我们中医用热的方法治，但是西医他是没看到这个寒，他光看到他发烧了，
0: 嗯，
1: 就用那上冰袋儿，然后冰帽全给他上上了，然后最后有的得了心肌炎了，得了心肌炎再给他治心肌炎。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你要是我们中医的治的话，不会说一个普通感冒最后把它治成心肌炎，就给邪气出路，让它往外走，不能往里走。
0: 嗯， 嗯，对，所以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哈，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有时候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会自行买药哈，有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中暑也分阴暑阳暑，您吃错的这个药之后可能会加重病情，比如说像感冒，它有些中药的话，它也是分着，您到底是受寒呢感冒呢，你还是到底是因为是、
1: 哎、简单的风寒风热、
0: 风寒风热分着这些、
1: 哎、还有气虚感冒、阳虚感冒、这
0: 对
1: 多了、
0: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用药哈，还是咨询一下医生，比如说您用中药还是咨询一下中医会比较放心一些哈。嗯，我们今天节目呢聊到的是小暑节气的一些养生，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哈来护大家的这种夏天的这种的安康。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李医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张医生您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今年的这个小暑养生的这个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再跟大家敲敲重点说一说吧。
1: 嗯，好、今年呢这个小暑呢，它是在我们五运六气里边是三之气，就是小满到大暑前的这一个阶段、这时候的养生，先说养生误区吧。
0: 嗯，
1: 就是说寒凉、久吹空调、熬夜，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个外热内寒、心阳受损的一个情况。我们养生要顺应天时，顺应这个夏天的天时，让。

0: 在这样子的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讲要顺应节气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变化来进行最好的养生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别贪凉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分清这个中暑的这个情况哈，它也分阴暑和阳暑之分。另外呢，如果说您开空调的话呢，这个空调温度别开得太低，或者说空调房开了会儿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通风啊，这样可以预防这个空调病的发生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张医生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是关于《黄帝内经》的这样子一些五运六气的这样子的一个关于这个我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讲究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哈，讲到了我们小暑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也非常感谢您。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听到我们张医生的分享，觉得哎呀张医生在这个在这个中医方面的确实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想要找到您去调理调理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是在我们河北大学第二医院这个鹿泉院区。我一般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门诊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全天基本都有，要没特殊情况下都有。
0: 哦，如果大家
1: 可以预约就可以了。
0: 找到我们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找到张永亮医生。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1: 哎哎，好，感谢主持人。
0: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朋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关于我们青少年脊柱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又到了这个暑假了，又是我们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孩子自身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如果说您这个孩子也有脊柱侧弯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骨二科的主任田以任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现场来解答关于儿童脊柱侧弯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

0: 还有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1: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1: 啊，
3: 您问的哈
1: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3: 啊？
1: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3: 啊？
1: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1: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
1: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3: 好，
1: 哎，
3: 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
5: 啊。为什么？
3: 哎，老太爷知道不得
2: 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好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3: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漂亮，
1: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脖子，
5: 长脖子，
4: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吗？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
4: 过去愣拜这么凉。
6: 快点，快点。

0: 在上，教训有力。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1: 哎，插不对，
4: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跟我学。
3: 没事，跟你抢。
4: 能怕他？
3: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3: 太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4: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
6: 是我。
3: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3: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6: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3: 嗯。
6: 妈呀！
3: 哎，
6: 我快点。
3: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3: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3: 问他爹。
6: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吃够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师兄啊，
4: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灯

0: 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家犬的，
2: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2: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
3: 当
2: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到了不又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5: 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2: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2: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2: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和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皇上皇父，
1: 我哪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小神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妈呀！
1: 哎，
0: 您快来呀！
1: 啊，
0: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
1: 嗯，
0: 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1: 只失手了。
0: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1: 是啊，
0: 这回比拳呢，
1: 嗯，
0: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1: 嗯，
0: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1: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2: 大爹辛苦了，
0: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0: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0: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2: 哦，
0: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送与大爹。
0: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0: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0: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0: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
1: 这只，
0: 这只手，
1: 那只，
0: 这只，
1: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妈呀，
1: 哎，
0: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0: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您不信您去问吗？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0: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0: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0: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哪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0: 把您这票子吧。
1: 没了。
0: 妈呀！
1: 哎，
0: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1: 哦，
0: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对呀，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1: 嗯，
0: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0: 啊。
1: 弓怎么着？
0: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0: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0: 不对呀。啊，
1: 不对。送给他。
0: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又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是啊，
0: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0: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0: 您拿耳朵来。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又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还这两句。
0: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我的外甥，我的拉的客这张光，
1: 要来
0: 我的死了，我拉的客这张光
1: 啊，
0: 再有一个拉的开的就是
1: 什么啊，
0: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大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0: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0: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0: 你去呀。
1: 不管。
0: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0: 走开。
1: 干什么？
0: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1: 先回去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哎，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说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0: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0: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0: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0: 怎么
1: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0: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0: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0: 愿意了？
1: 愿意了。
0: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0: 我才不愿意呢。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7月5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信用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信用管理师赛项在石家庄顺利开赛。本次赛事设职工组、学生组两个组别，覆盖全省信用行业从业人员、企业信用管理职工及相关专业在校学生，近100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提升。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实操两大板块，全面考察参赛选手信用法规、专业理论、业务实操、风险研判等综合能力，严格检验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与征信信息安全管控能力。比赛现场秩序严谨，氛围浓厚，参赛选手沉着应考，规范操作，在案例分析、档案管理、风险排查等实操考核中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良的职业风貌。河北省信用协会秘书长王洪涛：
3: 本次竞赛统一了全省信用服务行业实操标准与服务规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助力净化行业发展环境。同时呢，赛事精准选拔优质信用人才，补齐全省信用领域人才短板，完善了行业人才梯队建设。下一步呢，我省将常态化开展信用行业技能比拼与专业培训，持续培育高素质信用技能人才，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2: 日前，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暨河北省电子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两大重点赛项圆满结束。区块链应用操作员、信息安全测试员竞赛于7月3号到4号在石家庄。

0: 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完成全部赛项。本次赛事由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承办，同时联动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产业研究院协同协办，搭建起协会牵头、院校承办、企业赋能、多方协同的完整办赛架构，全程配备专业技术团队，提供赛事支撑。竞赛面向全省范围，征集参赛人员，分职工组、学生组、单人竞技。参赛群体涵盖省内电子信息企业一线技术从业人员、各职业院校在校师生，是省内电子信息领域专业性强、覆盖面广的省级行业赛事。本次竞赛考核严格对标对应职业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工三级及以上标准，双科目60分以上方可判定合格，同分选手以实操成绩优先排序。考核内容贴合产业真实工作场景，全方位检验选手理论储备、实操动手、问题处置综合能力。本次电子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搭建起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业优质平台，一方面为全省电子信息行业挖掘选拔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补齐区块链、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人才缺口，另一方面打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衔接通道，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下一步，河北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将持续以行业技能竞赛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技能比拼、技术交流、人才评价系列活动，持续完善电子信息高技能人才培育、选拔、激励体系，引导更多青年投身数字技术领域，为河北省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以过硬技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夫人，少夫人，
1: 老管家，
0: 稀客到了，
1: 拿过来了。
0: 焦廷贵、孟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啊、快快有请！
0: 哦，是是是是，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2: 人为何身穿素服，面带愁容？莫非宗霸他？你快快将来！
3: 夫人，我恨西夏王门兴兵犯得进，宗保大国重。责埋伏他身中暗得箭，伤重身

0: 二人速去青衣。
1: 是。
0: 官来，少时见了太君，就有少爷，或有少回。
2: 遵命。
3: 元帅宣国在疆场，怎人花堂见

0: 之中不能久留，倘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书房之中不能久留，他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好戏押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第六章，小圆的透视眼。我放学回家，刚把书包放下，准备写作业，爹跑过来让我去看猪圈，原因是猪圈门松动了，猪随时可能逃出去。我按爷的吩咐站在猪圈边，爷去屋里找钢丝去了，他要用钢丝好好把这门缠一下。我站在傍晚的猪圈边，还没从上午发生在学校的惊险一幕中回过神来，此刻我下意识地在脑中回忆当时的所思所想。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单纯的不想在45个同学传看我的考卷时发现我本该得70分，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用那样的方式将这一切掩盖起来。此刻的我后怕了，我想要是传看过程中有同学发现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那该怎么办？毕竟我改写答案的笔虽然是黑色圆珠笔，但跟我打考卷时用的那支笔不一样，二者黑的也不同。我的红笔跟批改考卷的红笔也不一样，后者是红墨水。好在在我的努力下，传看仅到陈二逢为止，而且陈二逢刚把考卷拿到手里，还没来得及翻到第二章，我就不

0: 客气地抢了回来。我跟陈二峰从来不需要客气，所以我此番的不客气也不会令陈二峰感到疑惑。其他同学要看，我一概推脱。
1: 你们都去看马致谦的吧，只有100分的考卷才值得看。
0: 我说的极有道理，反正秦老师过后对传看这件事也不会过问。这些没考及格的同学出于郁闷，心理上也不太愿意看我和马致谦的考卷，所以很顺利的，陈二峰之外的其他同学都没看到我的考卷。此刻这考卷叠得四四方方的，安放在我的裤兜里。我把它掏出来打开，看着第二张上面被我修改过的那个答案和那道红色的对号，我现在觉得他们特别难看。我厌烦地重新将考卷叠起来，我想把考卷丢掉，想了想没舍得，就又将它装进了裤兜。我叹了口气，想如果能重来一次，回到上午那个惊险的时刻，我是把先前的动作重复一遍呢，还是向秦老师举报阅卷错误？毕竟70分离马致谦的分数虽远，但仍是一人之下，45人之上，仍值得秦老师肯定，那45名同学佩服。即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依然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觉得真要再回到那个时刻，说不定我还会那么做的。因为我已发觉，在成为全班第二名和更接近马致谦的成绩这两件事上，我更看重后者。虽说大多数时候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成为17大队小学4年级第二名，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真没那么重要。成为与马致谦相当的人就很重要了，那意味着我离天才就一步之遥，我想成为一个杰出人士的意愿高于一切。
2: 早清，你怎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啊？
0: 来自爷的一个大声音把我从万千思绪中拉了出来。我看到刚打开后门的爷提着一截钢丝向我这边奔来，与此同时，我听到身后的猪圈里先前一直在低声哼哼的两猪大叫不止。我才回过头，就见大圆一头拱开原本摇摇欲坠的木栅栏门向我猛扑过来。我灵敏地在即将被撞到的最后一刻闪开了。大圆的本意显然不是要去袭击我，他冲向我是因为惯性，所以在他即将撞到我时，他也紧张地狂叫着，使出吃奶的劲儿，想把自己逼停，倒真的逼停了自己。不过由于惯性太大，他摔了个肚朝天。他力大无比，居然片刻之间就站了起来，狂奔着掠过我身边，又掠过试图去捕获他的我爷，向天井外奔去。很快他奔出天井，刚劲有力地踩过屋角我家的菜地，向着邻居家的菜地奔去。
2: 哎呀，叫你站在这儿看猪的吗？怎么让他跑出来了呀？
0: 爷责怪我。他扑到猪圈边，又呵斥起还没跑出来的小圆来。
3: 进去，往里边去。
0: 小圆与逃出去的大圆，去年夏天一同被爷从县里的种猪站买回来，与大圆乃一母所生，且比后者早出生15分钟，但他与大圆个性截然不同。他们两个，一个莽撞暴力，见到什么咬什么；一个胆小温顺服从，就算吃东西也是畏畏缩缩，要带大圆先吃了他才跟着吃，大圆不吃他要闻过多次后才敢小心翼翼吃几口。正因为他的犹豫迟疑和没主意，他每次进食都只能吃大圆吃剩下的，如此他一直以来都长得比他的胞弟瘦小。当然也正因为他今天犹豫和迟疑了，没有在大圆突破木栅栏的第一刻跑出去，这才失去了出逃机会。
2: 让你进里边去，没听见吗？
0: 小猿因主人的呵斥，慢慢躲到猪圈最里侧的墙根下，在自己的惊叫声中，看着爷将半开的木栅栏门完全打开，然后指挥着矮小的我：“
2: 子清，你就面朝猪圈站着，看着点，听见没有？”
0: 我吓得用力点头。爷吩咐完我，向大猿刚才逃奔的方向跑去。望着爷的背影，我后悔不迭。都怪自己走神，让大猿逃了出去，可不能再走神了。我想，要是小猿也跑出去，爷不气死才怪。我迎着猪圈向前走了一步，挨着猪圈大敞的门站着。在里面的墙根溜达来溜达去的小猿看了门外的我一眼，让我不安的是，这一眼之后，小猿停止了溜达，发出的声音也不再一惊一乍，变得像平时那样舒缓，甚至有点甜美。显然，我矮小的样子远不如大人们的身体那么有威慑力。此刻，因为我爷的离去，小猿恢复了平静，也许还恢复了智商。瞧他那样，他是在思考怎么还有一个小孩看门的情况下逃出去。
1: 给我老实点，敢往外跑，明天不给你吃饭。
0: 我吓唬着小猿，同时感到一丝丝恐慌在自己心里蔓延。这回我不是害怕如果小猿也逃出去我会被爷骂，我是害怕小猿。前些天爷和母妈借了一台大秤回来称他们，大猿已经136斤，这小猿111斤。我呢，不久前我被几个大人捉到生产队的粮食秤上称了一下，才50斤左右。当时那几个大人还拿我取笑呢。
4: 子清，你都没一袋麦子重啊。
0: 现在我站在猪圈外，我知道如果去把门合上会好一点，但我又知道不关是最好的。爷去追大猿了，很快他会和相继出行的邻居们围住大猿，将他往这边赶。我不像那些有丰富养猪经验的大人，他们有能力掐算时间，在猪被其他人赶回到圈栏前方几米时迅速将圈门打开，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圈门一直大敞着，这样大猿被爷赶到这儿时，我只需一闪身，大猿便可冲回圈中。天井内侧的铁门因为同样的道理也大敞着。
1: 听见没有？老实待在里面，别想跑。
0: 我再次吓唬小猿。我的呵斥有点效果，小猿垂下脑袋不再看我，他将半边背部挨紧墙面用力蹭了几下，给自己挠了挠痒，然后顺着墙面矮下身子，直到趴下来。
1: 对，就这样趴着，不要动。
0: 姑姑，听上去小猿是答应了我。我有点小得意，为刚才自己的表现，对付猪啊狗啊鹅啊这类要么体格大要么比较凶的家畜或家禽，我比多数小孩有经验。我认为这些家伙都懂得看人下菜碟儿，你表现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们就会怕你，你紧张，你看起来畏畏缩缩，他们就来劲儿，说不定还会上来拱你咬你，跟他们周旋，气势是最重要的。
1: 你就这样趴着，我去看看大猿是不是要回来了。
0: 我叮嘱着小猿往外走了两步，探过头越过天井内侧的门，望向外面的菜地。此时爷正与两个男邻居分处于三个方向围堵着大猿，大猿狂乱地踩踏着地上的蔬菜，一会儿踩我家的，一会儿踩邻居家的。我不用猜都知道，我家和邻居家相挨着的这片菜地已经给踩得一塌糊涂。此刻爷和那两个邻居肯定恼火极了。
2: 给我滚回猪圈去。
0: 爷在那边呵斥大猿。我转过头，看到小猿站在了猪圈中间。他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1: 给我滚到里面去。
0: 小猿的小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琢磨什

0: 我没来由被他看得紧张。小圆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迈开步子向卷门走来。
1: 你不许出来！
0: 真心说，我平时心里面对猪是惧怕的。每次由我喂俩猪做饭，当我把猪食桶提过来往食槽里倾倒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因为我不能像爷和母妈那样把桶翻转成一个角度，平稳地往食槽里倒猪食。我总是拿着那只旧的铝合金长柄大口的勺子往食槽里面舀猪食，要舀五六次才能舀完，这增加了我与猪近距离接触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害怕，我怕自己投喂猪食的手被探出栅栏间隙的猪嘴咬到，这种恐惧在我心里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在我忘了向俩猪装气势的某个时候，它会从我脸上手上跑出来，变成我骇人的表情，令我的手指发抖。
1: 别出来，别，爷呀，他要跑出来了。
0: 我瞪着已走到门边的小圆大声喊叫，也许是我的叫声反倒让小圆紧张，他一反常态，像是被大圆附了身，狂怒地冲出门。他没有大圆肥硕，却比大圆灵巧，这一冲出去老远，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得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1: 爷呀，爸爸跑出来了！
0: 我用哭腔喊叫，小圆向天井有门的那一侧狂奔而去，还没奔到铁门旁，从田里赶回来的母妈出现在铁门外。小圆扭头往回奔，发出狂叫声。我爬起来，张开双臂，阻挡猪的同时，想要将它引向猪圈。万万想不到，平时畏畏缩缩的小圆，此刻目光冷硬如刀。他紧盯着我，直愣愣地扑向我。我惊骇万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眼睁睁看着小圆跑开去。夜晚八点多钟，俩猪早已被爷和邻人赶回猪圈，圈门也被爷修好。爷与母妈做完且吃了饭，就等着我吃完好刷锅洗碗。可我愣是躲在自己独住的东厢房不出来。我因没有帮爷看好小圆而责怪自己，很不开心。
2: 出来吃晚饭吗？爷又不怪你。
0: 爷来到东厢房门外喊了我几次，我就是不想出来。母妈也过来喊过我，安慰我，我还是不开心，不理会他们。像今天这样不懂事，我还是第一次。当然，一贯懂事的我偶尔耍耍性子，爷和母妈都原谅了我。母妈过来告诉我，我的晚饭被她用碗装好，误在了锅里。我想吃了就起来去厨房吃，然后他和爷抱了一堆稻草，去往堂屋前的空地上开始搓绳。过段时间要收割麦子，需要很多草绳捆扎。我听着屋外爷和母妈断断续续的交谈，不觉间睡着了。睡梦中的我看到大圆迈着坚实的步子朝我走来。
3: 听说你被小圆吓得坐在地上了，小圆胆子那么小，怎么不怕你了？
0: 我不知怎么回答大圆，只感觉此刻的大圆面目狰狞，仿佛随时要张开脏口咬我。
4: 知道我为什么不紧张吗？
0: 小圆也出现了，他与大圆双双站在我面前。
4: 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怕我说出去，紧张得很，我就不怕他了，也不胆小了。
3: 亏心事？
0: 大圆好奇地瞪着我，
3: 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亏心事？”
0: 我想辩解，却发现根本说不了话。
3: 不回答我，那就是没法回答喽。做亏心事怎么行？小圆，我们把它吃了。
0: 大圆、小圆张大口扑向我。
1: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惊叫着醒过来，有人坐在床边看着我。昏暗的光线下，我不能把这人的脸看真切，只觉得

0: 这莲与梦中的珠帘重合，我再次惊叫。这之后，我的双眼聚焦，看清眼前的母妈。
1: 早清，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母妈的声音细细柔柔的，我不说话，想哭又不敢，怕哭出来引起母妈更多的提问。外面爷搓绳的窸窣声把这个夜晚搞得挺神秘。母妈摸摸我的脑袋说，
1: 听说今天卷子发下来了，给母妈看看。
0: 母妈一直遗憾自己没上过学，她比爷还关心我的学习。母妈这一问，我慌忙去摸裤兜，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傍晚在猪圈里手忙脚乱的，弄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我想过要撕掉它的。
2: 母妈，你又看不懂字，别看了吧。
0: 这个理由有说服力，母妈就是想看。
1: 看不懂我还不能看了？给母妈看看，让母妈高兴高兴。
2: 刚才看猪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卷子掉到猪圈里了。
0: 我平生第一次撒谎。这就是撒谎的感觉呀，难怪大人们说撒谎不好，人不能撒谎。原来是因为撒谎的感觉这么糟糕，我都想哭了。这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大圆小圆总跑到梦里来跟我说怪话。有一次他们居然要我说说不向秦老师报告考卷误判是什么感受。我第一次觉得大圆小圆这么讨厌。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呢欣赏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叫《太真外传》。这个戏啊，它取材于《长生殿》，说的是呢唐朝的民女杨玉环呢被选入宫以后啊，受到了唐玄宗的宠爱，册封为贵妃。唐玄宗七夕密室呢，愿生死与共。后来啊，安禄山造反了，唐玄宗呢就逃往西蜀避难。当行至在这个马嵠驿的时候呢，六军哗变，声称呢这个杨氏兄妹啊是祸国殃民。唐玄宗呢这个被逼无奈呢，就杀死了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又命这个杨玉环呢自尽身死。这时候呢军心才安定。后来呀，唐玄宗回到京城以后呢，招道士施法术，引他游海上仙山，与杨玉环相见，二人倾诉心曲。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那么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啊盛年的名作。此剧载歌载舞，就歌舞并重啊。早年间这个戏分为四本演完，就是四集呀。五十年代初期啊，由严慧珠呢重新排练了这个戏。九十年代，梅葆玖呢又重新排了这个戏。这个戏的有一段“听宫娥在殿上一声泣请”啊，是梅氏的名段子。这个戏哈、啊，梅葆玖啊，他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运用了这个西洋音乐，还请了一些个这个歌舞演员来这个陪衬演出。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杨淑蕊啊，演唱的这个《太真外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淑蕊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学习流派啊，经常选修该派别的代表剧目。你比如你说学旗派，我觉得要学旗派呢，首先就得学会旗派的代表剧目《橘色跑城》《追韩信》《斩惊堂》。比如要学马派，就应该学会马派的《借东风》《石老安流》。要学洋派呢，就得学会文昭关洪阳洞，要学盐派呢，就得学会卧龙吊孝等等吧。当然呢，学西派就得学会白帝城范进中局这样的戏。一般的学习啊，重点都放在唱念的词句板眼以及腔调等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京剧院的青年团的张建国呢能够达到要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这个张建国的艺术修养呢，他并不仅局限于这些个东西，最根本的呢是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西派老生的基本艺术原则，运用这些原则呢指导他自己的演唱。他呢是将西派的一些精华呀贯穿于他演出的所有剧目当中去。那么另一位表演艺术家，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他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演员。你比如他武戏呢能演这个安天会，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文戏呢能唱击鼓骂曹。他在文戏这个基础上啊，他主要是宗的是余派，那么在宗余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余派。我觉得你像他的这个演出的代表剧目《野猪林》，就体现得非常深刻。李派艺术呢，在多年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许多这个李少春演唱的这个唱段呢，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欢迎，而且大家对这些唱段都脍炙人口。今天呀，请大家呢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

摇头，糟了吧！呸！我平安平安，死也无可招成。

0: 多事。
1: 看情人胆子怎么样啊？
0: 传闻不透，有凶狠。
2: 你要怎么样你？
0: 八十万金尊小丑。

0: 大家。
1: 略知一二。如今的电视广告、图书出版等行业当中啊，名人来推荐产品，引来广大消费者争相购买的例子不在少数。事实上啊，不光现在，古时候一些默默无闻的文人，为了得到认可，也以名人效应来推荐自己的书和文章。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所谓名人，泛指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由于名人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有着一呼百应的作用，于是人们将名人所达成的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效应称为名人效应。古时的名人效应也很奏效啊。最为著名的是西晋的才子左思，他写了一篇《三都赋》，求当时的高士黄甫谧作序。在名人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啊为人们争相传写，以至于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奇观。南朝梁代文人刘勰出身寒微，家中穷到没有钱娶妻生子，但是啊，他酷爱读书，于是构建出自己的文论体系，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巨著《文心雕龙》。刘勰的这本《文心雕龙》虽然写得很好，但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啊，如果没有当时的名人加以评点，这样的作品是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刘勰决定进行大胆的尝试，想请著名的文学家沈约品评一下。可是沈约时任高官，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于是啊，这刘勰背着书稿等候在沈约的府前，等沈约出门时到车前求见，并且把自己的书送给沈约看。沈约读完之后啊，充分肯定了刘勰的文才，还经常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几案之上。没多久啊，文人们都听说了《文心雕龙》这本书为沈约所赏识。借着这样的口碑，刘勰和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本来不受重视的一本书，经过名人的肯定，立刻就变得非同凡响起来。有趣的是，和南朝文学家沈约名人效应相关的例子还有一个。当年呀，有一位名叫张帅的文人，天资聪慧，12岁能写文章，到了16岁已经有很多的作品。当时啊，有一个人叫余讷，见了以后呢，评头论足，加以诋毁。后来啊，张帅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毁，重新做了一首诗，拿给余讷看。托名啊，就是文学家沈约所作。结果啊，这余讷是句句称赞，认为无字不佳。当张帅表示这其实是我的作品之后，这余讷也很惭愧，灰溜溜地离开了。明明出自同一人之手，只因为作者不是名人，写得好也得不到夸奖。而假托名人大名，即使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也能迎来众人的赞叹。究其根源，就是对名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得一些人失去了辨别好坏的能力。这也是值得现代人思考和警示的现象啊。略知一二。
2: 你知道吗？在西安碑林中有一块清康熙19年的碑石，碑石上用诗和画的形式描述了关中地区的锦绣河山，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碑上的书、画、诗是一个整体，分为16格，一景一画，共8处美景。今天略知一二就带你走进这关中八景。画月仙掌，越过华山苍龙岭到将军石，可以清晰地看到朝阳峰的危崖上五指分明，就像是一个巨人的左手的掌痕。这个崖就是著名的仙掌崖。曲江流隐，曲江流隐曾是我国汉唐时期一处极为富丽优美的园林。曲江池两岸楼台起伏，宫殿林立，绿树环绕，水色明媚。每当新科进士及第，总要在这里乘兴作乐，把酒杯放到盘上，把盘子置于曲流水上，随水流转，飘到谁跟前，谁就执杯畅饮。这种活动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大盛事。雁塔晨钟，雁塔说的是西安市建福寺内的小雁塔，塔旁保存着一口今明昌3年铸的20000多斤重的大铁钟。过去每天清晨都按照节律敲击大铁钟向人们报晓，清脆而洪亮的钟声远震古城内外。咸阳古渡，咸阳古渡横贯关中的渭河，从古秦都咸阳旁边流过。根据记载，咸阳古渡建于嘉靖年间，渡口处建有一座木桥，过客众多，成为秦中第一渡。 草堂烟雾。地处秦岭主峰北麓的草堂寺有一口井，在这井口常有烟雾升腾，和周围的山岚水气以及草堂寺上空缭绕的香烟混为一体，形成草堂烟雾的美景。灞桥风雪，早在秦汉时，人们就在灞河两岸筑堤止柳，到了阳春时节，柳絮随风飘舞，好像冬日雪花飞扬。因为这个柳和流谐音，表达留恋不舍之情，久而久之，灞桥和灞柳成为相思和离愁的代名词。骊山晚照，骊在古汉语中是黑色骏马的意思，古时山上松柏满坡，林涛滚滚，从远处看去郁郁葱葱，活像一匹奔腾清俊的骊马，站在渭河平原，美如锦绣，所以称作骊山。每当夕阳西下，云霞满天，苍山秀岭涂上万道红霞，酷似一匹火焰驹。太白积雪，太白山崇高峻伟，草木繁盛，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发育有第四季末冰川，由于山高云淡，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终年积雪不化，即使是三伏盛暑，依然是白雪皑皑，银光四射，这个景致格外的壮观美丽。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裘派在京剧舞台上影响很广，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就聊聊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裘盛戎先生啊，他是1915年生人，卒于1971年。他呢是北京人，他的父亲叫裘桂仙，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花脸演员。他自幼啊随师傅学戏，后来呢进入了傅连城，在傅连城科班学戏。在唱功方面呢，他在科班期间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在科班呢，他应的就是净行中的铜锤花脸。他呢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演唱艺术，并且呢吸收了金少山等名家之长，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呢，创立了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裘派演唱艺术，达到了铜锤花脸的艺术高峰。裘盛戎先生啊，在唱、念、作、舞等方面呢，均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尤以声腔艺术呢为人们所称道。早期的京剧净角呢，唱功讲究的是气势磅礴、声震五瓦。裘盛戎先生呢继承了花脸行当的基本艺术特点，同时呢吸收了老生、青衣这个等等吧，他们的唱腔演唱艺术，把净角传统的粗犷的豪放的演唱呢发展成为吐字清晰、声腔含蓄，这个而且这个韵味醇厚的演唱风格，开拓了铜锤花脸的新生面。下面呢，这个我想请大家呢首先欣赏啊裘盛戎先生演唱的《白梁关》选段。

0: 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上回书说到，兵家大师魏缭直陈庙堂，陈说文武并战一统天下的大策。文战就是派出邦交大臣常驻山东六国，大宣天下合一的潮流，瓦解六国战心，结交权臣为秦所用，同时探究六国民情，以为日后整肃天下的根基。邦交奇才，秦国所需。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他就是布衣姚古。他的父亲是康管城门的监门族，在当时根本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可言。而姚古本人的经历更是让人非议，面对秦王的质疑，姚古对答如流，而且他对自己的出身毫不隐晦，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妨碍其效忠于明主，因此深得秦王的赏识。姚古又向秦王举荐了一位齐国名士，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2: 后连篷车淋淋驶进车马场，两个身裹翻毛皮袍者服侍下车。小羔子，外门守候，不许生事。一声低沉吩咐，两个皮袍人随着飞扬的雪花融进了灯火煌煌的门厅。卫风古韵的征明堂正是每日最具人

0: 人气的晚场论战时刻。这是秦孝公时期开设在岳阳的一家老店，主事者是大梁人侯莹，背后东主是名动天下的白氏商社。郑国渠修成之后，关中大建富庶，风华渐起，秦国对山东敞开了关隘，鼓励各色人口入秦，世人游学秦国，再度蓬蓬勃勃，酿成新朝，魏风古韵应时而变。仿效当年安逸洞乡春老店之法，专一开辟了游学士子的低金寓所房区，又恢复了征明堂，专一供游学士人论战切磋。一时之间，魏风古韵声名大噪，成为咸阳上商房夜市最惹眼的去处。两个翻毛皮袍人进来时，征明堂的入夜论战刚刚开始。台上一人散发长须，身材高大，一领毛色闪亮的黑皮球敞着胸怀，显出里层火红的贴身锦袍，华丽又颇见倨傲。若非沟壑纵横的古铜色面庞与火焰般炽热目光弥漫出一种独有的沧桑，任谁都会认定这是一个商旅公子。
1: 我者即墨顿若，就学于稷下学宫公孙龙子大师，名家之士也。
0: 台上世子一开口，台下一排排旧案世子们立即终止了轰嗡议论，目光一齐聚向三尺余高的宽阔木台。黑球世子继续道：“
1: 顿若坐台论战旬日，未遇拜我之人，故此今日总论名家之精要，而后离秦去楚，再寻荀子大师论战于兰陵苍山。”
0: 台下有人高声一句：“
1: 顿子若胜荀子大师，成就公孙龙子心愿，天下第一辩才也。”
0: 众人一起侧目，没有一人响应喝彩。台上顿若浑然无觉，傲然一笑开说：“
1: 世人皆云名家之学多鸡零狗碎辩题，谋不涉天下，论不及邦国，学不关民生，与法老莫如之显学相去甚远矣。果真如此乎？非也。名家之学探幽发微，辨易博难，于最寻常物事中发乎常人之不能见，无理而成有理，有理而成无理，其思辨之深远，非天赋灵慧者不能解，虽圣贤大智不能及。如此大学之道，何能与邦国生民无关？非也。名家之学，名家之论，天下大道也，非常人不能解也，为平庸者不能解，名家堪为上上之学也，阳春白雪也。”
0: 台下有人高声发难：“
1: 顿子之说名家之学观涉天下，无有疑问，但说无妨。何种人有其实而无其名，何种人无其实而有其名，何种人无其名又无其实。”
0: 话音落点，台下一片鼓噪：“
2: 问得好！”
0: 顿若轻蔑一笑，扣着面前书案，一字一顿清晰开口：“
1: 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贾是也。有财货积粟之时，而天下皆以其为贱，是故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报备而更，早景而饮，终生有温饱之累焉。然则天下皆以农为本，重农尚农，呼农夫为天，此乃无其时而有其名者也。
0: 有人迫不及待追问，如此无名无实者何人？顿若悠然一笑，
1: 无其名而又无其实者，当今秦王是也。
0: 有人陡然高声指斥，秦法森严，顿子休得胡言。台下一片呼应，此乃秦国，休得累及我等。
1: 诸位，小觑秦国也。
0: 台下一个身着褪色布袍的瘦削世子豁然站起，天下论战，摄政方见真章，秦法虽密，不潜人口，秦政虽严，不杀无辜，何惧之有也？
1: 说得好，咸阳有这争名堂，便是名政。
0: 呼应者显然秦人口音，布袍世子肃然高声，
1: 然则顿子居何而说秦王无名无实？强国富民有虎狼之意，千里养母富不孝之名，无名无实哉？
0: 布袍世子高声补充，
1: 我再加一则，铁腕护法有暴政之声。好，破六国偏见，还秦王本色。
0: 台下秦人口音火辣辣一片，一蓝袍世子显然不满。
1: 论战偏题，我另有问，足下但说。顿子说名家关乎大道，敢问白马非马之类，与天下兴亡何干？
0: 台下立即一片呼应，
1: 哎，正是，名家狡辩不关实务。
0: 顿若镇静自若，
1: 我出一同意之题，足下或可辨出名家真伪。说六国非国。
0: 顿若古铜色脸庞掠过一丝诡秘的笑，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惊呼一声，哎呀，此人鬼才，此题大有玄奥，
1: 顿若此论不能成立。
0: 台下一片喧嚷，
1: 是也是也，论题不能成立。
0: 方才受学的布袍世子又豁然站起，一指台上道，
1: 岂有此理，诸位不解，如何不能成立？此题意蕴显而易见，足下秀作惊人之论。
0: 顿若一拱手，
1: 哦，愿闻高见。好，破他论题。
0: 台下世子们异口同声，显要促成两人论战。
1: 国，命行之词也；六，命数之词也。行数之词不相关，国即国，六即六。确而言之，不能说六国是国，只能说六国非国。是故，六国非国也。
0: 瘦削世子口齿极是利落，顿若又是诡秘一笑，
1: 呵呵。六国非国，能与天下无关。
0: 布袍世子冷冷一句，
1: 此等命题徒乱天下而已。哦，何以见得？
0: 顿若紧追不舍，
1: 若作真语，或作童谣，应非邦交利器哉？如此说来，名家之学堪为纵横家言。西湖邦交之道，不借雕虫小技耳。足下之见，邦交大道者何？
0: 夫邦交者，故雄辩之词，破坚壁之国。

0: 动天下之心也。动天下之心者何？明大事以改项背，说利害以溃敌国，宣大政以安庶民。三方根基何在？大事之根在心，人心之根在大事。人心动，万物动。人心动于何方？天下人心纷纭求一，此动向也。人心非心，何可依之？人心不可依，天下之心独可依。何也？哼，天下之心皆具人形，是故可依。依于何？依于人也。人者何？古今圣王也。顿若一阵大笑。论战旬日始见真才，愿闻足下高明上姓。不袍世子慨然拱手。在下大梁姚古。稷下顿若才。大梁姚古才。台下世子们在两人连番对答中屏神静气，一时不能咀嚼其中意味。此刻回过神来，大为敬服，不禁一阵轰然喝彩。依照论战传统，这便是认可了两人的才具，日后便是流传天下的口碑了。大厅纷纭议论之时，一个身材伟岸的翻毛皮袍者走过来，肃然一拱手。
1: 我家主东欲邀两位先生聚酒一饮，敢请屈尊赐教。
0: 顿若傲然一笑。
1: 你家主东何许人也？只会叫家老说话吗？
0: 翻毛皮袍者谦恭一笑。
1: 方才未报家门，先生见谅。我家主东乃北地郡胡商乌氏裸后裔，东来南下咸阳，得遇中原才俊，心生渴慕求教之心，故有此请。
0: 顿若目光连连闪烁。
1: 胡商多本色，饮酒倒是快事一桩也，只是你家主东人未到此，如何便将我等作才俊待之？
0: 旁边姚古不禁一笑。
2: 顿子不愧名家，恰得好戏也。
0: 翻毛皮袍者一拱手，谦和笑道。
2: 该当该当，我家主人古道热肠，方才论战听得痴迷一般，便依着胡风先去备酒了，吩咐在下恭请先生。
0: 顿若不禁哈哈大笑。
1: 为请客先备酒，未尝闻也。
0: 姚古朗然笑道。
2: 胡风本色可人，在下也正欲与兄台一饮，不妨一试罢了。
0: 顿若慨然道。
1: 尤勤得遇古兄，生平快事也，但依你说。走。
0: 说罢拉起姚古大步便走，对翻毛皮袍者看也不看。翻毛皮袍者连忙快步抢前道。
2: 先生随我来，庭院有车迎候。
0: 片刻之后，一辆宽大的四马垂帘篷车驶出了上上房。马蹄哒哒，车声淋淋，这辆罕见的大型篷车穿行石板大道的茫茫雪雾，街边灯火一片片流云掠过，平稳地觉察不出任何颠簸。顿若不禁揶揄笑道。
1: 一介商贾有如此车马，乌氏商社宁比王侯哉？
0: 姚古高声附和道。 如此驷马高车，生平仅见，商旅富贵不依汗颜耳。
2: 后座翻毛皮袍者一拱手笑道：
1: 先生不知，当年祖上于国有功，此车乃秦王特赐，我家主东不敢及越也。
2: 顿若一阵笑声未落，大车已经稳稳停住了。车员御手飞身下车，恭敬地将两人扶下。
1: 先生请。
2: 姚谷慨然一拱：
1: 顿兄请。
3: 哎，家老如何不见？
2: 姚谷大笑：
1: 那还用问，必是通报主人迎客去了。
3: 好，今夜胡虏一醉，走。
2: 道边一片松林，林中灯火隐隐，大雪飞扬中恍若仙境。御手恭敬地引导着两人踏上一条小径，前方丈余之遥，一盏硕大的风灯晃悠着照路，小径两边林木雪雾茫茫一片，甚也看不清楚。走得片刻，前方硕大风灯突然止步，朦胧之中可见一道黑柱矗立在飞扬的雪花之中，恍然一柱石勇。姚谷对顿若低声道：
1: 看，主人迎客了。
2: 黑柱遥遥一躬：
1: 先生驾临，幸何如之？
2: 顿若一阵揶揄的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足下名号，何其金贵也！
2: 依着出交礼仪，无论宾主都要自报名号见礼。面前主人遥相长恭，足见其心至诚。然顿若素来桀骜不驯，又有名家之士的辨识癖好，一见主人只迎客而不报名号，立时嘲讽对方失礼。
1: 顿兄见谅。
2: 姚谷正要说话，对面黑斗篷摆了摆手：
1: 咸阳迎正，见过先生。
2: 黑斗篷又是深深一躬：
4: 你说如何？
2: 顿若声音高得连自己也吃惊：
1: 酒肆不便，迎正故托商旅之名相邀。
2: 先生见谅。
4: 你是秦王嬴政？
1: 端兄，秦王还能有假？
2: 旁边姚谷笑了：
4: 你知秦王？你是何人？
2: 同来的瘦削布衣深深一躬：
1: 客卿姚谷，不敢相瞒，
4: 搅乱山东之秦国行人令。姚谷？
1: 姚谷不才，顿兄谬讲。
2: 顿若纵使豁达明士，面对同时出现的秦王与秦国邦交大员，一时也有些手足无措。身着黑斗篷的秦王浑然无觉，恭敬地拱手作请，亲自领到，将顿若领进了松林深处的庭院。一路行来，顿若一句话不说，只左右打量两人，恍若梦中一般。小宴摆开，饮得几觉，顿若的些许困窘一扫而去，滔滔对答不绝而出。秦王求教直接了当：
1: 欲议天下，邦交要害何在？
2: 顿若论断明快简洁，与名家治学之琐细思辨大相径庭。
3: 欲议天下，必从韩魏开始。韩国者，天下咽喉也；魏国者，天下胸腹也。韩魏从秦，天下可图。
2: 何以使韩魏从秦？
3: 韩魏气息奄奄，以邦交能才携重金出使，文战斡旋，使其将相离国，君臣相违，不得据力。
0: 功效堪抵十万大军。
2: 重金之说大约几多？
0: 周旋灭国，宁非十万金而下哉？
2: 秦国穷困，十万金只怕难凑也。
0: 哈哈，秦王惜金，天下何图？秦王不资十万金，只怕遁若便道出国，鼓噪六国合纵也。合纵若成，出国亡天下。其实秦王纵有百万重金，安有用哉？
2: 居傲坦荡，顿子名不虚传也。姚谷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秦王与顿若问对，既不插话，也不首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不料顿若突然直面问道：“
0: 足下语辞犀利，敢问修习何家之学？”
2: 姚谷一拱手道：“在下修习法家之学，入秦之先，常为魏国廷尉府书吏。”顿若尚未说话，秦王嬴政先大感意外：“客卿，法家之事，如何当初进了行人署？”
5: 争鸣堂上，姚谷、顿若、嬴政求才若渴，假托商旅的一批很有才干的文臣武将。文臣如李斯、魏辽。
6: 时代其实有不少都是出身贫寒的工薪阶层。下面略知一二，就带你盘点九大奢侈品的山寨前身，看看他们在成为关注焦点之前究竟是何人物。香奈儿，原来啊是个帽子店的店主。香奈儿出生在1883年，是一对法国贫穷的未婚夫妇的第二个孩子。香奈儿的童年呢是不幸的，他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丢下了他和四个兄弟姐妹。自此啊，他由姨妈抚养成人，很小的时候就到修女院学校去入读了，并且在那儿学得了一手针线技巧。在他22岁那年，他当上了咖啡厅歌手，并起了艺名 Coco，在不同的歌厅和咖啡厅卖唱为生。在这段歌女生涯当中， Coco 先后结交了两名老主顾，成为他们的情人知己，让 Coco 有了经济能力开设自己的女装帽的商店。当然了，这个也就是香奈儿的前身。爱马仕前身是马具专卖店。起初啊，爱马仕只是巴黎城中的一家专门为马车制造各种配套的精致装饰的马具店。1837年呀 ，Siri Hermes 在巴黎的一条大道上开设了马鞍以及马具专卖店。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发展 ，Hermes 才开始转产。路易斯·维登，贫寒的行李箱工匠。1835年，路易·威登先生14岁，便告别接近瑞士边境的老家，远赴巴黎闯天下。1837年，路易·威登先生抵达花都，并且有幸成为了行李箱工匠 Michel 先生的学徒。1838年呢，一艘欧洲的蒸汽轮船首度成功横越大西洋，标志现代旅游年代是正式来临了。当时呢，巴黎的行李箱工匠以及人手制作的白杨木的衣箱非常的精美，他们呢又精于为皇室贵族收拾华丽的行装，所以首都巴黎对其产品的需求随之急升。1853年，路易威登已经晋升为老板的首席助理，同时啊也成为当时皇后最信任的行李箱专家。 Burberry 靠雨衣起家的奢侈品。1856年，年仅21岁的英伦小伙子 Thomas Burberry 一手创立了这个品牌，在英国南部开设了他的第一家户外服饰店。1879年，他研发出一种组织结实、防水透气的斜纹布料，因为这种布料耐用贯穿的特性，很快就被广泛使用。而且这种布料在1888年取得专利，为当时的英国军官设计以及制造雨衣。

0: 赢渠梁决一边防。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曾为秦王嬴政直陈战国四大转折论，扩清天下演变大势，将统一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的兵家大师魏缭，天下瞩目。而没有料到的是，在秦国的魏缭却将要遭遇杀身之祸。大秦帝国接着说。
4: 缭古道：我入秦国之时，适逢王婉离开丞相府，闻信侯吕不韦留我，补进了行人署。诸般蹉跎也就如此了。
5: 嬴政一笑，先生通晓魏国律法？姚古慨然一拱手道：
4: 天下律法，姚古无不通晓，然最为精通者，当属秦法也。
5: 顿若大笑道：
4: 魏人精于秦法，艺术也。
5: 姚古道：
4: 上君秦法，法家大成也，天下之师也。十数年之后，安知秦法不是天下之法？有识之士安得不以秦法为师焉？
5: 秦王兴致勃勃问：
4: 秦法可为天下法，其理何在？
5: 姚古不假思索回答：
4: 秦法三圣，一圣于法条周延，凡事皆有法事；二圣于举国一法，庶民与王侯同法，法不屈民而民有公心；三圣于执法有法，司法审案不以官吏之好恶而行人心服焉。如此三圣，列国之法皆无，是故秦法可为天下之法也。
5: 顿若不禁又是大笑：
4: 足下之言，实觉秦国邦交根基妙。
5: 嬴政一时有些迷茫，顿子何有此段？
4: 素来邦交多关盟约立散，争城夺地，以邦交而布天下大道者鲜矣。今秦之邦交若能以秦法一统天下为使命，大道之名也，潮流之势也，宁非根基哉？
5: 秦王离岸起身，肃然一躬。
4: 嬴政谨受教。
5: 如此直到天亮时分，顿若才被姚古领到驿馆最好的一座庭院。顿若兴犹未尽，又拉住姚古饮酒论学。清晨时分，两人站在廊下，眼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还是谁都没有睡意。默然良久，姚古颇显诡秘地笑道：
4: 顿子素不拜君，可望持之久远乎？
0: 天下无君可拜，
4: 宁怪顿若目中无君。今日秦王宁非当拜之君？
5: 顿若不禁喟然一叹：
0: 天下之君皆如秦王，
4: 中国盛世也。姚古感慨中来，哎，为天下之君不如秦王，中国可依也。岁末之夜，大咸阳变成了一片灯火之海，这是天下共有的大节。年，在古老的传说里，年是一种凶猛的食人兽，每逢岁末而出，民众必举火鸣金，大肆驱赶，岁岁如此，久远成俗。夏商两代，天下只知有岁有祀，不知有年。及至周时，驱年成为习俗，天下方有岁末年节之说，其意蕴渐渐变为驱走年兽之后的庆贺，是为过年。及至春秋战国，驱年已经成为天下度岁的大节，喜庆之气日渐浓厚，恐惧阴影日渐淡化。人们只有从过年一说的本意，依稀可见岁末驱害之本来印记。唯其如此，战国岁末的社火过年通行天下。社火者，村社举火也，驱年起于乡野，是有此说。今岁社火，尤见热闹。郑国渠成，关中连续三季大收，秦王新政，吏治整肃，朝野一片勃勃生机，堪称民富国强气象。老秦人大觉舒畅，社火更见气势了。岁末暮色方临，大咸阳街巷涌流出一对对烈烈风动的火把，铜锣大鼓连天响起。男女老幼举火拥上长街，流出咸阳四门，轰轰然与关中四乡的驱年社火融汇在一起，长龙般飘洒舞动在条条官道，呐喊之声如沉沉雷声，火把点点如遍地烁金，壮丽的叫人惊叹。临近王城的正阳坊却是少见的清静。李斯本欲携带妻儿去赶咸阳社火，毕竟今岁是家世入秦的第一个年节，家人还没有见过闻名天下的秦国年社火。正欲出行，偏院老仆匆匆赶来说，先生有请大人。李斯恍然，立即吩咐家老带两个精壮仆人领着家人去看社火，自己转身便到了偏院。魏辽入秦三月，兼职不住驿馆，只要住在李斯府邸。李斯禀报了秦王，嬴政听罢豁达地笑了：“先生愿居府下，难为也，开先例何妨？”如此，魏辽便在李斯府邸的东偏院住了下来。虽居一府，李斯归家常常在三更之后，两人聚谈之机却是不多。啊，辽兄，李斯照应不周，多有惭愧。
6: 哎，非也，今日老夫一件事两句话，不误师兄照应家人。
4: 不管李斯如何瞪眼，魏辽径自捧起案上一方铜匣道：“
6: 此乃老夫编定的祖传兵书，呈献秦王。”
4: 李斯惊讶道：“呈献祖传兵书，乃至大之举，李斯何能代之？”魏辽朗然一笑道：“
6: 秦王观后，老夫再与之论兵可也，师兄倒是拘泥。”
4: 哦，如此说倒是辽兄洒脱。也好，我立即进宫成进，转来与辽兄岁末痛饮。李斯匆匆走进王城，那一片难得的明亮静谧实在叫他惊讶。

秦王嬴政从来没有在岁末之夜出过王城，这便是嬴政。万物纷纭，我独能静。岁末之夜，独立廊下，听着人潮之声，看着弥漫夜空的灯火，嬴政的心绪分外舒坦。身为一国之君，能有何等物事比远观臣民国人的喜庆欢闹更惬意了？正在年轻的秦王沉醉在安宁美好的心绪中时，李斯匆匆来了。嬴政有些惊讶，咸阳去年射火天下第一，张使不带家人观瞻，如何当值来也？李斯摇头道：“老妻儿子自家去便了，臣有意保晋王。”嬴政不禁大笑：“年关进宝，长史有祥瑞物事？”李斯颇显神秘的一笑：“臣所进者，非阴阳家祥瑞之宝，乃国宝一宗。”说罢，从大袖中捧出一方铜匣：“此乃魏辽兵书，托臣带进。”嬴政双手接过，惊喜的目光中有几分疑惑：“魏辽可随时入宫，何须如此带进？”“啊，魏辽说，代王观后再觐见论兵，或是名士秉性也，臣亦不甚了了。”“魏辽入秦，天下瞩目，魏国不会轻易罢休，长史多多上心，不能叫魏辽又做一回郑国。”李斯一拱手：“君上明断，魏国老病甚深，臣不敢大意。”李斯一走，嬴政立即急不可待地打开了魏辽子。翻阅片刻，嬴政起身离开了书房，及至赵高一头汗水回到王城当值，嬴政已经不在大书房了。赵高机敏异常，也不问当值侍女，立即找到了东偏殿后的密室。秦王果然端坐案前，心无旁骛地展卷揣摩。赵高一声不响，立即开始给辽炉添加木炭，同时开始煮茶。片刻之后，两只大辽炉的木炭火红亮红亮，艳茶清香也弥漫开来。春寒愈显阴冷的密室顿时暖和清新起来。一切就绪，赵高悄没声地到袍厨去了。片刻之后，赵高又悄没声回来，辽炉上便有了一副铁架，铁架上围着一只陶罐，铁架旁烤着两张厚厚的锅盔。赵高估量的分毫不差，秦王一直没出密室，昼夜埋首书案，一口气读完了《魏辽子》，直到合卷，嬴政才狼吞虎咽地叠下了一罐肥羊炖，两张烤得焦黄的锅盔。“哎呀，天下第一兵书，为肥羊锅盔，可佩也。”听着秦王酣畅的笑声，赵高嘿嘿嘿不亦乐乎。“孝慎！”嬴政沉下脸：“立即知会长史，今夜拜会魏辽。”嗨的一声，赵高不见了人影。一部《魏辽子》在年轻的秦王心头燃起了一支光焰熊熊的火把。自少时开始，嬴政酷好读书习武两件事。这部《魏辽子》令嬴政激愤不能自己者，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自来兵书凡涉用兵大道，不可能不涉及君王，如孙子史记篇、五子图国篇等。

0: 竟寥寥数语，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魏了子显然不同，全书24章，第一卷前4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其后20篇具体兵道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嬴政读书历来认真，边读边录，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魏了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同以王谋兵士四字，所列都是魏了子初心之处。茅塞顿开，魏了子也。嬴政一次又一次拍案赞叹着：“
1: 君上，君上，魏了子逃秦，长史已去追了。”
0: 赵高峰一般飞进密室，嬴政豁然起身，愣怔着说不出话来：“
1: 君上，魏了逃，
2: 快，四马王车，追！”
0: 蓦然醒悟，嬴政一声大吼：“
1: 嗨！”
0: 赵高翠亮一应，身影已经飞出。李斯实在没有料到，兵家妙算的魏了竟能出事。岁末之夜，李斯出王城回到府邸，立即到偏院与魏了聚饮过年。两人海阔天空，两坛兰陵老酒几乎见底，魏了说了许许多多在秦国的见闻感慨，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魏了无以报秦，惜哉惜哉。”李斯想去，此等感慨只是魏了报秦之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浑没在意，只与魏了海说天下，罕见的自己先醉了。蓦然醒来，守在榻边的妻子说他已经酣睡一个昼夜了。李斯沐浴更衣用膳之后，天已暮色，来到偏院看望魏了酒后情形。魏了不在，询问老仆回说，先生于一个时辰前被两个故人邀到上商房赶社火去了，今夜未必回来。当时李斯心下一动，魏了秘密入秦，何来故人相邀？走进书房，见案头一只竹板有字，拿起一看，只草草四字，赫然在目：“不得不去。”骤然之间，李斯浑身一个机灵，几乎没有片刻犹豫，李斯立即派出家老知会国尉蒙武，而后跳上一匹快马飞出了咸阳。目下魏了肯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魏国目下这个老王魏增秉性阴鸷，长于密谋，魏增即位，魏国在咸阳的贱人数量大增，许多山东商贾都被这些假商人裹挟进了贱人密网，故人相邀定然是魏国贱人受命所为。李斯来不及多想，心下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函谷关之内截住魏了，只要不出函谷关，不管魏国秘密贱人有多少隐藏在魏了四周，他们都不敢公然大动干戈。只要李斯能追赶得上，拉住魏了磨到一时，蒙武人马也许就能赶到。若形势不容如此，便先行赶到函谷关知会守军拦截。李斯谋划原本没错，可没有想到残雪夜路难行，官道又时有社火人流呼喝涌动，非但难以驰马，更难辨识官道上时断时续的火把人群中有没有魏了。如此时快时慢，出得咸阳半个时辰，还没有跑出30里郊亭，李斯不禁大急：“
1: 长史下刀，上车！”
0: 身后摇摇一声尖亮的呼喊，李斯蓦然回头，隐隐便见一辆四马高车从官道下的田野里飓风一般卷来。没错，赵高声音，四马王车。没有片刻犹豫，李斯立即圈马下道。秦国官道宽阔，道边有疏通路面积水的护沟，沟两侧各有一排树木。李斯骑术不佳，心情又急，刚刚跃马过沟，便从马背颠了下来，重重摔在残雪覆盖的麦田里，晕了过去。正在此时，四马王车哗啷啷卷到，稍一减速，一领黑斗篷飞掠下车，两手一抄，抱着李斯飞身上了王车。快车，直向函谷关。李斯被掐着人中，刚刚开眼，听得是秦王嬴政声音，立即翻身坐起。嬴政摁住李斯，高声道：“长史，抓住伞盖，坐好。”李斯摇着手，高声道：“我已告知蒙武，君上不许亲临，魏国贱人多。”嬴政长剑指着官道火把，高声道：“哼，他贱人多。”我老秦人更多，怕他甚来？说话间，司马王车全力加速，赵高已经站在了车辕，全神贯注地舞弄着八条皮索，四匹天下罕见的雪白骏马大展腰身，宽大坚固的青铜王车恍若掠地飞过，一片片火把悠悠然不断飘过。李斯突然高声一句：“贱人狡诈，会不会走另路？”蒙武飞骑已经出动，赶赴铜山小道与河西要道，我直持函谷关。鸡鸣开关之前，四马王车终于裹着一身泥水飞到了函谷关下，王车堪堪停在道边。嬴政立即吩咐赵高密召守关将军来见。将军匆匆赶到，嬴政一阵低声叮嘱，将军又匆匆去了。过得片刻，雄鸡长鸣，关内客栈便有旅人纷纷出门，西来官道也有时断时续的车马人流相继聚来关下，只等关门大开。眼力极好的赵高低声一句：“长史，那群人神色蹊跷。”李斯顺着赵高的手势看去，只见西来车马中有一对商旅模样的骑士走马而来，中间一人皮裘裹身，面巾裹头，相貌很难分辨。寒风呼啸，路人裹身裹头者多多，原不足为奇，可这对骑士若即若离地围着那个裹身裹头者，目光不断地扫描着四周，确实颇是蹊跷。正在此时，函谷关城头号声响起，城门卫高喊：“城门两道失修，今日只能开一道门洞，诸位旅人排序出关，切勿拥挤。”
3: 魏辽被魏国奸人将要挟持回魏国问罪，秦王嬴政亲自赶至函谷关追赶营救。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4: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 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昭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

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昭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昭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偈帖。所谓偈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就不是1块钱1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酶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1块钱1克的价格享受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治病方法，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2: 嗯，没错，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1: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

0: 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她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她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己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啊、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三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父治病，小丁啊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养父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女儿，除了他没人能照顾。小丁天天在医院照顾养父，家都顾不上了，他自己的孩子才3岁多呀，看不到妈妈能不想吗？孩子每天都给小丁打电话，边哭边问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呢啊，妈妈我想你，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这边小丁捧着电话，那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说请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得轻松，钱从哪儿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的各种费用就占去一大半啊，孩子还得上幼儿园呢，一个月也得1000多呀，是，还有她丈夫，可家里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拖累了儿女啊。那好，我们来看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大家核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酸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是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嗯，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酸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

0: 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酸变血，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惑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康复的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3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

0: 重获健康。
1: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0: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1: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0: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盒1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财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3: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4: 哎呀，
3: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吗？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我也一块儿啊申请2个名额。
3: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4: 是，
3: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哎，我这是3年前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3: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4: 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啊。
3: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4: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吃饭呢，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3: 但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4: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泰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芬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当不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是。 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有几回吧，也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的是。
3: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啊，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啊，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4: 是。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起能起伏可没了。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那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3: 很好。
4: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剂型吧，见效就是挺快的。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那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七零七复合酶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的那时候啊，
3: 为什么
4: 的时候吧，出一种新药，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呢，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妈也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花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事儿是。
3: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多好啊，你看看。
4: 这不该治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您讲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调血的，那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着我这变化吧，也是挺高兴的。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他1块钱一克，这真的是非常优惠了，给我拿钱，让我多准备一下。
3: 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3: 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啊？
4: 那肯定是。
3: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啊。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啊，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你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啊，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孩子们看到之后啊，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啊！我们社会啊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啊。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707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
4: 哦，
3: 它是治人的。很多人问我说707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些药，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治不到根上啊。 是不是？
4: 是是是。
3: 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啊，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啊，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4: 对，
3: 不要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4: 是是是。
3: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就这么治病啊？不行，要改变观念啊，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继续。

0: 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1: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由这个卷轴烟，哎呀，整天的疼的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也特别费劲。现在的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他名去。
0: 嗯，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707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的。您呢，刚才那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707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好着了，
0: 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到那个时候咱们享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个名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呀，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0: 哦。
4: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
0: 哦，
4: 你能帮我看看不？
0: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4: 啊、哦，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我儿子跟我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一块钱，让我试试，哎呦，那时候我还不信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才一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0: 没错的，没错。
4: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你听听广播呀。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咱们这一克一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一克一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一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得的什么病？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我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步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0: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
4: 起搏器之前1分钟就跳40来，就是现在也不行。你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的厉害，长的骨刺了，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0: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4: 还有这个老胃病。这个可年头多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啊、

0: 我今年69。
1: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嗯，
0: 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就是不行。
1: 嗯，
0: 你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
1: 哦哦，
0: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1: 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0: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现在连班都不上了。就这么守着我，吴院长，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坐吃山空吗？
1: 那不行啊，是啊。
0: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0: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1: 对，
0: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1: 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我
0: 就是啊，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1: 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0: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1: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0: 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是的，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酶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0: 对。
1: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啊，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酶，知道吗？为什么讲说这个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呢？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0: 那肯定啊。
1: 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呀。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
0: 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好。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
1: 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啊？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
0: 对，
1: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啊，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地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地消除胃病患者各

0: 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啊。所以说通过补充707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当天就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打病灶。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1到2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已经问世了，你赶紧用上新方法把病治好，然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和孩子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
1: 我也盼着呢，等我有好消息了啊，我再给你打电话，吴院长。
0: 好好好啊，我也期待着您康复的喜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朋友。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这几天吧，我收音机吧电池没电了，就没听到节目。我就听啊，推广工程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那结束以后就没有1克1块钱的好事了。吴院长，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0: 哦，你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而且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伙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的话，就不是1克1块钱的价格了，可能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3: 是啊，错过了就用不起了。那我院长能跟你通上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我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0: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3: 我是咋的，就是多种慢性病，先说是糖尿病吧。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0: 不短了。
3: 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0: 那、就是、
3: 换了这样那样的。
0: 一开始吃降糖药啊。
3: 是啊，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0: 也不平稳。
3: 是呀、后来吧听你讲课，就听你讲说707的复合酶有700多种的，就是酶哈，管的病点管的多。我一听我就吸引了。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0: 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3: 现在挺好，你说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现在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0: 好好好。
3: 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关键咋的，现在这个长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现在逐渐我看现在10个单位了。
0: 减下来了这是。
3: 是啊，挺好。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走路就像没根儿似的，就是站不稳。也走不远呢。现在行了，现在我是去找事儿哈，2个小时走的时候也不觉得累，没事儿了。
0: 挺好挺好的，不错的。
3: 挺好。吴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那
0: 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3: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儿，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0: 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
3: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还有那个雅莫利。
0: 雅莫利。
3: 晚上饭后吃一片。以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的打。
0: 哦，这个睡觉前还得打十个单位胰岛素。
3: 嗯，对。
0: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茉莉你早晚吃，听见没有？
3: 哦。
0: 放在餐前，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
3: 嗯。
0: 格花酯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
3: 嗯，
0: 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3: 那太好了。
0: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
3: 哦，
0: 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七零七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3: 哎，
0: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
3: 嗯，
0: 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
3: 嗯，
0: 咱就说这个亚茉莉。亚茉莉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啊，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啊，嗯。
3: 哎，行。另外，我染的血压高20年了。
0: 哦。
3: 反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以后，我的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
0: 哦。
3: 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血压还是那么平稳。
0: 哦。
3: 哎，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
0: 嗯
3: 啊，
0: 嗯，
3: 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哎呀，
0: 哦，
3: 气呀，
0: 哦，
3: 嗯，就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
0: 哦，
3: 有疙瘩就是个甲状腺结节，嗯
0: 嗯，
3: 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渐渐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0: 嗯，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3: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是不是？
3: 哦，
0: 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发展的，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3: 哦，这么先进，
0: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
3: 是
0: 不是啊？
3: 嗯，
0: 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啊，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3: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哎，问一声好啊。
4: 哎呀，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0: 怎么3份呢？
4: 我一份儿
0: 啊，
4: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一份儿
0: 啊，这哥仨一人一份儿。
4: 这回这不要结束了吗？我也不怕了。
0: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嗯，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4: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用的挺好的。
0: 哦，
4: 我这一看呢， 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个他一。

1: 10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和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一份，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0: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5和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型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 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1块钱，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啊，
1: 就是
0: 啊，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盒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1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对对对。
0: 我的心吧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笑>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1: 哎呀，我这4-5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0: 哦，睡眠不好。
1: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啊、
0: 哦，
1: 嗨、哎，我现在呢一觉睡到天亮了。之前吧，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哎，还有那个奥平躺。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
0: 但这个7075和酶就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2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伙第二天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总醒。嗯，7075和酶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改善睡眠。
1: 当天就见效，立竿见影。
0: 确实是。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嗯，
1: 我这还有这个支气管炎。
0: 哦，
1: 这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
0: 嗯，
1: 哎，这晚上吧，你要不然这觉也睡不好呢，它总吐啊，它一直到天亮了，总有。哎呀，完了还恶，总恶心。
0: 嗯嗯。
1: 这管了的吧，这心脏它也不舒服。
0: 嗯，
1: 哎，我的血脂高，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不还冷。 一有时候睡着睡着吧，就突然感觉吧恶心难受。
0: 哦哦，
1: 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我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0: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嗯，
1: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
0: 嗯，
1: 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你得半年吧能好。
0: 嗯，
1: 哎，今天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吧，那难受的，是不是心里话？哎呀，遭那罪呀，我这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
0: 嗯嗯嗯，
1: 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7075和酶啊，现在也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这气管也好了。
0: 哦，
1: 哎，哎，这个痰嘛，几乎是没有了。
0: 好。
1: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吧？
0: 没有。
1: 我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里头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
0: 嗯嗯嗯，
1: 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哎不像也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哎，以前现在出门也没事了，原来我出门大口罩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现在这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0: 嗯嗯嗯嗯，
1: 好好好，很好。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哎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
0: 肝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低密度是1.5。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不用服用这个降脂药了？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啊，
1: 哦，
0: 已经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啊，你用了60多天了，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 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7075和酶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7075和酶之后效果非常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7075和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 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 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的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它的使用，它的啊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707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1: 科长啊，原来这么好的药吧，也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呢、啊。说心里话，我真的，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你的科长啊。
0: 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咱们把这病啊好好治一治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1: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你啊，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究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酶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就不是1块钱1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酶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1块钱1克的价格享受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治病方法，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0: 嗯，没错，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2: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

0: 就被他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他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己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三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父治病，小丁啊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养父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女儿，除了他没人能照顾。小丁天天在医院照顾养父，家都顾不上了。他自己的孩子才3岁多呀，看不到妈妈，能不想吗？孩子每天都给小丁打电话，边哭边问，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呢？啊，妈妈，我想你，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这边小丁捧着电话，那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请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得轻松，钱从哪儿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的各种费用就占去一大半啊，孩子还得上幼儿园呢，一个月也得1000多呀。是，还有她丈夫，可家里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拖累了儿女啊。那好，我们来看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大家核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栓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是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嗯，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栓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栓变血，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 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惑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啊、康复得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3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那句话，1块钱1克的价格，你买不了一罐酸奶，啊，你也吃不上一碗米饭。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用它来尝试新的治疗手段，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大家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5: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盒1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财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5: 哎呀，
0: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吗？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我也一块儿申请2个名额。
0: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5: 是是是。
0: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5: 哎，我这是3年前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哎，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哎，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哦。
5: 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哎，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哎，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0: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5: 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啊。
0: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5: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
0: 哦。
5: 哎，吃饭呢，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
0: 哦哦哦。
5: 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0: 但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5: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泰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凤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当初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是。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 有几回吧，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的是。
0: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啊，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啊，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5: 嗯嗯，是。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起疼起伏可没了。哎，
0: 哦，
5: 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哎，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哎，那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
0: 嗯，
5: 哎，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0: 嗯，很好。
5: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剂效。

0: 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60能降到140左右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这胳膊腿啊，哎，也觉着灵活了，
1: 好，
0: 哎，这慢慢活动活动也有劲儿了，哎，感觉到这又半拉身子吧，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昨天到医院做这个 CT， 哎，现在呢，大夫告诉我说现在没有渗漏的情况了。
1: 好，
0: 以前那个肾血点吧，都已经吸收不少了，腿呢也能活动了，现在是，
1: 我好啊，
0: 拿个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现在是，我就觉着吧，现在呀，这半拉月呀，还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确实各方面吧都挺好的，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707复合酶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呢，那时候啊，
1: 为什么
0: 以前的时候吧，出一种新药，哎，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呢，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妈也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花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事是。
1: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多好啊！你看看，
0: 这不该治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啊，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哎，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哎，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调血的，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见我这变化吧，也是挺高兴的。现在谁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才1块钱一克，这真的是非常优惠了，给我拿钱，让我多准备一些。
1: 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啊？
0: 那肯定是。
1: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啊。
0: 哎。
1: 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啊，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你看用了这个707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啊，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
0: 哎，
1: 孩子们看到之后啊，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啊。
0: 嗯，
1: 我们社会啊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
0: 嗯，
1: 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啊，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707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
0: 哦，
1: 它是治人的。
0: 哎，
1: 很多人问我说707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0: 哦，
1: 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啊。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些药，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治不到根儿上啊。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啊，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啊，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0: 对，
1: 不要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0: 是。
1: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
0: 嗯，
1: 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就这么治病，啊，不行，要改变观念啊！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继续使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0: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由这个。肩周炎，哎呀，整天的疼的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也特别费劲。现在呀，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1: 嗯，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707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

0: 您呢刚才那些病那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七零七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忙着了，
0: 现在是一克一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到那个时候咱们享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个名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0: 哦。
3: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您能帮我看看不？
0: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3: 啊，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我儿子跟我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让我试试，哎呦，那时候我还不信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才1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0: 没错的，没错。
3: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你听听广播呀。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咱们这一克一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一克一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一克是56美元呢，一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3: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我本身吧有严重的心动过缓。
0: 哦。
3: 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搏器。就是安了起搏器，现在他心跳也没规律。他有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下不跳了，他停一下。哎呀，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就是找个东西都找不了。上来那个劲儿啊，就感觉你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0: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是不是？
3: 哎，是。
0: 那你跟我讲一下，你1分钟能跳多少下？
3: 哎呀，安心脏起搏器之前1分钟就跳40来下。
0: 哎呦，这个确实不好啊！这种情况啊，时间久的话会出现心衰的。
3: 哎，就是现在也不行。
0: 你
3: 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得厉害。长得骨刺了。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0: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3: 还有这个老胃病。这个可年头多了。也吃了不少的药。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9。
0: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
3: 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就是不行。

0: 您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
1: 哦哦，
0: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嗯，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
1: 哦。
0: 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的早，早就不在了。
1: 哦，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0: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现在连班都不上了。
1: 嗯，
0: 就这么守着我，吴院长。
1: 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坐吃山空吗？那不行啊，是啊，
0: 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我俩得吃饭呢。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1: 哦，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
0: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我不想拖累孩子。
1: 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不是自己那个家，
0: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就是啊，
0: 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
1: 嗯，
0: 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
1: 哦。
0: 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1: 是是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0: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1: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0: 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是的，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酶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 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0: 对。
1: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 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酶，知道吗？为什么讲说这个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呢？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0: 那肯定啊，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呀，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好。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
1: 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啊？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 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七百零七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的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 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
0: 哎，对。
1: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 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的消除胃病患者各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所以说通过补充七零七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0: 当天就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已经问世了，你赶紧用上新方法把病治好，然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和孩子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
1: 我也盼着呢，等我有好消息了啊，我再给你打电话，吴院长。
0: 好好好啊，我也期待着您康复的喜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朋友。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这几天吧，我收音机吧电池没电了，就没听到节目。我就听啊，推广工程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那结束以后就没有一克一块钱的好事了。吴院长，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0: 哦，你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而且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伙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的话，就不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可能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3: 是啊，错过了就用不起了。那吴院长能跟你通上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我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0: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3: 我是咋的，就是多种慢性病，先说这糖尿病吧。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0: 不短了。
3: 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0: 那、就是、
3: 换了这样那样的。
0: 一开始吃降糖药啊。
3: 谢谢。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0: 也不平稳。
3: 是呀、啊。后来吧，听你讲课，就听你讲说707这复合酶有700多种的，就是酶哈，管的病点管的多。我一听，
0: 对对对，
3: 我就吸引了。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0: 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3: 现在挺好，
0: 你说。
3: 啊，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原来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0: 好。
3: 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关键咋的？现在这个长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现在逐渐，我看现在10个单位了。
0: 减下来了，这是。
3: 是啊，挺好。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走路就像没根儿似的，就是站不稳。也走不远呢。现在行了，现在我这去找事儿哈，2个小时走着也不觉得累，没事儿了。
0: 挺好的，不错的。
3: 挺好。吴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嗯，
0: 那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3: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0: 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
3: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儿。还有那个亚麻利。
0: 亚麻利。
3: 晚上饭后吃一片儿。之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得打。
0: 这个睡觉前还得打10个单位胰岛素。
3: 对。
0: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麻利你早晚吃，听见没有？放在餐前。 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格花脂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3: 那太好了。
0: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
3: 哦，
0: 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707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3: 哎，
0: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咱就说这个亚莫利，亚莫利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啊，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啊，
3: 哎，行。另外，我染的血压高20年了，
0: 哦，
3: 反用了707复合酶以后，我这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
0: 哦，
3: 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3: 血压还是那么平稳，哎，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哎呀，气呀，就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有疙瘩就是甲状腺结节。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见点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3: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是不是？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发展的，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3: 哦，这么先进，
0: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
3: 是
0: 不是
3: 啊？
0: 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啊，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1克1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3: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哎，问一声好啊。
4: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3份呢。
0: 怎么3份呢？
4: 我一份儿
0: 啊，
4: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一份儿
0: 啊，这哥仨一人一份儿。
4: 这回这不要结束了吗？我也不怕了。
0: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4: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用的挺好的。
0: 哦，
4: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和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一份。
0: 嗯，
4: 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

0: 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1: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则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1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1块钱，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啊，
0: 就是
1: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河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1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0: 对对对。我的心嘛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
1: 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0: 哎呀，我这4-5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1: 哦，睡眠不好。
0: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1: 啊、
0: 哦，嗨、哎，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了。之前吧、哦，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
1: 嗯、
0: 哎，还有那个奥平塔。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但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2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伙第二天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怎么醒？
1: 嗯，707复合酶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
0: 哦。
1: 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改善睡眠，当天就见效，立竿见影。
0: 确实是。
1: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嗯，
0: 我这还有这个支气管炎。
1: 哦，
0: 这个就是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
1: 嗯，
0: 哎，这不晚上吧，你要不然这觉也睡不好呢，它总吐啊，它一直到天亮啊，它总有。哎呀，完了还恶，总恶心。
1: 嗯嗯，
0: 这它拐了的吧，它心脏它也不舒服。
1: 嗯，
0: 哎，我的血脂高。
1: 嗯，
0: 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还冷。
1: 嗯，
0: 有时候睡着睡着吧。就突然的感觉吧，恶心难受。
1: 哦哦，
0: 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我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1: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嗯，
0: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
1: 嗯，
0: 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嗯，得半年吧能好。
1: 嗯，
0: 哎，今天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吧，那难受的，是不是心里话？
1: 嗯，
0: 哎呀，遭那罪呀，我这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
1: 嗯嗯嗯、
0: 哎、
1: 嗯。嗯嗯，
0: 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707复合酶啊，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哎，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这气管也好了。
1: 哦，
0: 哎，这个痰嘛，几乎是没有了。
1: 好，
0: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吧？
1: 没有。
0: 我以前，哎，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有的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1: 嗯，
0: 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了，哎不像也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
1: 嗯嗯嗯嗯，
0: 以前现在出门也没事了，原来我出门大口罩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现在的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1: 嗯嗯嗯嗯，好好好，很好。
0: 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
1: 嗯，
0: 哎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嗯，甘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低密度3.5，
1: 嗯，
0: 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没用服用这个降脂药了？
1: 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啊，已经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啊，你用了60多天呢，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非常好，道理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707复合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 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的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呀、啊，它的使用，它的啊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707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0: 郭院长啊，研究这么好的药吧，哎呀，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呢、啊。说心里话，我真的，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您的郭院长啊。
1: 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咱们把这病啊好好治一治、嗯、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0: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您啊，吴院长。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

0: 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这次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的时间呢不多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你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就不是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可能就是56美元和一克黄金的价格呀。最关键的是什么？到时候就算你豁出大钱来想用这个生物新药，那你也得拿钱等着，得排队，未必能用得上。在这儿我就问大家伙，一面是多花钱，真金白银往外掏，掏这个治疗费；另一面你耽误了治病，病情在不断发展，不断恶化，你图的是什么？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儿。我回国来把707复合酶带给大家，初衷就是要造福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说实话，能有今天这个推广工程，让大家用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享受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治病方法，多难得呀。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政策，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呢？我是真心替大家着急呀。我再强调一次，咱们的推广工程没有多少时间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0: 嗯，没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为广大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真要是错过了，大家既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又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所以一定要在最后时刻把握住，把握好，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走上康复之路。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2: 静瑶，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康复疾病，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呀。我们常说啊，说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苦恼，孩子们的升学的考试，一个个压力不小，老年人上了岁数身体就来毛病，吃药输液住院啊，老来难的滋味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但是在这我要说，最难的还是中年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啊，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谁有了问题他们都是第一个冲上去，有时候啊，巨大的压力直接就把他们给压垮了。就像昨天我就接到一位中年女性朋友的电话，话没说几句，她那边已经泣不成声了。她跟我说，她说吴院长啊，我现在就站在医院顶楼的窗户边上，我是真想跳下去啊。当时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说别这样啊，我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啊，要是我能帮助你的话我一定倾尽全力。结果这么一聊啊，听他介绍之后，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啊。这位女士姓丁，我们就叫她小丁啊。这小丁这辈子不容易，刚出生不久就被她的亲生父母给送人了，好在他养父养母啊为人不错，他们没有小孩啊，带这个小丁啊就像这个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非常疼爱，供他上学，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啊，顺利毕业了，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啊。咱们说这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挺美满的。他老话常讲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养父突然病倒了，小丁的养母啊几年前就去世了，养父自

啊，在农村老家生活，身体一直都挺好。可是老年人呢，这个心脑血管非常脆弱，这个病啊说来就来，啊，要不怎么叫心脑血管疾病是隐形的杀手呢？这小丁他这养父就是啊，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之间就脑梗了，在这个抢救室抢救了一个晚上 ，ICU 住了三天，总算把这命保住了，命是保住了，但是脑神经严重受到损害。小丁的养父现在什么情况呢？啊，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受控制，说话含糊不清，还一个劲儿的流口水。一个农村老人哪有什么积蓄啊？为了给养父治病，小丁啊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养父就他这么一个抱养的女儿，除了他没人能照顾。小丁天天在医院照顾养父，家都顾不上了，他自己的孩子才三岁多呀，看不到妈妈，能不想吗？孩子每天都给小丁打电话，边哭边问，说妈妈呀，你在哪儿呢？啊，妈妈，我想你，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这边小丁捧着电话，那眼泪啊，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请个护工啊。哎，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请个护工说得轻松，钱从哪出啊？啊，就这小丁一个月就3200块钱的工资啊，养父的各种费用就占去一大半啊，孩子还得上幼儿园呢，一个月也得1000多呀。是，还有她丈夫，可家里还有房贷呀，啊，生活成本在那高着呢，一家人还得吃还得喝呀，不能不吃不喝吧。医生跟小丁说，说他养父这种情况啊非常不乐观，可能以后啊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听到这话之后，你说说，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小丁他能不绝望吗？小丁跟我讲，吴院长，我现在左右为难，你说我怎么办啊？要是我丧良心，我不管我爸，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家那边孩子还小，也需要我，我却顾不上，婆家能没有怨言吗？都是问题啊。他说真的，我太难太难了，有时候我真想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求个解脱呀，可我不能这么做呀，想一想，老的老小的小，哪个都不能撇下呀。小丁的话，他的处境我听了之后我很难过。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中年人活得太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为人子女的，也正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们肯定最有感触。父母家庭哪一个方面不需要你啊？你就是他们的顶梁柱，说句不好听的话，天塌下来了你都得咬着牙扛着顶着，你还得扛住了。可是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一没什么大钱，二没什么门路，一旦父母来场大病，有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同样，我再问问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都心疼儿女啊？啊，你们看不得他们为难吧？那有了病了，咱们就得好好治啊，你不能说病到起不来了，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你自责，觉得你自己啊是个累赘。

0: 就是这个病，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说白了，解决了这些病，一家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儿女没有负担了，父母也能够安享幸福的晚年呢。
1: 是啊，吴院长，您说的没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可现实是，很多老年人得了病也都积极治疗了，儿女出钱出力，父母四处求医，可最后的结果还是老人病倒在床，自己遭罪，儿女跟着受累啊。
0: 说的没错，得了病，儿女想给父母治病，老人自己啊也去四处求医问药，可为什么治不好呢？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战胜它。其实像小丁养父的这种脑梗看似很复杂，但是根源很简单，就是因为血液的不干净，导致血管被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往常取栓手术取出来的都是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垃圾啊，这些东西把你这个血管啊给堵得死死的，有的那个血栓都是黑乎乎的，特别硬，就像那个木炭一样黑硬黑硬的，这都是常年堆积的血液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不光是你血管淤堵不通，它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血管堵了才导致脑梗的发生啊。那你说这个脑梗后遗症呢？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也就传导不下去了。嗯，很多人为什么糊涂啊？为什么吃不了饭，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流口水，口眼歪斜，为什么呀？就是你的神经细胞受损了。其实这个神经就像什么一样啊，就像电话线一样，咱们大脑发出这个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指令给传递过去的。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啊，电话线是不是得保持通畅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够听得见呢，咱们两个人才能对话呀，是吧？如果说电话线断了不畅通了，咱们还能对话吗？听不见了，对不对呀？嗯，同样，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信号传递不下去，就相当于什么啊？电话线断了，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就说不了话了，就流口水了，运动功能、控制大小便的功能，甚至吞咽功能等等，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不就出现了中风后遗症吗？那么咱们都知道了疾病的根源，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才能战胜它。所以为什么说生物医学高于传统医学，就是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你就像707复合酶，它治的就是根儿，是细胞。而传统医学呢，传统医学是你梗了堵了之后，它被动的解决症状，是不是这样？嗯，那么707复合酶作为前沿医学，它不但能治得了你的病，还能够让你不瘫不残，不会半身不遂不二犯，让您没有后顾之忧。707复合酶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今天我详细给大家讲讲。首先，它能够清理你血液内的毒素垃圾，能够溶栓通络，让你的血液干净。而且酶类药物在我们目前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你看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抢救的时候用什么抢救啊？尿激酶，这不也是酶吗？707复合酶有没有这种酶？老朋友们肯定对答如流，有啊。没错，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能够溶解血栓急救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还有纤溶酶、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复合酶都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正常，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并且呢，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血管。我们曾经啊，将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溶栓

0: 变雪，用这个水一冲，随着这个水流它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品所不具备的。所以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另外，你像这个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酶这些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痉挛，同时能够软化血管，这就防止什么呢？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比如说有的高血压、有的高血脂啊，那么咱们说你血管不痉挛不硬化，那你就不会脑出血，更不会脑梗，也不会心梗了。同时呢，707复合酶还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足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707复合酶还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重新连接，恢复神经正常传导功能，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已经出现的，比方说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成天头晕迷惑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底下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每天服用707复合酶就可以真正的降低脑中风发病的危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么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当你及时的服用上707复合酶之后，毒含有的这700多种小分子生物酶也能够让你80天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器官功能恢复，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呢、啊、康复得快。而且关键是什么？防止二犯三犯的复发。所以我们在座的能够用上707复合酶的都是特别幸运的患者，因为它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药品，是具备国家批准文号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在国际上是被多个国家争相竞价的生物新药。因此啊，你像刚刚提到那个小丁的养父脑梗之后脑神经细胞大面积死亡，常规治疗没有办法，不可能帮助他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707复合酶就是他急需的治疗手段，不用多，3个周期之后他就能够意识清醒，他就能下地行走，做到生活自理，到时候恢复了正常生活。小丁呢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啊，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也正是因为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走出了传统治疗的死胡同，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但是呢，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是那句话，1块钱1克的价格，你买不了一罐酸奶啊，你也吃不上一碗米饭，但是你现在你可以用它来尝试新的治疗手段，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花费少收获大。为什么大家不牢牢抓住这么好的机会呢？最后的关键时刻了，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大家抓紧时间，一个电话获得的不只是康复疾病的机会，还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乐呀，是不是？您琢磨琢磨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天津红桥的患者。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哎呦，吴院长啊，您研究出来的707复合酶，哎呀，又费尽千辛万苦啊，让我们老百姓啊一盒1块钱就能用得上。哎，你真是我们的福星啊，给我们增寿又增财了，让我们安安稳稳能度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太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啊，在我的心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第一呢，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帮助大家战胜疾病啊，让大家都康复起来。最关键的是，我成功的研发出了707复合酶，这个呢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骄傲啊。我通过707复合酶能够让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早日的康复，我对它的疗效啊非常的了解。最关键的是，我还得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觉得这样啊才是最有意义的啊。
4: 哎呀，
0: 你不用跟我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哎呀，太感谢您了，吴院长。这不听到说咱707复合酶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吗？现在是一个是呢，我想跟您说一说我用半个月的这好情况。再一个呢，我想给我亲家呀咨询咨询，他要是能用的话呢，我也一块儿啊申请2个名额。
0: 哦，好好好，没错，这个事儿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次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各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是1块钱一克，啊，如果说参加上、申请上，就是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很紧迫了，啊，今天能申请上，明天可能就申请不上了，说申请不上了，再想用一克就是56美元了。啊，所以说大家都得抓紧时间，那差太多了。
4: 是，
0: 哎呀，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4: 哎，我这是3年前吧，就时不时的就感觉到腿呀有点麻，也不是总麻，那有时候麻吧，有时候不麻，所以说没当回事儿。后来家里请客吃饭吧，这不是可能是做饭累着了吧，就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所以少量的渗血嘛，当时是。在这之前吧，我这血压倒不是特别高。脑出血以后，哎呀，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0: 那血压是多少呢？告诉我。
4: 那挺高的呀，那高压160，低压100、110了，都已经是啊。
0: 那这脑出血之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4: 有，这个右半拉这个胳膊腿啊抬不起来了。吃饭呢，就得换左手了，右手使不了了。说话还行吧，嘴是稍微有点歪，
0: 但这是出现了后遗症了，这是，那么我问一下，这个得病之后都怎么治病的？用什么药了都？
4: 哎呀，用药可不少啊，氯吡格类呀、阿司匹林呐、都吃过，还有丁苯酞呀、优瑞克林呐、伊达拉凤啊， 这些比较好的这些辅助药吧，都用过了，已经是。
5: 嗯嗯。
4: 哎，当初就担心他再复发嘛，就。

0: 但是用着这些药吧，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吃嘛呀也不吸收，老是拉肚子。有几回吧，也有不怕您笑话，没憋住，直接就拉床上了，都感觉到是。
1: 而且这类疾病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生活行动不便，拖累家人，还有就是非常容易二犯。脑中风的患者一定记住了。
0: 二犯病死率达到85%啊，那不光是后遗症加重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就没命了。我这说话非常简单扼要，而且关键是你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啊。
2: 嗯，
0: 是，这不后来呢，我就用了咱这个生物新药这个起能起伏可没了，用完以后吧，当天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上觉着有热乎劲儿了，觉着挺舒服的感觉倒是。
2: 那个拉肚子这个情况吧，以前一天都4、5回，当天用了之后就拉2回，而且成型了，不像以前拉着就是水了都是，
0: 很好，
2: 这就感觉到咱这个小分子计星吧，见效就是挺快的，第三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从160能降到140。 左右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现在这半拉月这变化就更好了。跟您说，您看现在呀，这胳膊腿啊，也觉着灵活了，这慢慢活动活动也有劲儿了，感觉到这又半拉身子吧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昨天到医院做这个 CT， 现在呢大夫告诉我说现在没有渗漏的情况了，以前那个渗血点吧，都已经吸收不少了。 腿呢也能活动了，现在是，多好啊！拿个东西吧，也有劲儿了，现在是。我就觉着吧，现在呀，这半拉月呀，还确实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是，确实各方面吧都挺好的。说实话，吴院长，开始用这七能七伏喝麦的时候吧，哎呀，我没敢告诉孩子们呢，那时候啊，
0: 为什么？
2: 以前的时候吧，处于一种新药，我就买，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0: 现在家里还扔着一大堆那些没吃完的那些药啊，孩子们老说我，你看你嘛呀买，你这花钱根本都白扔了嘛，这不是？我这心里也是听了之后吧，挺上火的感觉的是。可是这病啊，在谁身上谁难受啊，这是。
1: 我知道，那可不呗。哎呀，这个应该说句心里话，这个效果非常不错了啊。
2: 多好啊！你看看，这不改治还得治。哎呀，再说吴院长，您讲的这个七能七伏喝梅呀，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专门从这个细胞上来入手的。以前用的那些什么补气、调血的，那哪个也不是从细胞上来治病的。这回用这新方法，真是用对了，感觉到是。孩子们现在看见我这变化吧，也是挺高兴的。
0: 现在肺也不敢说我了，跟你说，还说呢，他1块钱1克，这真的是非常优惠了，给我拿钱，让我多准备一下。这孩子的观念都转变了，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你在使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这个真功实效，他们看在眼里啊。
2: 那肯定是。
0: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啊。
2: 哎，
0: 那你看，那过去你也吃很多药啊，没有效果呀，越治越重啊。
2: 你看，
0: 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这才多长时间呢？才半个月，看到明显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眼见为实啊！
2: 孩子们看到之后啊，
0: 也说，你看看这效果就是好，不一样啊！我们社会啊，不断的发展，科学在进步。治病我们要选择先进的方法，要跟着科学走。那么你像我们谈到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我说句心里话，各位听好，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
2: 很多人问我说："七零七复合酶是什么？"大家听好，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化学合成的西药，它是生物疗法，它是一种生物制剂。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产生这样的作用。实质上这就讲什么呢？解决了人的细胞病变的问题。 当然，所有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我跟你说，多说都是缓解症状的，治不到根儿上啊，是不是？
0: 是。实质，我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想告诉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句话：我们要转变观念，要解放思想。我现在就是开办这个栏目，需要帮助大家解决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思想的转变。
2: 对，
0: 不要认为传。

0: 传统的方法能治病了，啊！不要认为这个只有传统的方法才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实质上事实是很残酷的，传统的方法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帮助。
1: 是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血压高的问题，吃降压药，
1: 嗯，
0: 啊，你不吃血压就上升，吃了就下降，
1: 哎，是，
0: 就这么治病，啊，
1: 哎，
0: 不行，
1: 是，
0: 要改变观念啊，因为这
1: 对。
0: 个时代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这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真的效果很好。你这样的，您听我讲，就您这个情况啊，80天咱们能够啊净化血液，80天心脑
1: 好，
0: 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继续使用啊，到时候我跟你说，甩掉这些中风后遗症，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而且今后将来啊，这个脑中风再也不会发生啊，您放心。
1: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您看这不是亲家呀，是由这个卷轴烟，哎呀，整天的疼的不行，脱个衣服穿个衣服呀，也特别费劲。现在他胳膊是根本就抬不起来了。你看他这能用吗？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上名去。
0: 我告诉你能用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707复合酶啊是解决细胞病变的，从病根上治病的。您呢，刚才那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您这个亲家得的肩周炎也是细胞病变造成的啊！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完全可以通过707复合酶啊，通过呢系统的治疗来使这个疾病啊全面的康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行去了。
0: 现在是一克1块钱，结束之后就恢复56美元一克，到那个时候咱们想用的话得多花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1: 那
0: 你说，
1: 可不是。行，既然能用的话，我赶快给他报个名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给我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呀，好，再见了，吴院长，谢谢您了。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没事，吴院长，我是咱们的新患者啊。
0: 哦。
4: 这不707复合酶，我儿子已经给我报上名了。我想问问，还有几天能到啊？我是河北沧州的，我叫张彩霞。
0: 哦。
4: 你能帮我看看不？
0: 现在咱们参加工程的朋友非常多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您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4: 啊，吴院长，其实我刚开始听你讲课没几天呢。我儿子跟我说，说这707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让我试试。哎呦，那时候我还不信呢。我就跟我儿子说，才1块钱，白给你得了呗，这止疼片还30一盒呢。
0: 没错的，没错。
4: 哎呦，我儿子说你不信，你听听广播呀。我这一听你讲课呀，我才知道真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我也用得起，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咱们这1克1块钱呢，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这1克1块钱能治病吗？但实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咱们这原价1克是56美元呢，1克56美元，这是经过呀我多方的奔走，包括很多组织部门的扶持，包括国家政策的倾斜带来的什么1克1块钱这个价格，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贫困的，因病致贫啊，因病返贫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次省钱治病的机会，更是让慢性病患者全面康复的机会啊！你这孩子很孝顺啊，已经给你申请上了。你这样，你给我介绍一下你得的什么病？
4: 哎，行，那我跟你说说，吴院长。我本身吧有严重的心动过缓。
0: 哦。
4: 这3年以前，我在沧州中心医院安了一个起搏器。就是安了起搏器，现在他心跳也没规律。他有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下不跳了，他停一下。哎呀，你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啥也干不了。就是找个东西都找不了。上来那个劲儿啊，就感觉你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抢你钱，你动不了的似的那种感觉，这心可慌了。
0: 哦，你心跳的比较慢。是不是？
4: 哎，是。
0: 那你跟我讲一下，你1分钟能跳多少下？
4: 哎呀，按心脏起搏器之前一分钟就跳40来下。
0: 哎呦，这个确实不好啊，这种情况啊时间久的话会出现心衰的。
4: 哎，就是现在也不行。
0: 嗯嗯，
4: 你说还有这个膝关节这块疼得厉害，
0: 嗯，
4: 长得骨刺了。
0: 嗯，
4: 这一动啊，这膝盖里边就针扎似的疼。
0: 哦，
4: 现在就是只能在屋里边躺着，哪儿也去不了。
0: 你看看你这挺严重的，骨刺也叫骨质增生啊，这个病我告诉你就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还有什么毛病呢？
4: 还有这个老胃病。
0: 嗯嗯，
4: 这个可年头多了。
0: 嗯，
4: 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嗯，
4: 你看现在便宜点的吃了都不行。
0: 嗯，
4: 我跟你说都好几年没吃这个糕点了。
0: 哦，
4: 我早前我最爱吃的这个油炸糕。
0: 哦，
4: 不敢吃啊，这好几年都不吃了，吃了胃就难受，说实话。
0: 嗯，
4: 有的时候真的馋得慌。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嗯，
4: 我今年69。
0: 69，那么得这些病也没少吃药吧？
4: 嗯，没少吃药，什么样的办法都想过。
0: 嗯，
4: 就是不行。
0: 嗯，
4: 你说什么也干不了，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的伺候我。
0: 哦，
4: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
0: 哦，
4: 你看我当初结婚也晚。
0: 哦，
4: 这儿子还没结婚呢，老伴儿吧走得早，早就不在了。
0: 哦，就和儿子在一起是不是？
4: 哎，这儿子吧挺孝顺。
0: 嗯，
4: 就怕我犯病了死在家里不知道。
0: 嗯，
4: 现在连班都不上了。
0: 嗯，
4: 就这么守着我。
0: 嗯，
4: 吴院长。
0: 嗯，
4: 守着我也不行啊，两个人啥也不干，这不是坐吃山空吗？
0: 嗯嗯嗯嗯，那不行啊。是啊。嗯
4: 嗯，家里钱都用来买药了。
0: 嗯嗯嗯，
4: 儿子也不能总不工作呀。
0: 嗯，
4: 我俩得吃饭呢。
0: 嗯嗯，
4: 我就跟他商量，这不就把我送养老院了。
0: 哦，你在养老院呢现在啊。哦，
4: 哎，是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啊。
0: 哦，
4: 我不想拖累孩子。
0: 嗯，
4: 你说自己在养老院待着也不适应。
0: 嗯，
4: 不是自己那个家。
0: 对，
4: 就总感觉住在别人家里似的。
0: 对对对。嗯，
4: 可是我不能拖累孩子，我不能回家呀。
0: 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呢，这时时刻刻都替子女考虑，都病成这样了啊。
4: 嗯，
0: 还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我
4: 就是啊。
0: 嗯，
4: 我现在这身体也遭罪，这心情也不好。
0: 嗯，
4: 其实我就盼着自己能早点好起来。
0: 哦，
4: 自己不遭罪，也给儿子减轻点负担。
0: 是是是，没错的，您这么想啊，是很正确的啊。
4: 哎，这后来儿子跟我说，
0: 嗯，
4: 说咱们这个是高科技的新药。说补酶细胞好了，病就好了。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关于我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酶，你有多少了解？
4: 嗯，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0: 嗯，是的，包括您在内，很多朋友听到酶这个名词，都是觉得非常的陌生，啊，都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有距离，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说明白了，捅破了，很简单。
4: 嗯，
0: 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由细胞构成的，对不对啊？
4: 对，
0: 人之初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啊，那么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人呢，全身上下所有组织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细胞进行了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嗯，啊，跟你这么说吧，细胞的新陈代谢啊，这个保证细胞的功能正常，靠的就是酶。
4: 嗯，
0: 知道吗？
4: 那知道了。
0: 为什么讲说这个补酶就是补命，补酶就是补健康的。你把这个酶补上了，你这细胞啊，新陈代谢就正常了，细胞的功能就正常了。细胞都正常了，你想一想，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呢？
4: 那肯定啊。
0: 总结讲，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呀。啊，它能够维持生命，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挽救我们的生命。
4: 嗯
0: 啊，
4: 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啊。
0: 嗯，听明白了。好。嗯，
4: 我想问一下。
0: 嗯，
4: 就是要是我用上的话啊，你看我心脏这么难受，这多长时间能让我好受点儿？天天啥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
0: 好，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刚才我给你讲完了这个酶啊，咱们就回到你这个病上来好不好。
4: 嗯，
0: 啊，你刚才讲得非常清楚，我有心动过缓啊，心脏不好，就是啊，实质上就是心肌细胞的病变。您有骨病，出现了骨质增生啊，我们讲到是骨骼细胞的病变。胃不好，这是胃黏膜细胞的病变。 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富含有707种活性酶，能够呢解决呀、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发生病变的问题。
4: 嗯，
0: 你像您刚才谈到您心脏不好，就是心肌细胞发生了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要记住，我们可以补充肌肽原酶，补充肌肽原酶咱们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的心肌细胞激活再生，知道吗？增强心肌的收缩扩张能力。那么你想一想，增强了心肌收缩扩张能力之后，你这个心脏是不是跳动就强劲有力呢？啊，
4: 哎，对，
0: 哎呀，在这个方面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告诉您，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肌肽原酶被称之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啊，能够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啊，针对骨病的治疗，咱们记住我们所含有的玻璃酸酶就能够使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啊，恢复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功能啊，你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呀、针对于胃病的治疗，我们补充胃蛋白酶，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对胃黏膜细胞起到一个修复促进的作用，能够快速的消除胃病患者各类的不适，而且见效非常之快啊。所以说通过补充707复合酶都能够使你这些疾病得以康复。那么你问到我说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当天就见效。那为什么当天见效呢？因为这个707复合酶啊，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个体非常小，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像您这种情况一般呢，在服用1到2个小时之后变化就非常明显，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了，吴院长，现在我就想赶紧用上。
0: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啊，咱们呢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到了之后抓紧服用啊，咱们用上新方法。这位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已经问世了，你赶紧用上新方法把病治好，然后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是不是？和孩子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
4: 我也盼着呢，等我有好消息了啊，我再给你打电话，吴院长。
0: 好好好啊，我也期待着您康复的喜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吉林松原的老朋友。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这几天吧，我收音机吧电池没电了，就没听到节目。我就听啊，推广工程马上结束，我就着急了。那结束以后就没有一克一块钱的好事了。吴院长，在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0: 哦，你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而且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707复合酶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留给大家伙的时间没有多少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参加上，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再想用复合酶的话，就不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了，可能就恢复到原价56美金了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别错过。
5: 是啊，错过了就用不起了。那吴院长能跟你通上话挺不容易的，正好我有点问题吧，就是向你请教，你给我看看呗。
0: 哦，好，那你有什么病你跟我讲一讲，说一说。
5: 我是咋的，就是哎呀，多种慢性病，先说这糖尿病吧。糖尿病啊，哎呀，都有12年了，算起来
0: 不短了。
5: 不短呗，这个降糖药啊换了不少啊。哎呀，
0: 那、就是、
5: 换了那样那样的。
0: 一开始是降糖药啊。
5: 谢谢。16年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啊，那时候打20个单位的，完了血糖也不平稳。
0: 哦，也不平稳。
5: 是呀、后来吧，听你讲课，哎，就听你讲说707这复合酶有700多种的，就是酶哈，管着病点管的多。我一听，
0: 对对对，
5: 我就吸引了。哎呀，这么我就用上了，用35天了。
0: 啊、怎么样？现在你用了之后什么变化？
5: 现在挺好，
0: 你说。
5: 啊，35天，我现在咋的？水果现在不敢吃，现在敢吃了。
0: 啊，好好好。
5: 我可开心了。之前吧，你说我吧，馋的就吃点西红柿。关键咋的？现在这个长效胰岛素啊，我现在我打的也少了，原来打20个单位，现在逐渐，我现在10个单位了。
0: 哦，减下来了这是。
5: 是啊，挺好。 另外过去我这个脚麻呀，踩石头就没感觉。
0: 嗯，
5: 哎呀，走路就像没根儿似的，就是站不稳。
0: 嗯，
5: 也走不远呢。
0: 嗯，
5: 现在行了，现在我是去找事儿哈，两个小时走的也不觉得累，没事了。
0: 挺好，挺好的，不错的。
5: 挺好。
0: 嗯嗯嗯嗯。
5: 吴院长，你说血糖不稳，我都不敢出去。
0: 嗯嗯。
5: 近一个月吧，血糖啊挺稳定的，5.5都达标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嗯，
0: 那这你刚才讲这是近一个月血糖5.5达标了，你用了35天呢，说明你用上咱们707复合酶之后，这个血糖就稳定了。
5: 但是吧，这3天前我测的血糖是6.5，完就这一次高点，我吃的降糖药用不用加点呢？
0: 哦，这个血糖有点不稳定，有点升高是不是？那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告诉我。嗯。
5: 我现在吃的是格华子0.5的，
0: 嗯，
5: 和那个拜糖平1天3次，一次一片
0: 儿，哦，
5: 还有那个亚莫利，
0: 哦，亚莫利，
5: 晚上饭后吃一片儿，
0: 哦哦哦，
5: 哎，睡前吧，10个单位胰岛素得打，
0: 哦，这个睡觉前还得打10个单位胰岛素，
5: 对。
0: 哎呀，我得给你调一调这个药量了。你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个亚莫利你早晚吃，听见没有？
5: 哦，
0: 放在餐前，啊。这个药没有饭后吃的，啊，一定记住，啊，饭前吃，格花脂去掉，把这个药去掉它，啊，换成杰诺达，啊，餐中吃，别的都不变，3到5天之内你血糖肯定平稳，没有问题。
5: 那太好了。
0: 过了半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啊，为什么呢？
5: 哦，
0: 因为你啊，你在这个期间还在使用707复合酶。根据咱们这个使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的变化，我再给你进行调整，好不好？
5: 哎，
0: 包括到最后，我跟你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咱们都不用了，啊，最终是不用的。你就像你，咱别的不说，就你吃这些降糖药啊，实质都有很大的这个毒副作用，很多朋友都不懂。咱就说这个亚莫利，亚莫利最大的危害是什么？能够导致患者胃肠道紊乱，很多人吃这个药之后消化不好，啊，还有的损伤胃肠功能等等。你听我的，啊，
5: 哎，行。另外，我染的血压高20年了，
0: 哦，
5: 完用了707复合酶以后，我这血压一直就是现在130，高压低压85，
0: 哦，
5: 我自己把降压药就停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5: 血压还是那么平稳，哎，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吧，精神头可足了，
0: 嗯，
5: 特别吧，原先我是怎么的，有甲状腺结节，哎，压气呀，啊，就脖子地方里头有疙瘩，有疙瘩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5: 完了现在吧，我看看也见点强了，完不那么憋闷了，就是。
0: 嗯，好好好，不错不错啊，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充分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在治疗战胜康复一体多病方面的特殊效果。
5: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高科技的神奇功效。讲到这儿，我还是给大家说点心里话，现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是不是？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了。我们应该怎么的？我讲的话，第一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个要跟着科学的脚步来治病，啊！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都是什么呢？都是跟着感觉走，用传统方法去治病。实质上，你们现在用的很多治病方法已经很落后了。那降糖药那都多少年前的这个科研成果了，在当时它也是先进的，它也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它已经落后了。你像现在这科学发展的，我们都很难以想象啊。我昨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帮助孩子辅导功课。
5: 哦，这么先进，
0: 机器人帮助孩子来辅导功课，你说这个已经成为现实了现在。你过去你敢想吗？是不是啊？
5: 嗯，
0: 而且咱们说你在过去治疗糖尿病什么饥饿疗法呀，包括什么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啊，后来发展到胰岛素泵，现在来看都是落后的。我说句实话，都是 out 的。现在治疗这个糖尿病必须用什么？使用上咱们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啊，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啊。我们呢赶上好时代了。生物新药问世了，特别关键，这个推广是一克一块钱，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那些贫困的朋友，让那些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用上这个新方法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您和所有的朋友一样，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申请，好不好？
5: 哎，行，吴院长，不耽误你时间了，麻烦你了，我这就申请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5: 好，谢谢您，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吴院长你好。
0: 哎，问一声好啊。
6: 哎呀，这个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我申请了三份呢。
0: 怎么三份呢？
6: 我一份
0: 啊，
6: 我大哥一和我二哥各一份
0: 啊，这哥仨一人一份。
6: 这回这不要结束了吗？我也不怕了。
0: 不怕了啊，确实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你能参加上很好啊！
6: 我这不是我用了63天了吗？哎呀，用的挺好的
0: 哦。
6: 我这一看呢，哎呀，这上哪找这好药去啊？你说，一克才一块钱，就能用上这最先进的这个生物药。所以说我这次吧，给我大哥和二哥，给他俩一家备了一份。
0: 嗯，
6: 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号啊。你说这都是治病的好药，要想把病治好了，就得用好药。
0: 没错的，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现在最难得的是什么？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任何的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够轻松的承担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抓住这次机会，借东风啊，借着咱们这次推广的东风，跟上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把咱们这个病治好。这些天呢，参加申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的朋友就说了，一克一块钱，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啊，
6: 就是
0: 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昨天我家啊，就吴院长家，在这个河马上订的黄瓜和豆角，现在这油豆角都10多块钱一斤，啊，黄瓜还8块多钱一斤，是不是？但是一块钱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给自己一次机会。
6: 对对对。我的心吧也踏实了，哎，这不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吗？
0: 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6: 哎呀，我这4-5年吧，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想能睡个好觉。
0: 哦，睡眠不好。
6: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0: 啊、哦，
6: 嗨、哎，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之前吧、哦，就是一睡觉吧，你事先就得先把这个安定用上吃上、
0: 嗯，
6: 哎，还有那个奥平塔。
0: 嗯。
6: 但是呢，这个吧效果吧都不那么太好。但这个707复合酶就不一样了，我当天用上，哎呀，比以前能多睡2个小时吧。哎呀，你看当时这家第二天早起来把我乐的呢，我以前睡得不实，总醒。
0: 嗯，707复合酶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呢？您记住，只有80个道尔顿啊。
6: 哦。
0: 正因为它小，它精微，所以说才做到了3。

0: 减效立竿见影，
1: 确实是。
0: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呢？嗯，
1: 我这还有那个支气管炎，
0: 哦，
1: 这个嗓子眼里这喉咙里吧，它总有痰。
0: 嗯，
1: 哎，这不晚上吧，你要不然觉也睡不好呢，它总吐啊，它一直到天亮啊，它总有。哎呀，完了还恶，总恶心。
0: 嗯，
1: 这它拐了的吧，这心脏它也不舒服。
0: 嗯，
1: 哎，我的血脂高，主要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整晚上睡不着嘛。你说盖着被子吧，还觉得热，哎，热也难受；不盖着还冷。
0: 嗯、
1: 有时候睡着吧，就突然的感觉吧，恶心难受。
0: 哦哦，
1: 完了吧？你说你也没感冒发烧，我这脸就发烫，手也发烫。
0: 你这种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嗯，
1: 这样的状况，哎呀，陆陆续续的，好好坏坏的也很多年了。
0: 嗯，
1: 之前要是发病一次吧，嗯，得半年吧能好。
0: 嗯，
1: 哎，今天我咋的，就是一直这样好好坏坏的。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吧，那难受的，说心里话。
0: 嗯，
1: 哎呀，遭那罪呀！我这都不想活了，你这真有那个心思。
0: 嗯嗯嗯嗯。
1: 但是自从那个我用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
0: 嗯，
1: 现在不仅能睡好觉了，这气管也好了。
0: 哦，
1: 哎，哎，这个痰嘛，几乎是没有了。
0: 好，
1: 再一个就是啥呢？你听我现在说话，好像就是听不出来这个嗓子了或者啥的呼吸道有什么毛病吧？
0: 没有。
1: 我以前以前一说话一喘气儿，这个嗓子里头就是呼噜呼噜的。就好像有东西似的，
0: 嗯，
1: 哎，现在这个症状都没有了，
0: 嗯，
1: 哎，另外我的心脏吧，哎也好了，哎，不像不原来那么不舒服了，难受了，哎，
0: 嗯嗯嗯嗯，
1: 以前现在出门也没事了，原来我出门大口罩捂上，你不戴口罩不行啊，现在的口罩出去可以不戴口罩了，
0: 嗯嗯嗯嗯，好好好，很好。
1: 最近吧，我又上医院，我又查了一下，
0: 嗯，
1: 哎，检查一下化验，那个总胆固醇吧，现在是3.33。嗯，甘油三酯是1.72，高密度脂蛋白是1.48，
0: 嗯，
1: 低密度是1.5，
0: 嗯，
1: 吴院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指标，还用不用服用这个降脂药了？
0: 这个降脂药可以不用吃了，
1: 哦，
0: 已经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之内啊，非常好啊，啊，你用了60多天呢，效果非常不错的，啊，刚才您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啊，确确实实在您身上啊见到了真功实效。充分的验证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在治病方面的特殊效果。很多朋友给我提出问题，说这个吴院长为什么过去我们用的方法治病就治不好，但是用了707复合酶之后效果非常好，道理是什么？原因在哪儿？我给各位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谈到这个方面，我必须要准确的、精准的告诉大家，因为这个707复合酶，我们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病因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啊，也就是说，像你们过去用的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你们的病就治不好。你像你这个支气管炎，这最典型属于什么？属于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病变了，啊，你心脏不好是心肌细胞发生病变了，啊，而咱们这个时候说你不解决这些细胞的病变，你的病能好吗？你看看咱们在使用了这个707复合酶之后，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它的使用，它的啊补充，完全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激活再生。707复合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它可以将全身上下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同时解决，能够将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这就是新方法呀，啊。这就是科技带来的成果呀，
1: 吴院长啊，研究这么好的药吧，哎呀，真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呢、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我得从内心里啊感谢您的吴院长啊。
0: 我研发的707复合酶啊，能够得到你的夸奖啊，我的为人能够得到你的认可，我真的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名额啊也都申请上了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1克1块钱，咱们摆着病啊，好好治一治、啊，到时候啊身体都健康。
1: 哎，好好，吴院长。谢谢你啊，吴院长。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月圆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魁、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六七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玩着玩着，月圆出招了，咱别这么玩了，咱们练功，跟我爹一样，长大了上前敌打敌人去。好啊，怎么练？这么办，明天早晨都从家里带点练功用的武器，好不好？
1: 好。
0: 第二天早晨，孩子早早就到了，带了沙袋子、石锁、石盾子、竹刀，还有小木棍儿。嚯，一人拿了好几样，噼里啪啦一扔，怎么练吧？月圆说：“得选个头当元帅，元帅领着练。元帅怎么选？怎么办？谁力气大就选谁当元帅。”
1: 好，铁牛说：“我力气大，怎么比试？
0: 怎么比试？看着没有石锁，谁把石锁举起来，谁就是元帅。”
1: 那是我爸爸使的，我爸爸能举起来，我没举过，
0: 试试吗？
1: 试试就试试。
0: 这家孩子有的提起来了，有的抱起来了。铁牛劲儿最大，把他提溜起来之后只举到前胸，举不起来，累得脸红脖子粗，扑通扔去了。
1: 呵呵，我当不了元帅，我早就说我不够。
0: 月云你呢？月云说：“你看我的。”月云骑马蹲裆式，双手抓住这个石锁的鼻儿，双手一较力，还起连着唰唰唰举了好几下，往地下轻轻一放，把两个都拎起来，哎呦，孩子们好，你当元帅喽！扑通，那好，都听我的啊！从明天起，早早来点名来。我教你们练拳。从这之后，云天天领他们练太祖拳。嚯，拉个架，练个事儿，全村老百姓都报好，说云这孩子将来能领兵带队，这是当将官的材料。这一天，岳云正在树林领着帮孩子练习打仗玩呢，他往石头上一坐。来呀，给我冲！孩子们拿着竹刀木棍呼就上，叮当叮当打得正高兴，就听人喊：“谁在树林里叫唤呢？给我住手！”这帮小孩赶紧都止住了脚步，往外边瞧。哟，打树林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七八个胖小子。这七八个孩子，呵，穿的丝绸果缎衣服，又白又胖，为首的一个个又高又大又宽，能把岳云装下有十来岁。这个胖小子脸胖的跟豆腐一样，一走道他一哆嗦的，肉眼泡胖的眼仁都看不见了，小厚嘴唇，一口四环素牙，可能啊吃糖吃多了，头戴粉绫色学生巾，身穿粉绫色花袍，脖子上挂着小手指头粗的银链子，挂着这么大个的长命百岁锁，呵，鼓着肚撇着嘴进来了。十岁的孩子还见舌子，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小年儿狗剩吓得直躲。还是彭涛岳云胆大，彭涛没在乎，在看着，岳云也瞧着。我们在这玩呢，元帅领我们打仗玩呢。
1: 谁是元帅？
0: 彭涛一指，他岳云，那是我们元帅，你过来进来见元帅吧。
2: 什么？他是元帅呀、啊！嘿嘿
0: 嘿嘿嘿。他围着岳云转两圈，俩人四目相视，像两只小公鸡斗架一样。
2: 你还没有我们家大黄狗个子高呢。哎呀，还元帅呢，三岁不长胡子，你的小老样，你是元帅，我是皇上，快给我磕头。
0: 岳云就急了，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凭什么？我爹有钱。
2: 你爹有钱，你们家花也没给我们花呀，你们家种的地都是我们家的，就得给我磕头。哼，我们家自己有地没种你的，那也不行，你穿的衣服是从我爹那店里买的。
0: 胡说，我这衣服是我奶奶织的。
2: 住嘴，你敢跟我顶嘴，你招打。我说来呀，叫他把他打倒了，我给你们麻花旗，给你落花生旗，上！呼，
0: 这边行就上来了。这胖小谁呀？哎呦，这胖小子在这方圆左右可太有名了，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小名叫双顶，他姓陈，

0: 名叫陈满金，就住在啊陈家庄。陈家庄离这个永和庄呢相隔二三里地儿，是村头搭村头，地头搭地头，这两下离得挺近呢，往来不多。在陈家庄有个大户叫陈友仁呢，家有几百亩良田，在县城里就是汤阴县里开油盐店绸缎庄，方圆左右很有名，在县里也有一号。一妻一妾生了五个孩子，四个丫头一个小子，就这个双顶。这孩子怎么叫双顶呢？他头顶啊长两个穴，双穴。据说这样的孩子能当大官，带乌纱翅儿，所以拿他呀，呵，当了眼珠眼仁看了。这个小子呢在家里头说一不二，谁惹不起啊，专管有先生教书，有人教他练武，谁教的？他亲娘舅，外号的坐地炮。他练武嗨也就拉个花架子而已，不过他爹望子成龙在他身上下功了。双顶那老听大人说，将来我能当大官，不用念书，念书练武干嘛，还挺费劲的，反正不能当大官。一天领着一帮孩子东游西逛，这七八个孩子家里都有点钱，整天跟着是来回跑。今天又逃学了，逃学他跑这边玩来了，就听树林连喊带叫，两村的孩子素日不和，经常打群架，今天双顶找茬来了，两下又打起来。还是彭涛啊岁数大点儿，拦住了，哎，别打别打别打，等等，我说我当谁呢，这不双顶吗，住嘴，穷小鸡，咦，我小名是你说的吗，你管我叫少爷。嘿嘿，少爷，不过在陈家庄你是少爷，到我们永和庄啊我们这还有老爷呢，你少爷得见老爷，老爷谁是老爷，看岳云，我们元帅岳老爷，见老爷，老我不干，少爷见老爷那我不矮一辈了，我老爷在家呢。是啊，你来这抱爷得有两下去，住口，我凭什么管他叫老爷，他有什么，我刚才不说他元帅吗，他元帅让给我了，要不我当皇上，我管他，那不行，我们愿意服岳云管，不服你管，你会啥？他会啥？他有劲儿啊，我更有劲儿，你看我这劲，你这劲儿，你是发面的，不禁打，你别看人岳云个矮，那是铁打的，不信就比一比，要是你劲儿比他劲儿大，咱们从今天起拜你为元帅，咱们都跟你走，行不？行啊，那就比戏比戏，比什么？看着没有，这有石锁，你要举起来能玩几个花活，咱们就拜你为元帅。鸡，他看了看，你别看双顶说话见舌子，那是惯的，活人惯的，能捋直，他故意的，人家里人爱听啊，拿他当五六岁带呢，心眼不缺，低头一看这石头，用脚踹踹，心想这可够呛，在家里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穿衣服都有四个丫鬟伺候着，没拿过重东西，这玩意儿不行。哎，对了，那岳云就这么高，比我矮半截，我拿不动他也拿不动，叫他先拿，他要能拿动，就我这块儿我还能拿不动，行，先搬吧，你叫岳云先拿吧，他要举起来我就举，他要举不起来我算赢了。行啊，好，元帅来吧，你可给我们露脸啊。岳云说好，行。岳云一哈腰，现在练了半年了，可不是当初玩石锁说举两下就完了，会好多招，把石锁啪手里一握，往上一举，嘿，来个左插花右插花，唰往后一扔，嗯，用手一接，呵，还得苏秦背剑，然后啪一抬腿，来个张飞变马，这手接住了，扑通，怎么样，好。胖小子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姥姥，我太姥姥，这石头怎么还飞起来了，起不行，我不会，我就是滴溜起来我也接不住啊，这个不算数，你老玩那算什么，就像我踢球一样，你看着，一摆手，他身后的小孩给递过来了，小金子小银子给拿了个球，气看着没有，接住了，看咱也会苏秦背剑，咱也会张飞配马，那算个什么呢，这个不算数， 我给你出个主意，看你有多大劲儿。来呀、啊，到我们村头把那洗脸机给我推来。一会儿跑去四个胖小子，喜德、来宝、小金子、小银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来了。这石碾子是压地用的，这么粗，这么长，中间个木头芯儿，装着人使它呀。木头芯的两侧系两根绳，套在人身上或者毛驴身上，拉着压地的。这碾子多没有，最少有百十斤呢。岳云才六岁半呢，往这一推，行了，岳云，你举我看看。岳云瞧了瞧，心想：我没举过，能举动不？哼，不管举动不举不动，我不能输，我不能就这么让给他。我要举，你举不？你举完我就举，我能举动，要不能叫你举吗？你说话算数，谁要不算数，就是这个玩意儿。去去去去，那什么玩意儿？好，看着啊！岳云伸上胳膊，抬抬腿，浑身运足力气，心想：我牛狗牛二叔教过我，用猛劲儿抽了一抓，哎，就举起来。如果慢慢抻，就费劲。想到这儿，前腿弓，后腿绷，骑马蹲裆是往下一哈腰，双手抓住石碾的两侧的木把，说声起，嗨，真举起来了。呵，就这一下子，周围的孩子没有抱好的，就连呐双顶手下的人也抱好。就在这阵儿，在林边有人看热闹，这是个过路的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圆外巾，身穿青色的素袍，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重眉，一对大目，鼻直口阔，海下三绺花白胡须，斜挎个兜囊，手拿着一把白纸扇，看着既文雅，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看就是武将，是文人打扮。老人打村头路过，听见里边吵吵嚷嚷的，止住脚步，在这看了半天了。岳云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心想：这谁家孩子在这么穷山僻壤的地方，竟有这么出奇的娃娃？这个孩子屡屡过人，天生的神力呀、啊！这条件好了，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谁家孩子？哎，我正好访朋友去，我呀打听打听。老人飘然而去。再说岳云把石头举起来之后，扑通往地一扔，把地下砸个坑。双顶，该你的了。
1: 去我，我。
0: 双顶心的话，我行不行？他到近前用脚踹了踹，没踹动，就知道举不起来。
1: 哎，行行，你有两下子，我服了。行了，以后啊，我不在这当皇上了，也不用你磕头了，咱俩拉倒。走走走走走，站住！我举完该你举了。嘻嘻，举那碗干什么玩意儿？还得多吃两碗饭，怪累的。你举不举？你举不举？举。
0: 旁边彭涛过来，哎哎哎，别赖皮呀、啊，该你的了。石锁没举，让你了。石盾你得举，不举啊？不举好办，你得管岳云叫老爷，叫岳老爷就放你走。哎呀，我不干，我不要老爷，我，那你举不？你不举？哦哦哦，好好，我举我举我举，举就举，那像什么玩意儿啊？举呗，伸手一抓，气气，他再一较劲呢，脚底下出溜，啪，趴在了石滚上了，差点把牙磕了。孩子们，哦，饭桶。狗熊这一喊，陈双鼎哪受过这个呢？向来都捧他的，当时哇着哭来、哎：“你们欺负我，给我救他们，打他们，对，打他们！”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全上来喽，两下打开交手了。岳云还拦呢，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拦，双鼎过来，小鸡都怪你，不然我能丢这人吗？噗噗，我救你！呜，一巴掌。又打岳云的脸，岳云往旁一闪身，你别看小啊，小小的好处他灵巧啊，用手这么一弹，去你地吧，伸手不就拳头攥起来了，
1: 嘿，
0: 呜，梆，就一拳，正倒在脸上，哎呀，打的双顶眼冒金花，哎，这怎么回事了？鼻都木了，他用手这么一蹭，啊，出
1: 出血了，一看血，双顶

我嚷了，坐地下大哭啊！我被打洗喽，打洗人喽！这一喊呢，岳云手下人呼啦全跑了，那几个胖孩子呼啦过来，怎么回事？哎，我出血了，我出血了，找他算账去，找我舅舅去，把岳云给宰了，给我报仇。彭涛说：“不好，岳云，快回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孩子全跑。彭涛说：“回家可别说啊，说了你奶奶非打你不可，你妈不能让，快走走走。”岳云呐，打完这拳就后悔了，奶奶不让我打人，我怎么给他一下呢？其实不怪我，他要不打我能吗？他要手快就把我打住了。哎，不管怎么地，是我惹祸了，快回家。回到家，把大门咣当一关，门插上了。到底是小孩，插上门就能挡住人家吗？他一扭头，就听院里稀哩溜溜一声战马嘶鸣，抬头一看，耶，院里小树上拴着一匹白马，正他父亲的千里素双驹，德胜沟鸟着环挂着他父亲的大枪，力拳神矛啊！我爹回来了，坏了，我爹知道我惹祸，非打我不可。我爹在哪儿呢？他一听岳飞在岳母的房间说话，他悄悄地走过来偷听。书中暗表，岳飞已经三次从军，第一次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本来他的武艺压倒天下群雄，由于奸臣张邦昌挡道，不但不用，反而要抓岳飞，岳飞跑出京城隐遁在家。二次从军到前敌，征过辽，打过大金，岳飞从一个当兵的，因为万马军营有斩将夺旗之勇，文武全才，又会用兵，当到诚意郎、诚信郎。他的顶头上司呢，嫉贤独能，看岳飞能耐太大了，都找个借口不重用他，回家了。这次他到云中抗金最前线打仗，他已经当上百夫长了，当密探硬探，领100多个人深入敌后，探听军事情报，把准确消息送到大宋营。大宋朝是多次打胜仗，由于一次渡河的时候把身份证丢了，叫告身。什么叫告身呢？就是军纪身份证和部队失去联系，没办法回家了。人家都发国难财，唯独岳飞来去清白，还是马匹入套大枪，觉得对不起老人，回家赶紧见母亲。娘啊，哎，孩儿无脸见你了，我以往是这么回事情，看见金军入侵，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边关百姓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孩儿心似油煎，我空有报国之志，可无有报国之门呐。孩子，快坐起来，别难过。我想黄河道有澄清日，世人焉无得志时啊，你着什么急呀？人有凌云之志，马有千里之程，可是你有凌云之志得赶上时机，马有千里之程得有人驱使，我想你会遇见好人，遇见伯乐的。娘，但愿如此，不要灰退，好好在家习文练武，必有出头之日。这次不是国家不用你，而是你把告身丢了，怪你自己。正说到这儿，就用大门那块当当当当开门，老岳家开门，都死绝了，岳云呐，快出来。岳飞说怎么了？岳母说不知道，我看看去，娘你等着。岳飞赶紧到门前，哗啦把门打开，外边呼拥进20多号。岳飞老在外边不认识谁呀，正是老陈家人，双井挨打之后被他小朋友嫁回家，连哭带喊，他的舅舅坐地炮不让，他妈也不让，找他们家去。就这么大20多人呢，把双顶扶在马上，来到岳云家，坐地炮站在前边，气焰嚣张，老岳家人呢？岳飞这么一看，眼前这些家丁，一个拿着刀枪棍棒铁尺，凝眉瞪目，正当中站了一人，个子不高，短粗短粗的，一脸的横丝肉，呵，鼓着腮帮子，凝着眉，瞪着眼。诸位，你们息怒息怒，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啊，嘿嘿嘿，我们可认识你，你是不是岳飞呀？听说你当兵去了，当什么？

官了啊？我们是陈家庄的，陈友仁知道不？哦，知道知道，是啊，陈友仁，那是我的姐夫，我是他小舅子，外号坐地炮，你知道不？看着没有，双顶是我外甥，我们家双顶，你知道将来有多大出息吗？能当大官，懂不懂？啊，那是我们家的宝贝儿。嘴里含着怕化了，从小八个奶妈子，现在14个丫鬟伺候着，谁也没敢动他一个手指头，叫你儿子给揍了。你儿子岳云长几个手，长几个脑袋？你把他叫出来，我问问他，他是哪个手打的我外甥，是哪个手，我就把哪只手给他剁下来。手下的恶奴也吆三喝四，姓岳的，把岳云交出来，不然我们到里边抓人。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熟读五经四书，深明大义，对兵书战策无一不通。胯下马，掌中枪，在万马军营中取敌人首级，不费吹灰之力。今天叫这几个无赖呀骂了一顿，你说说理，这些无知之人说不通。动武这么多人呢？不过岳飞一划了他，怎么办？心想岳云呐，你怎么给我惹这祸呀？强压怒火，报万当凶。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0: 上楼下，那是点灯点火，
1: 能把电工工地
0: 事事得管得要了吧？
2: 对呀、
0: 啊，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2: 对、啊，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1: 怎么
0: 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
2: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一肘子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
1: 俩
0: 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4: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5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2根。
1: 头了看2根，后头看3根，5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2根头发，
1: 嗯，
0: 后边3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意思

0: 木头镐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哎，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才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 朋友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
1: 停，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你别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这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看我不明白，
1: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

0: 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

0: 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都配合。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乡村又一桩正事办。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3: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

0: 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妈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好。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是个相声演员呐？
6: 相声演员。
5: 哎呦，听说你们相声演员是无不知百行通啊。
6: 哎呀，这是过奖了。
5: 您这相声都讲究什么呀？
6: 讲究说学逗唱。
5: 哦，说学逗唱。
6: 对了，
5: 说平常都说点什么呀？
6: 也就是说点这个什么蹦蹦蹦儿啊，蹦蹦蹦啊，憋死牛绕口令，猜个灯谜，打个字印，就这个。
5: 哦，蹦蹦蹦
6: 啊，
5: 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6: 哎，
5: 哦，太好了。
6: 嗯，
5: 那今天大家已经来了
6: 啊，
5: 趁这机会你给我说一蹦蹦蹦我听听。
6: 蹦，
5: 这是说不了这事儿、啊、那你给我说一个蹦蹦蹦。这也蹦不了。憋死牛，
7: 憋，您快把我憋死了，这不行。
5: 不行啊，
6: 这都是我们那个画左溜，
5: 画左溜
6: 啊，画左溜。
5: 那你们都会什么呀？
6: 像那个猜个谜语啊，猜字印儿啊。
5: 你们也会猜谜语啊？
6: 会呀、
5: 啊，啊，
6: 会呀、
5: 啊。干嘛会这个呀？
6: 哎，锻炼我们的脑子反应啊。
5: 真的吗？
6: 真的。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6: 啊，
5: 这谜语以前叫什么呀？
6: 这叫谜语啊。
5: 叫谜语，
6: 谜语啊，就是谜语，
5: 还叫什么？
6: 你别唬我了，就是谜语。
5: 瞧见没有？
6: 懂谜语
5: 就不行了吧？那叫谜语，还叫什么呀？
6: 北京人叫猜梦儿，
5: 猜梦儿，
6: 猜梦儿，破泥梦儿。
5: 还叫什么名儿？
6: 还叫叫梦儿，
5: 就这个
6: 梦儿啊。
5: 嗯，叫灯谜，懂吗？
6: 哦，灯谜。
5: 哎，知道为什么叫灯谜吗？
6: 那你先说说。
5: 古时候啊，
6: 嗯，
5: 人猜灯谜啊，
6: 嗯，
5: 猜谜语，
6: 哦，
5: 都给写在纸上，往墙上一贴，
6: 嗯，
5: 或者弄根绳往起一挂，大伙儿猜
6: 啊。对呀、啊，
5: 到晚上了，

0: 办呢？
1: 是啊，
0: 没有电呢。
1: 嗯，
0: 看不见了
1: 啊，
0: 就把这个谜语写在灯笼上。
1: 哦，
0: 又能照亮又能猜谜语，所以后来叫灯谜。
1: 哦，又叫灯谜。
0: 哎，
1: 哦，这么来的。
0: 哎，
1: 哦，
0: 懂了吧？
1: 哎，有点意思。
0: 看来还我会灯谜，你会什么呀？
1: 我是会灯谜。
0: 真会假会啊？
1: 真会。
0: 都会什么呀？
1: 会好多呢。
0: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
1: 那怎么办？我说一个谜语
0: 啊，
1: 你猜猜。
0: 可以啊。
1: 能猜。
0: 那要说就说那好的啊。
1: 当然是好的了。
0: 就你们说说相声的谜语我知道
1: 啊。
0: 远看大灯笼，
1: 嗯，
0: 近看大灯笼，
1: 嗯，
0: 灯笼是灯笼，
1: 嗯，
0: 镜是大窟窿，
1: 这什么呀？
0: 破灯笼，这就是你们的谜语啊？
1: 不，我说的都是好谜语
0: 啊，
1: 我都是好谜语，
0: 好，
1: 都是好谜语，
0: 好好好好，
1: 哎，
0: 都是好的，
1: 都是好的。
0: 那这样，
1: 嗯，
0: 咱可不能白猜，
1: 怎么着？
0: 咱们得有点奖励，
1: 挂点奖励啊？
0: 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这么办，
0: 嗯，
1: 我出主意，
0: 你说吧。
1: 我要说个谜语，
0: 嗯。
1: 你要是猜中了
0: 怎么办？
1: 我出两毛请你看场电影。
0: 好了，
1: 好不好？
0: 好
1: 啊。你要没猜中，
0: 嗯，
1: 你拿两毛请我看场电影。
0: 你这我就明白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先说是吧？
0: 我先说。
1: 你说一谜语
0: 啊，
1: 我要是猜着了，
0: 嗯，
1: 你给我两毛。
0: 对呀，
1: 我要没猜着，
0: 哎，
1: 我拿你两毛。
0: 哎，
1: 不是完了，我四毛钱没了。
0: 就这样吧，开始。
1: 就哪样啊？
0: 啊，
1: 我说一谜语啊，
0: 啊，
1: 你猜中了我给你两毛，你要是没猜中你给我两毛。
0: 我还得给你呢。
1: 那当然了，
0: 就是说谁输了谁拿两毛钱，
1: 谁请客看电影。
0: 那行，那谁先说？
1: 我先说呀。
0: 你先说吧。
1: 啊，听这个。
0: 好，
1: 说远看是电扇，
0: 嗯，
1: 近看是电扇，
0: 嗯，
1: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你猜猜。哎，我这挺有意思。
1: 哎，有意思。猜着了，
0: 来吧，拿钱吧你。
1: 哎，什么我就拿钱呢？
0: 那两毛，
1: 哎，
0: 快快，别闹别闹啊！人
1: 谁跟你闹？
0: 你这你别闹啊！两毛钱你干嘛呀？对不对？你这你讲的规矩吗？猜着就给钱吗？
1: 不是，什么就两毛？
0: 两毛我猜着了。
1: 什么你就猜着了？
0: 刚，这谜语谁说的呀？
1: 我说的呀。
0: 你说的谜底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我要猜着我知道不知道啊？
1: 你也知道啊？
0: 还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就完了吧？
1: 不像话
0: 啊！
1: 在心里边分呐
0: 啊，
1: 咱们得讲出来，让各位观众当个裁判。
0: 你再说一遍。
1: 远看，
0: 嗯，
1: 像电扇，
0: 嗯，
1: 近看，像电扇，
0: 嗯，
1: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远看像电扇，
1: 嗯，
0: 近看像电扇，
1: 哦，
0: 电扇不转。
1: 嗯，
0: 大风是不？猜着猜不着。算了，我输两毛，
1: 我输两毛啊，
0: 输两毛。但是你得告诉我这谜底是什么。
1: 那当然了。
0: 好，你告诉我。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
0: 嗯，
1: 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是什么呢？
1: 没电。
0: 没。
1: 两毛。两毛。
0: 所以没电就输两毛啊。拿两毛吧，
1: 好好好。
0: 还
1: 能猜吗？
0: 你还敢说吗？
1: 哎，当然敢说了。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那你听这个
0: 啊，你再说吧。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我猜着了。
1: 什么？
0: 没电？
1: 不对。
0: 什么？
1: 没人查修。
0: 没电差多少
1: 啊？
0: 要两毛啊？
1: 要两毛，四毛了啊？
0: 你还敢说吗？
1: 敢说。听这个，
0: 啊，
1: 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你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没电，没查芯儿，没有印儿，里边撕折了。坏电扇，破电扇，反正不转的一电扇。
1: 那行了
0: 啊，
1: 都不对。
0: 那你说怎么回事？
1: 我太太不让我开。
0: 去死吧！连气管炎都说出来了，就为两毛钱，你这至于的吗你？
1: 哎，你可输我六毛。
0: 我输了。
1: 请我看电影，看三场电影。
0: 看看我，
1: 哎，
0: 我记得我带着。
1: 请我看电影吧。
0: 记得带着钱。对，
1: 哎。我兜里找钱呢，
0: 我哎，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我说一个，
1: 嗯，
0: 你猜，
1: 好。
0: 如果说你要猜着了，
1: 嗯，
0: 我请你看四场电影，
1: 四场电影。
0: 你要是猜不着，
1: 嗯，
0: 咱们俩就算抵消了。
1: 可以，可以，
0: 这好不好？
1: 可以，两不着，
0: 那就这样啊。
1: 行行，
0: 注意听啊，
1: 您说吧。
0: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啊。
1: 哎，
0: 这个特别深奥，
1: 您说说。
0: 远看像草帽，
1: 嗯，
0: 近看
1: 嗯
0: 像。

0: 手套，又像草帽，又像手套，这是什么？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好好想想，
1: 不知道，
0: 这太高级了，这个
1: 这次不知道
0: 啊，认输不认输？认输了，认输了。哎，咱们那电影两不找了啊，
2: 谁也不请谁了，
0: 谁也不该谁了。
2: 好好好，
0: 我告诉你这个啊，
2: 您说说，
0: 远看像草帽，
2: 是
0: 近看像手套，
2: 嗯，
0: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2: 这是什么？
0: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2: 嗨，
0: 也活动活动吧，
2: 就为两毛钱胡说八道了都。
0: 怎么
2: 猜谜语的规矩都没有了？
0: 怎么什么规矩啊？
2: 怎么说什么猜什么呀？
0: 就这你还猜不着呢？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
2: 这样得了
0: 啊？
2: 这样得了
0: 啊？
2: 咱们说那个好的谜语，
0: 说好的
2: 啊？
0: 你有好的？
2: 我有啊。
0: 那行
2: 啊，先听这个。
0: 嗯，
2: 说你来了，我也来了。
0: 嗯，
2: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这我猜着了
2: 啊！
0: 这就是咱俩说相声啊？
2: 怎么？
0: 你想想
2: 啊，
0: 你来了。我也来了，
2: 是啊，
0: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2: 我不来你不会一个人来吗？你可以讲单口相声吗？
0: 那倒是。
2: 不对。
1: 不对吗？
0: 你猜的不对，那我认输了。哎，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2: 说你来了，
0: 嗯，
2: 我也来了，
0: 嗯，
2: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它是什么呢？
2: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
0: 揣手。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2: 啊，
0: 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
2: 是啊，你看，这不是你来了
0: 啊，
2: 我也来了
0: 啊，
2: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没听说一个要来一个不来，
0: 这个揣不到一块儿去。哎，这还不错，
2: 哎，有意思吧？
0: 那我说一个，你猜猜，
2: 您说吧。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
2: 知道了，
0: 这是什么呀？
2: 鼻子。
0: 怎么是鼻子呢？
2: 你看哥，你
0: 啊
2: 摸得着我，
0: 对，
2: 我也摸得着你，
0: 自己摸不着自己，
2: 就是这摸着了
0: 啊。你说的不对呀。
2: 不对
0: 不对不对，
2: 那您说的这是什么？
0: 我告诉

0: 看见怎么会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呢？
1: 这不告诉你了吗？
0: 嗯，
1: 你摸。
0: 嗯，
2: 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嗯，
1: 啊，这个有点意思。
2: 好，
0: 您再听这个，
1: 你说吧。
0: 先短，去一块。
1: 嫌短，去一块。
0: 嗯，
1: 这我得好好猜猜。
0: 啊，
1: 嫌短吗？去下一块去，那不就更短了吗？
0: 哦，
1: 嫌短去一块。
0: 嗯，
2: 不知道这个，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2: 您说吧，
0: 嫌短去一块
2: 啊。
0: 比如说，
2: 嗯，
0: 做一条裤子，
2: 嗯，
0: 应该是三尺一长，
2: 嗯，
0: 结果给您做了二尺九，
2: 那怎么办呢？
0: 去一块就合适了。
2: 啊，那不是越去越短吗？
0: 去哪儿啊？
2: 去裤子呀。
0: 谁让你去裤子了？
2: 去哪儿啊？
0: 去腿啊，
2: 这不就合适了吗？
1: 哦，
2: 就为这条裤子。
0: 哎，
2: 我都这样了。
1: 哦，嫌短去一块，去腿。
0: 哎，
1: 这不错。
0: 嗯，
1: 我说一个你猜猜。
0: 您说吧。
1: 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
0: 知道了。
1: 什么？
0: 这是那烟筒。烟筒
1: 怎么是烟筒呢？
0: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
1: 对啊，
0: 那个烟筒啊都是一节一节的。
1: 那怎么看着有节？
0: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1: 摸着没节？
0: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1: 嗯，
0: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了。
1: 哦，
0: 啊，
1: 两头凉。
0: 但是这两头凉，它得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1: 哦，
0: 中间热，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1: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0: 不对吗？
1: 不对。
0: 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
1: 日历就是挂历，月份牌，
0: 月份牌。
1: 哎，
0: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摸着没节？
1: 那当然是啊，看着有节啊。嗯，
0: 怎么呢？
1: 五一是不是节啊？
0: 五一。
1: 六一是不是节啊？
0: 儿童节。
1: 七一。
0: 啊。
1: 八一、十一，
0: 这都是节
1: 啊。元宵节，
0: 嗯，
1: 八月十五，
0: 哦，中秋节，
1: 哎，
0: 哦，那
1: 看着有节吗？
0: 摸着没节，
1: 摸着没节啊，
0: 嗯，
1: 这日历都是纸啊，
0: 啊，
1: 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啊？
0: 这两头凉，
1: 正月跟腊月啊，两头凉啊，
0: 中间热，
1: 那对呀，七八九月份热呀，
0: 哦，好日历，
1: 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好。
0: 哎，听这个
1: 啊，你说，
0: 说深的你猜不中。
1: 好，
0: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1: 可以。
0: 说有一老母猪啊，
1: 啊，
0: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1: 哦，
0: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1: 哎，
0: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有点意思，
0: 哎，
1: 有点数学了。
0: 哎，智力测验吗？
1: 说有一个老母猪，
0: 嗯，
1: 带着几个？
0: 九个，
1: 九个小猪过河，
0: 哎，九只，
1: 背过
0: 仨，
1: 抱过
0: 两个，
1: 三俩，
0: 嗯，
1: 三乘二。不是二十六。
0: 嗯，
1: 抱背过仨，抱过俩。
0: 哎，到对岸一数，够了。
1: 不对了，这五个还差四个呢。这
0: 够了，
1: 够了，
0: 够了。
1: 这我不知道，这个
0: 不知道。
2: 认输，认输。
0: 我告诉您，
2: 您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0: 这是啊，老母猪，
1: 嗯，
0: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2: 对，
0: 背过仨，抱过俩，
2: 嗯，
0: 到对面一数，
1: 它怎么就够了呢？
0: 因为这老母猪啊，
2: 啊，
0: 不识数，
2: 不识
0: 傻猪啊。
2: 对了，它是这么回事，
0: 没猜着吧？
2: 弄一傻猪蒙我是吧？
0: 哎，你看看，
2: 有意思。
1: 我说你猜猜，
0: 您说，
1: 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七里，一转身奔东走了三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四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2: 北屋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1: 猜着了，
2: 冲哪边？
0: 绕的牛尾巴冲东
1: 啊，
0: 冲东。
1: 不对，
0: 冲哪呢？
1: 冲下呀，
0: 冲下
1: 啊。
0: 怎么会冲下呢？
1: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
0: 没有，冲下。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就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1: 对，
0: 是乱了。
1: 哎，您猜着吧？
0: 哎，这样，
1: 嗯，
0: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1: 好谜语，
0: 你一定猜不着。
1: 我使劲猜猜，
0: 听这个，
1: 哎，
0: 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1: 孙悟空买鼻烟，
0: 嗯，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人的名字，
1: 谁呀？
0: 这就是你呀。
1: 怎么是我呀？
0: 胡月文呢？
1: 怎么呢？
0: 孙悟空买鼻烟
1: 啊，
0: 这不是猴要文吗？这个文呢？啊，猴要文呢？买鼻烟干嘛用啊？
2: 不闻着吗？
0: 哎，有意思，你猜不着，输了吧你今天。
1: 我给你说一个，
0: 嗯，
1: 我给你说一个好的，
0: 你说吧，
1: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
0: 儿，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1: 哎，看你这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0: 您说说吧，
1: 事情很简单，
0: 嗯，
1: 就是上个星期天，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哦，吃水饺，
1: 水饺，
0: 嗯，
1: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0: 啊、准备呢，
1: 哎，和面，
0: 嗯，
1: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0: 哦。
1: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0: 哟，
1: 就喝醉了，
0: 这不好。
1: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0: 哦，走回来了。
1: 当时我们那家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嗯，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哟，
1: 过了以后，啪，
0: 怎么着，
1: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0: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1: 啊，我们家是常事儿。
0: 哟，是啊，啊，
1: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0: 太简单了，
1: 几个？
0: 五个呀，这不是啪一下子？
1: 不对，
0: 几个？
1: 六个。
0: 怎么会六个呀？
1: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这多一个。
0: 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1: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啊，他爱人老揣着手袋。
1: 你缺德、啊，你这缺德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0: 哎，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0: 那你就说。
1: 注意听啊。
0: 嗯。
1: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嗯。
1: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0: 嗯。
1: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0: 哦、
1: 喝多了。
0: 嗯。
1: 我们爱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是啊。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哦。
1: 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0: 猜到了，
1: 几个？
0: 六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五个？
0: 怎么要五个呢？
1: 这回换左手打的。换
0: 你这还带换手的？
1: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
0: 哎呦，我说胡先生
1: 啊，
0: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
1: 啊，
0: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1: 习惯就好了。
0: 换。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猜不着啊！
0: 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要敢说，我得敢猜。
1: 你要敢猜，我得敢说呀、啊！
0: 你说，
1: 你听这个，
0: 说
1: 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又来了，
1: 我们那人在家就和面
0: 哦，
1: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0: 嗯，
1: 喝多了
0: 是。
1: 当时我妈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嗯，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啊。
1: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0: 嘿，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都没有。
0: 怎么？
1: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2: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3: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2: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3: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0: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0: 字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

0: 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

0: 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7: 你
8: 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0: 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

0: 姐，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9: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

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